0: 幸福感、安全感。
1: 记者范秋实报道。为扎实推进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拓宽县域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滦平县整合县域优质农业经营主体、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组织开展多次农业专项直播带货活动，以线上电商直播新模式激活农业消费新增长点。6月11号，在滦平县金沟屯镇下营子花海小镇直播现场，主播孙世和扎根种植基地一线，开启沉浸式产地直播。直播过程中，详细讲解了基地果蔬种植模式、培育技术以及生长环境，重点推介基地自产精品葡萄与原生态有机蔬菜两类主打农产品，同时结合农产品营养价值、食用优势，向线上网民进行全方位介绍，推出直播专属优惠福利，依托直播电商优势，缩短农产品产销链路，实现农产品从种植基地直达消费者餐桌，切实提升本地果蔬类农产品市场销量，助力特色种植产业长效发展。滦平县金沟屯镇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景区负责人孙世和：
2: 以前呢，我们这葡萄啊、苹果呀、农产品都是在线下到县市场超市去卖去，现在呀，我们就在平台上就卖了啊！你看老头我64了，天天在大棚里头山上果树下啊出的产品啊，有多少卖多少。去年我们100多万斤水果都卖脱销了，今年也错不了。
1: 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特色农产品科普带货直播间，主播以特色农业康养产品黄芩茶为核心，完整展示了黄芩茶晾晒加工、精细炮制、成品封装的全制作流程，为网友科普其药用价值与养生功效，讲解本土特色草本农产品相关知识。主播还现场冲泡黄芩茶，直观呈现茶汤色泽、质感与独有茶香，凭借真实的展示与专业的讲解，赢得了线上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与喜爱。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江燕：
3: 咱们滦平优质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高品质的生态茶，比如咱们热河黄芩茶还有酸枣芽茶。这直播电商打破了地域的销售壁垒，让我们滦平好茶能走出去，我们也会紧抓这个电商的机遇，优化产品品类，全力打响我县特色农产品品牌。
1: 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播专场主打优质生鲜葡萄产品，深耕特色林果种植赛道。直播团队针对夏黑、翠光、宝光等优质葡萄品种，从果实外观、品相、果肉口感、甜度、田间种植养护、成熟采摘标准等多个维度进行细致分析对比，让网民清晰掌握不同品种的独特优势与特点。同时，主播重点推介本地葡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介绍了葡萄种植实行全流程标准化管控，确保生产的葡萄无农药残留、绿色无公害、天然健康。直播间依托产地直供优势，推出高性价比特惠价格，吸引众多网民下单采购，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坡：
4: 生鲜果蔬销售一直受半径限制，直播能直面全网消费者。我们把直播间设在种植大棚，直观展示无公害种植模式，后续我们会完善冷链配送，借助电商模式，让滦平优质鲜果销往更多地区。
1: 在此次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中，滦平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以直播为桥梁，以电商为载体，精准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破解了地域销售壁垒。通过沉浸式产地直播、专业化产品科普、零距离产销对接，全方位展示了滦平县绿色、优质、特色的农副产品，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记者侯月报道。6月12号，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滦平县赛区全体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县的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以赛促学。

次比赛采用现场答题形式进行，试题题型分为单选题、多选题两类，内容紧扣社区工作核心业务，重点围绕政治素养、政策法规、综合业务能力、职业道德规范等关键维度，全方位考察社区工作者的知识储备、专业功底和履职素养。比赛现场秩序井然，选手们沉着应答，全力以赴，展现了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职业风貌。此次比赛既是对全县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阅、集中练兵，也为后续个人赛选拔筑牢了工作基础，储备了骨干人才，助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基层治理铁军，为县域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提供坚实助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永安公刘备托孤，他对丞相诸葛亮说了这么一番话，使得诸葛孔明是大吃了一惊。为什么诸葛亮这么紧张？刘备说的这话分量太重。他告诉诸葛亮，说是你的这个才华呀，高过曹丕十倍，你是一位安邦定国的大才，以后肯定能成大事。我现在虽然向你托孤，就是说把我的儿子刘禅托付给你，那么你要看我这孩子能够辅佐，你就辅佐他，就是说让诸葛亮保刘禅做皇帝。那么刘禅又辅佐不了呢，就是说他不是这个皇帝的材料，你呀、就把他推到一边去，你自己自立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着能不害怕吗？难道说诸葛亮有什么野心是怎么的？做一个大臣，让皇帝说出这番话来，他怎么能够不紧张？实际刘备这话真是发自肺腑。别看刘备人家说他是世之枭雄，说这个人呢很狡猾，很难斗，特别不好惹，心眼非常多，但是刘备对诸葛亮还是忠诚的呀，把诸葛亮真当做他一个股肱大臣，知心的好友。现在呢，刘备眼看着就不行了，那么按照这个古话说，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他现在不是说试探诸葛亮，他这是真心诚意的告诉诸葛亮这么一番话，意思之间说不单单呢是你辅佐不辅佐我儿子刘禅，而是要重扶汉室，这才是刘备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自己呢现在看来这目的没达到，刚做了这么几天西蜀皇帝就完了。但是他这番话说的这个时间，在这种气氛之下，诸葛亮怎么能不紧张啊？都赶忙二次跪倒，响头碰地，叩头流血啊。

0: 把头皮都磕破了。陛下，臣安敢不尽股肱之力，忠贞之节，既之以死啊！诸葛亮这番话也是发自肺腑啊！您待我太好，我要报答陛下您的三顾之恩，就是说我就是分身碎骨，我也报答不了你的这个恩情，那就是说请刘备你放心，我呀无论如何也得竭尽全力辅佐幼主刘禅。刘备吩咐人把诸葛亮搀扶起来，二次坐在龙榻上，然后叫鲁王刘永、梁王刘礼过来，尔等要牢记阵言，朕死之后，尔兄弟三人皆以副事丞相，不可怠慢。刘备告诉这哥俩呀，说我死了，你们和你的哥哥刘禅兄弟三人对待丞相诸葛亮，要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那样，绝不可怠慢。这两个王子一听，扑通一下双双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是响头碰地。诸葛亮赶忙用手搀扶啊，陛下，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陛下知遇之恩。这时把丞相诸葛亮哭的是泪流满面。刘备望了望在屋里头站着的这些大臣，这些大臣们眼睛都哭红了，一个个是泪如雨下呀。刘备望着这些大臣，心里头也是万分的难过。列位爱卿，朕已托孤于丞相，领四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赴阵亡。子龙、赵云赶忙抢步上前施礼，陛下。刘备拉着赵云的手，朕与卿交于患难之中，相处至今，不想与此地分别，
1: 卿可想朕之故交，早晚看去无子，勿负朕言呐。
0: 就是说我和你赵云交朋友啊，是在患难之中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没成想今天在这会儿分别了，我死之后你要好好的看待我的孩儿们，不要辜负了我这番嘱托。赵云当时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啊，陛下，臣敢不孝犬马之劳，往下的话就说不下去，怎么说不出来了，光剩了哭了。刘备点了点头啊，把眼睛闭上，他缓了一口气。现在刘备每说一句话呀，几乎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那是倒着气儿说的。随后刘备睁开双睛，又看了看屋中的文武，众文武一个个泪如雨下，哭的呀，这些文武大臣视线都模糊了，谁也看不清楚谁怎么回事儿，都有点哭晕了。谁不难过呀？这大殿里边静悄悄，鸦雀无声。众文武看得出来，陛下有好多的话要和这些人讲，但是讲不出来了。刘备呢，讲不出来也要讲啊，那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壮志未酬啊。刘备缓了一口气，瞪大了眼睛，精神这么一振，哎，就在这一瞬间，刘备的脸上有点红润之色了，又出现了那个往日啊，那威风。

这大概就叫做回光返照。列位爱卿，卿等要牢记朕言，朕不能一一嘱咐，愿皆自爱。就是说我有好多话要跟你们说，应该每个人都说一番话，我说不了，

跟随丞相诸葛亮一起辅佐我子刘禅重整汉室，灭了这个曹丕，统一了江山，统一了天下，这才叫不辜负我刘备。就是这番话大家都明白了，众文武几乎是异口同声啊，臣等为报陛下之恩，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愿陛下善导龙体，以赴天下之望。就是说呀，天下的黎民百姓都在看着陛下您呐，把希望都寄托在陛下您一个人的身上，重整汉室就在您了，您好好养病。刘备听了这些话，他还想要说些什么，可惜说不出来了。刘备把双睛一闭，绝气身亡。在三国时期，这么大的一位刘备刘玄德，世之枭雄，今天就窝囊死在白帝城的永安宫。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刘备死了。那什么时间呢？就是公元223年。刘备死的时候是63岁。三国时期这么大的一位枭雄刘备刘玄德就窝囊死在永安宫。怎么窝囊死的啊？刘备出世以来就立下了报国大志，他和他两个兄弟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时候，他们是一致的愿望，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要重整汉室。到现在做了这么几天西蜀皇帝，大志未得施展，萧亭一战，也就是说义陵这一战，被江东年轻主帅陆逊陆伯言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刘备之所以病死在永安宫，与其说是病死的，倒不如说是窝囊死的。他是连着急带上火带窝囊，着急是这次来的目的呀。之所以御驾亲征，就想给两个兄弟报仇，仇也没报了。上火临走的时候，丞相诸葛亮和文武百官再三解劝，连赵云都出来阻挡，不让他来，他非来不可。来了窝囊，就凭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了大半辈子仗，败在江东一个小年轻的主帅手里了。刘备是窝坏，那刘备在三国时期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军事家呀，也打了不少的胜仗，他的那个心计呀，也可以说是够用的。但是这次仇也没报成，把兵马损失了这么多，几乎都伤了西蜀的元气了，你说他能不窝火？就这么着窝囊死了。刘备在这历代皇帝当中，他是出身比较寒苦的一个皇帝。哎，刘备出身很苦，早年丧父，寡母孤儿度日，倚仗着什么生活呢？织席饭具呀，就是编个席子卖个草鞋什么的。后来呀，多亏别人相助，念了那么几天书。刘备这人呢，还不大爱好读书，他喜欢摆弄刀枪。哎，后来结交了关羽张飞，兄弟三人一同起事。哎呦，东一头西一头，连个驻足之地都没有，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哎，今个以赴这个，明天投靠那个，真可以说是惨淡经营几十年了。什么时候才是刘备的转机呢？自从三顾茅庐请出来了诸葛亮，诸葛亮初出茅庐，三大大火，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

势力，后来借了荆州，又巧取了西川，刘备这才算有个站脚的地方，有块地盘了，在西蜀这儿也称了地了。可怜的是就在这时候，荆州也丢失了，二弟也死了，三弟也完了，刘备怎么能够不动心呢？要说刘关张啊，这义气是够深重的，这义气啊使三个兄弟连结在一起，要想成霸业，这义气呢也把他们弟兄三个人都给坑害了。关羽大意失荆州，死在了麦城，张飞为给二哥关羽报仇，逼反了手下的两个偏将范将张达，把张飞给刺杀了。这次刘备就宁可为两个兄弟关张报仇血恨，自己万里江山都不要。要说这刘备这皇帝也有点绝的，他绝在什么地方？过去这个皇帝是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当他没成事的时候，没得江山，就是说呀还没面南背北那时候，他对他身边那些大臣呐、哎呦可好了，整天呐都是乐乐呵呵的跟你呀、啊、特别亲近，你要给他指出点什么毛病啊，把他乐得不得了，他拿你当个亲人，等到他一坐下一当了皇帝，他就该开始琢磨了，琢磨谁呀、啊、他身边的这些亲近大臣呢、啊，他瞅谁都像要篡位，要夺他的江山，他就该下手了，该杀他这些忠良了。您看斩蛇起义的那刘邦，开始的时候对韩信多好，后来一成霸业，他就把韩信勒死了。这就叫高鸟尽，良弓藏，焦兔死，走狗烹啊，也就是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刘备可不是这样，今天他为了给关羽张飞两个兄弟报仇，宁可荣华富贵不要，万里江山舍喽，甚至于我跟随我这两个兄弟一起去，我也心甘情愿。这是刘备啊，成事在义字，哎，败亡也在这个义字。刘备这个人呢、啊，在皇帝里边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忠厚的皇帝，就是说这个人呢很爱他的臣下，也很爱护黎民百姓。就拿他败走新野来说，携民渡江，那要放在一般皇帝的身上都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呀，刘备这个皇帝还比较仁厚，要不怎么在三国时期刘备占了个仁和呢？这次夷陵大战败得这么惨，一直刘备病死在永安宫，也是真够窝火的。那枭雄刘备打仗那是个离手，把他胜得不容易。刘备这仗啊，虽然败得窝囊，但是那江东的陆逊花费了多少心血，要不是采用碧蕊秤皮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根本打不败刘备。今日先主刘备在永安宫驾崩，文官武将无不哀痛，诸葛亮劝慰大家都不要哭了，他赶忙传令派李严镇守永安宫，防止江东来犯，先得把这夔门看住啊。然后诸葛亮率领百官奉资贡还成都啊，就是送刘备的灵柩回奔成都。这时诸葛亮已经派人给成都太子刘禅报丧去了，太子刘禅出城百里迎接父亲的灵柩，把灵接进成都之后安置在正殿之内举行哀礼啊。在举行哀礼已毕，马上开读遗诏。刘备这份诏书怎么写的呀？他在诏书上写着，
朕初得计。

丽儿后转生杂病，殆不自继。朕闻人年五十不成妖寿，今朕年六十有余，死复何恨？但以汝兄弟为念，免之免之。故以物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可以服人。汝夫德薄，不足孝也。汝与丞相从事，视之如父，勿待勿忘。汝兄弟更求闻达，至足至足。刘备这份遗诏写得非常的深沉。他说呀，我开始得病不过是痢疾，后来转生了杂病了，再治也治不好了。我听人家说呀，这人要活到五十岁就不算短命妖寿，现在我呢都六十多了，死也没有什么怨恨了，但是我所惦念的就是你们兄弟几个人呐，你们要好好的自勉，别以为啊很坏的一个小事儿你们就去做，也别以为一点好事不值得一做，要唯贤唯德，可以服人呐。你父亲这个人呢，刘备说他自己，我的德行很薄啊，你们可不要跟我学。刘备这两句话呀，说来很谦虚，但是呢也很深刻。他告诉他的孩子刘禅呢，你们不要跟我学。实际来说，刘备也知道，他很了解刘禅，这个孩子很软弱，就是说你要跟我学你也学不了。我刘备啊，人称枭雄，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就你那点学识啊，你恐怕做不到，学不去。你们看待丞相诸葛亮就像看待我一样，要拿他当做父亲，不准有丝毫的怠慢。你们也不能忘记，你们兄弟几个人要很好的学习，要长心立志。这个学习很重要，这里包括可太广了，那就是刘备嘱咐他儿子刘禅，你要学诸子百家、兵书战策、天文地理，要好好学。这一点你们应该向丞相诸葛亮学，诸葛亮把好多书啊都抄下来了。诸葛亮要不学，他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有人说诸葛亮都快成神仙了，实际他不是神仙，诸葛亮就是学识渊博。所以刘备在遗嘱之中反反复复嘱咐刘禅，让他们好好的学习，继承父志，重整汉统啊。遗诏宣读已毕，诸葛亮冲着文武拱了拱手，列位大人，国不可一日无君，请立四君以成汉统。当时就立太子刘禅即皇帝位，改元建兴啊，把年号改了，不是张武了，改成建兴了。建兴元年，建兴元年是公元什么时候？公元223年呢。这位太子刘禅就在成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当了皇帝了。他是加封文武，大赦天下呀，加诸葛亮为五乡侯，领益州牧。这五乡侯是个侯爵呀，这五乡在哪儿啊？这诸葛亮他不是琅琊郡的人吗？哎，是琅琊郡所属这么个五乡县。哎呦，那在当时那就不小了。虽然那个琅琊五乡啊不归刘禅管，但是也得这么封，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刘禅呢谥号父亲为昭烈皇帝，就是刘备谥号啊，就是死后追尊吧。昭烈皇帝是怎么回事？昭者光也，烈者武也，哎，隐含的含义就把他父亲刘备比作光武皇帝，尊吴后为皇太后，谥号甘夫人为

高烈皇后倪夫人也追尊为皇后了，大赦天下，嚯，整个成都热闹起来了，悬灯结彩，鞭炮齐鸣，热烈庆祝。新皇帝登基了吗？那还不得庆祝一番？成都这么一通折腾，那有探马早已报进了魏国啊。魏国的国君曹丕这么一听，什么？刘备死了？他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众文武一看，万岁，您乐什么呀？枭雄刘备死了，太好了！怎么呢？寡人从此无忧矣，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说实在，江东的孙权，我没把他放在眼里，我所担心的就是刘备刘玄德。刘备现在完了，他的儿子刘禅继了位了，黄牙如子不足一论呢、来，立刻升殿，大聚文武啊。曹丕要干嘛呀？他当众商议，和文武商量商量，我现在要起兵，兵发西蜀，灭刘禅，杀诸葛亮，随后我回兵江东，把江东孙权再灭了，我这不是就一统天下了？手下的重臣贾诩这么一听，哎呀，慢来慢，万岁，使不得呀！啊！曹丕一愣，怎么了？你因何拦阻？贾诩走到曹丕的跟前，万岁，您乐得过早了一点。现在虽然刘备死了，刘禅继了位，我们万万不能发兵。为什么？您不想一想，刘备在江东一败，兵败白帝城，死在永安宫。我听说了，他在病重的时候由成都招来了丞相诸葛亮，刘备肯定托孤于诸葛孔明，而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托孤之情啊，他必定竭力辅佐刘禅。诸葛亮是何许人也？谁打得过他呀？此人足智多谋，用兵如神呐、万岁，您不可不三思而行。那意思就告诉曹丕，你好好想想吧，您冷静点吧。当初一日啊，我们就劝你不要伐江东，你不信，非领着兵去，结果怎么样呢？让江东把你打败了吧。嗨，我们提醒过您，孙权来的这会儿称臣，那是缓兵之计，他根本不想做你手下一个臣宰，您还封人家为吴王加九锡呢，不是都多余了吗？现在您这是怎么了，万岁？是不是咱们的地盘大点，兵马多一点，粮草足了一点？哎，那贾诩有些话没好意思说，那都是先主曹操曹孟德打下的天下呀，您别这么瞎折腾。可这话不能直说呀，他就得婉转着劝说曹丕。曹丕听了贾诩这几句话呀，他也犯了合计了。贾诩这话说的有理，对对对，肯定刘备在永安宫托孤与诸葛亮，诸葛亮这人确实是不太好惹。哎呀，如果要把这个机会错掉，可就没有机会发西蜀了。想到这会儿，曹丕看了一看两旁的文武，那意思好像你们都同意贾诩这说法吗？难道你们就看不出来这个战机难得？曹丕看着文武，文武瞅着皇帝曹丕说，目下钟点有5分钟，整个这大殿里头是鸦雀无声。
进

0: 没有说同意贾诩这个主意的，也没有说反对的。哎呀，曹丕心想，难道这些所有文武想的都和贾诩一样？就在这时，听班中有人大叫一声：“万岁！”铁班一挺身，走出一个人来，这人拔用手一捻长髯：“万岁！如今刘备新亡，孺子刘禅继位，成都空虚，正好是个发兵的时机，如不趁此时进兵西蜀，是更待何时？”
1: 西川主刘备宴驾了，他儿子长子刘禅登基了，这消息就传到洛阳来。魏主曹丕这么一听是喜出望外，哎呦，枭雄刘备死了，太好了！立刻是大聚文武，干什么呀？和大伙在一块商量商量，说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兵取西蜀啊，就把刘禅灭了，生擒诸葛亮，回过头来再打江东，寡人我要一统天下，不知列公意下如何呀？把他这想法说出来了，大伙一听都不言语了。怎么回事呢？心里全散合去了。哎呦，万岁要起兵打西川，是不是时候啊？咱们应该给出个什么主意啊？是同意他打呀，还是劝阻他最好别发兵？这时候贾诩就说了话了，说：“万岁，您可不能起兵去打西川呢，不是时候。虽然刘备死了，我听说刘备并在永安宫白帝城的时候，他召见了诸葛亮，一定托孤于诸葛孔明啊。诸葛亮呢，感念刘备对他的三顾之恩和托孤之情，他必然竭尽全力保着刘禅。别看刘禅年纪不大，你也别看了刘备和江东一战，大战夷陵，大伤元气，他败得那么惨。但是诸葛亮很有办法，我说现在是不应该发兵。”哦，曹丕看了看这两边的文武，心说：“怎么样啊？你们都同意贾诩这说法吗？”有同意的大部分，可也有不同意的。这时候有一人抢步出班，上前十里：“万岁，您这个主张是对的，现在不出兵取西川是更待何时啊？”大家这么一听，哟呵，这是谁呀？敢当着皇帝的面出头来反对贾诩？那贾诩是重臣呐。大家伙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啊，嗯，也就得他出来反对，怎么人家有这个份儿，有这资格，感情是司马懿。司马懿一番话说的曹丕是非常高兴啊，哎呀，老爱卿，你说寡人我这时候出兵是对的。万岁，您想得太及时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呀。老爱卿啊，以你之见，该怎么样去取西川呢？万岁，您可以派出五路人马，兵分五路去取西蜀。西蜀成都啊，咱们是唾手可得，必然能把刘禅灭了，而且是生擒诸葛亮。哎呀呀，老爱卿，你近前来讲话。寡人我应该怎么样发这五路人马呢？万岁容禀。司马懿可真有道道啊，他站在曹丕跟前是慷慨陈词，汤汤汤这么一番话，就把在殿上的文武都给说呆了。 有好多人暗暗竖起

0: 那只赞美司马懿。
1: 瞧瞧人家想得多周到。司马懿给曹丕出了个什么主意？是怎么个五路人马呀？
0: 司马懿告诉曹丕，您现在应该派出几路使臣。
1: 第一路应该先派人到辽东鲜卑国去见国王柯比能，
0: 让他起枪兵十万兵取西平关，这算是第一路。第二路使臣让他去见南蛮王孟获，请孟获领南兵十万攻打益州，这算是第二路人马。第三路使臣您得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去奔东吴，陆吴修好。
1: 怎么叫陆吴修好呢？不是这刘备领兵发江东的时候孙权向您求过救吗？在您跟前称过臣吗？您也封了孙权为吴王，但是您没出兵。不出兵这本来就不对，可您呢乘人之危您还派兵去打人家江东，现在把孙权给得罪了，所以您得派一个会说的说客到那儿去游说孙权，跟他好好说说，让他别记前仇。然后呢您可以让孙权领人马攻打两川峡口，这算是第三路人马。第四路您派一人去见上庸的孟达，让孟达领兵十万去取汉中，随后您再传旨让大将军曹真拜为都督，让曹真一路辖四路五路总都督，让他当这个总元帅，领兵十万兵出阳平关去取他的西川。分兵五路啊，是各有各的打法，诸葛亮他再有本领他也敌敌不了啊，因为这叫四面八方一起来，西蜀总共他还趁多少人马呀？没有多少兵将啊。只要是这么样一打，是西蜀可破，刘禅孔明可擒啊。为什么我要给您出主意派这么些路人马呢？就是光凭咱们自己这些军马呀打不了西川，咱们得有点借用的力量。同时呢您派出去的使臣，尤其是去到江东的使臣，不仅这人能说会道，当着孙权解释了这个前嫌，同时您还得答应割地，就是给孙权好处。不单是孙权，包括那个葛比能以及那孟户，全都得这么答应他。这叫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一有好处他就要往上上了。等把西川灭了，江东得过来之后，万岁您可以再跟他们反目，给你什么地方让你回那原地就不错了，你给我回去待着去吧，他谁也不敢怎么样您了。特别是其中这孟达，孟达是刘备的人，他算是个降将，现在正要巴不得找一个立功的机会，您给他这么一个好时机，他会破除性命去为您去攻去打呀。为什么让曹真为总都督呢？那就不言而喻了，曹真那是您的心腹人，意思就是说那是你们家里的人，说只有他才能一路侠五路。如果真的把使臣这样派出去的话，确实这几路人马都能发动起来，西川指日可破。哼，司马懿这番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每个字摔在地上都当啷一家伙，大伙儿这么一听那就全服了。这番话说的曹丕哈哈大笑，哎呀老爱卿，这是一番忠言提醒了寡人，我要亲自为使修书，我亲自挑选人谁当这使臣， 另外我给这几路人马呀

0: 那总头领都写封书信。呵，您别看这位曹丕在政治军事学上他稍差一点，可是他很有文采。哎呀，写出那书信来写得非常漂亮，特别流畅，让你这么一看呢、你就跃跃欲试。不用答应你好处，不用许给你割地，给你多少块地盘，你就愿意出兵。人家曹丕就有这本事，哼，这书信就发下去了。使臣打马扬鞭，各奔各的地方。哎呦，魏国这一番安排，你要知道，在洛阳这儿也有西川的探报。前文书咱们就说过，江东那会儿有西蜀和魏国的人，魏国这儿也有江东和西蜀的人，西蜀那儿也有江东和魏国的人，那哪儿都有自己的耳目。那探报就到进了成都，先报给丞相诸葛亮，后报与那位后主刘禅，可把刘禅给吓坏了。怎么呢？您想啊，他今年才17，他哪经过这个呀？什么？曹丕已经派出五路大军，各路人马最少不下10万，那就是50万呢、50万人马来打我的西川。哎呀，这西川不完了吗？这怎么办呢？使刘禅奇怪的是，这么紧张，我这位相父怎么没来啊？相父是谁？诸葛亮啊。要知道刘备临终的时候有一诏诏书上说得很清楚啊，让刘禅呢、当父亲一样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他刘备那么看，所以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这相父怎么没露面啊？快快去请，派人去请诸葛亮，去得快回来的也快。哎呀，启奏万岁，丞相病了啊。刘禅一听差点也椅子上蹦起来，怎么什么时候您病啊？怎么早不病晚不病，咱这时候病了？我来问你，相父所染何疾啊？他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使臣一听，我也没瞧见丞相啊，因为什么呢？到大门口那儿都不让我进去，就告诉我说丞相病了，你回去吧。我就这么就回来了。刘禅这气飞屋，万岁把这吓得扑通一下跪下，当时就得跪下啊！那是皇上，皇上一瞪眼，那还了得？哪有站在那儿跟皇上穷对付的？哎，你嚷什么呀？你瞪什么眼？哪敢这么问？这么问就寡了，吓得像鸡门碎米似的那磕头啊！刘禅气得站起来直打沫沫，你磕头干什么呀？我问你为什么不进门？为什么不看看我家相父得的是什么病？就在这时节，旁边过来俩人，万岁息怒，万岁息怒。刘禅一看，是黄门侍郎董允和谏仪大夫杜雄。哎呀，二位，你看这个废物，我让他去趟白去了啊！不要紧，万岁您不必动怒，不必着急，微臣不才，前往相府，探问探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回来奏明万岁。
1: 有劳二位，越快越好，遵旨。
0: 董允和杜琼啊，二位骑着马就奔相府来了。俩人走一道，研究了一道，研究什么呀？哎，董先生啊，咱们丞相知不知道曹丕派五路人马要攻打咱的西蜀？嗨，他怎么能不知道？我说呀，还是丞相先知道。丞相知道了，怎么没能亲自来禀明万岁这个事儿，让万岁派人到府下去，而且还没见着面？

0: 还不让进门，这怎么回事？
1: 不清楚，咱们到那儿再说吧。
0: 二位老远在相府门前下了马了，把马交给了从人。风云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往门口这儿一站，轻轻弹坐一声，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给里边打个知会，告诉你门口有人，请出来一下。果然有打里边出来一位管家，站在这会儿打量打量董允和杜琼。
1: 啊，
0: 二位先生，您有什么事吗？
1: 哦，有劳管家回禀丞相，又说门外有黄门侍郎董允见一大夫杜琼，奉旨来求见丞相。
0: 把奉旨俩字说在前边，意思我们不是私人拜访，是皇帝叫我们来的。
1: 哦，
0: 这管家一听点了点头，二位是奉皇命来到府中见我家丞相。正是。对不住二位，我家丞相病了，一律不见客人，请看。说着他用手这么一指，哟，董允和杜琼这才看见，感情在这相府门的右侧角那儿啊，立着一牌子，回避牌，这是不见客人的意思。你们应该一看那牌子，自动就得走，就不应该来叫门。可您二位已经来了，怎么办？我就提醒你一声，打起来没有？董允一看，这怎么办呢？他看了看杜琼，那意思，咱就这么回去。万岁急成那样了，刚才发那么大脾气，急得满屋直打转转。咱俩是自己讨命来的，结果到这儿就这么就回去了。
1: 不行，杜琼啊，冲着董允递了个眼色，轻轻摆了摆手，那意思，别看那牌子，他挂他的，咱们该进去得进去。董允一想，对，哼，我知道宰相门前七品官呢，这位管家这份儿不小啊，但是不管你多大，你可要知道我是黄门侍郎。董允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挺，手往后一背，
0: 这管家一看，怎么了？这是怎么卖份儿呢？哼什么呀？
1: 管家，方才我们已经跟你说过，我们是奉皇命而来，万岁有旨，我们今天无论如何得见丞相，有劳你到里面回禀一声，休得怠慢。说到这儿，董允刷用手一捻胡须，把眼睛这么一眯缝，嘴一撇，把那脸扛起来了。杜琼一想，对，就得这样。
0: 杜琼啊，也不看那管家了，我们不跟你这么嘻嘻哈哈了，到里边告诉信去。怠慢不行，快等点儿。哟，这管家一瞧麻烦了，要不给个回话，这二位不能走啊，不能走，可我也不敢进去见丞相，丞相有话呀。
1: 管家想了想，眼珠一转，这管家不愧是诸葛亮丞相府的管家，倒是有点道德。他冲这二位先生一笑，
0: 哦，您二位今天一定得见我家丞相。
1: 不错，
0: 正是。那好，您二位就这儿候着吧。说完了，他一退身，退进大门来，进了门槛一回首，叮咣咣，
1: 把大门插上了。
0: 呀呀呀呀，董允杜琼一瞧，好啊，这叫闭门羹啊。 怎么办呢？
1: 嗨，咱跟他耗了，就这耗着。你不不见吗？我们不走，来，看座位伺候。
0: 手下人一听，这在相府门前哪儿给您找座位去？
1: 四外一学不行，那有俩卖抄手的，
0: 抄手馄饨呢、啊，干脆跟馄饨挑那借俩椅子得了。您凑合这坐着吧，这二位往那一坐，
1: 光这坐着也不行，不吃不喝，光这静坐啊，坐的都傻乎歪了。董允跟杜琼一商量，咱俩回去得了。
0: 俩人走了。走了得想个主意，回去怎么回复这皇帝？你得说一声。
1: 俩人硬着头皮
0: 来见后主刘禅，说丞相确实是病了，
1: 这病得还很重。
0: 这俩这不胡说吗？
1: 也难怪。
0: 怎么你自己说的你病了，世人都不见，你这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
1: 那要是小灾小病的，真隔着去两个大臣，你能不见个面吗？可不，我们就得说你病重。
0: 哎呦，这一说呀，刘禅可真吃了惊了。
1: 这还了得？看来相父病得很重。
0: 你们要去探望探望啊。
1: 随着这一声旨意下，文武百官络绎不绝来相府问病。你这么说吧，在诸葛亮丞相府门前大忙了三天，干嘛？全是来看病的，有提了着礼物来的，有拿着保养营养药的，不管谁来，谁也进不去。
0: 这次相府门前呢，还不像前几天了呢，素素晶晶的。你一叫门出来个管家，这回好，派了好多武士，好几十人。横刀而立，剑阁长矛，
1: 好嘛，加上卫队了，
0: 怕什么呀？怕你硬往里闯，干脆就是不见。哎，就让丞相静静的养这么几天就行了。这几天时间过去，每次回来见刘禅都这么说，一个能进得去门的都没有。刘禅可真是要哭了。
1: 哎呀，看来寡人的西蜀休矣啊，我这地方算完了，相府他不让进门，我家相父得了什么病他也不告诉我们一声，看来他这是袖手旁观不管了，这可怎么办？
0: 有人给他出主意，万岁，您跟皇太后说说吧，问问太后他老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能下个诏书召见召见这位诸葛丞相。
1: 嗯，只好如此。
0: 刘禅带着一部分文武来到后宫见太后，他跪倒在太后的面前哭诉了这番经过。
1: 老太后大吃一惊啊，哎呀，丞相这是怎么了？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眼看西川危急到如此地步，丞相怎么能够脱病不出呢？
0: 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
1: 来来来，待我亲自到相府
0: 问一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如果真有病，那没办法，人吃五谷杂粮添的病液，那谁避免得了？但是您不管是什么病，您也得给个面儿见，得说几句话呀。因为什么呢？现在您可不是一般的丞相。这么说得，虽然有皇帝刘禅，可是西蜀这会儿的军政财文民事诉讼一应等项全归诸葛亮管，您这时候病谁受得了？如果要没病，太后心想，诸葛亮，那我可就得要问问你了，你有负先帝托孤之情吗？刘备白托付你了，合着你全忘了，这不欺负我们母子吗？吩咐起驾，手下的大臣一看，慢来，

看太后您就不必去了，不必惊动您的大驾了。怎么办？如果要去，是不是让万岁亲自去一趟，到相府看看丞相是什么病情，是怎么回事？如果万岁去，丞相还不与见面，那么太后您呢，也不必亲自去，您就坐在太庙之中召见孔明，在太庙里见见诸葛丞相，有什么话您问不了他呀？太后含着泪点了点头啊，嗯，爱卿们说的对呀、啊，那皇儿你就去一趟吧，遵旨。刘禅领旨之后，收拾了一下，吩咐摆驾，率领着满朝文武，皇帝亲自到丞相府探病。嚯，由打皇宫奔相府，这条街就净了街了。净街那当然，皇帝出来了，皇储殿到净水坡街，各个家门前铺户门口全都设摆香案焚香。羽林军呢、啊，由打皇宫宫门这儿一直的站在相府的门口，今日的这个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皇帝刘禅乘着辇车，带领着文武来到相府的门前。相府门前管家和那些门卫这么一看呢、啊，全吓傻了。皇上来了，还敢站在那儿持戟而立，舔胸叠肚，撇大嘴啊？不行了，怎么办？全趴下吧。趴下干嘛？就是全跪下，把刀枪一放，噼里扑噜全都跪那儿了。刘禅吩咐一声停车。怎么，别看我是皇帝，我也不能把辇车坐在相府的门口，因为这位丞相啊是相父，父者爹也，干脆谁也惹不起，老早下去。他下了辇车，亲自到门口这儿了，还这倒好。怎么，感情这诸葛亮丞相府的人呢、啊，也是看人下菜碟儿？你说怪不怪？满朝文武甭管谁来都挡驾，唯独皇上来了，没有一个敢上前拦住。哎，你干嘛？你看丞相不行，病着呢，没有敢言语的。趴在那儿的那些人呐、啊，连头都不敢抬呀、啊，一个个耷拉着眼皮，就瞅着那土地，忍着在那儿，没敢言语的。皇上可倒好，大模大样进来了。众文武一看，怎么样？万岁进去了，咱们也跟着进去吧。咱进去能让进去吗？嗨，前面不是有皇上领着头呢吗？咱们悄悄的顺两边溜吧，往里全都进来了。你别看这么多人进相府了，一个让的也没有。这是什么时刻呀？再说您没瞧着谁带队吗？皇帝在前面，领后边乱嚷嚷，这能行吗？这个刘禅进来了一看，这倒好啊。怎么，相府里甭管男女，谁见着刘禅谁就赶快跪倒，跪在那儿也不敢抬头，也不敢起来，可也没人理他。这滋味也不好受。怎么，这进来得有个说话的呀，是问我干嘛来了，怎么回事，全都趴地不言语。你说这怎么算的？这个刘禅叫起一个来，哎，起来起来。这一听赶快站起来了。怎么，皇帝说话好吗？言随指出，每说一句话就是一道旨意，那不起来得行吗？吓得直哆嗦。刘禅告诉他，你甭害怕。刘禅心里说，我比你还怕呢，我这咬着牙着强扎着的。因为什么？我怕来的这相府，到这这丞相不见我，我也紧张。你瞧你还吓成这样。我问问你，丞相安在？这人一听吓得没敢言语，用手往后边指。哦，刘禅明白了，在后边呢。

0: 他抢步向前，大步流星往后走，连过三道垂火门。刘禅举目这么一看，
1: 啊，
0: 当时他就愣了。
1: 怎么了？
0: 他看在池塘边站立一人，正是丞相诸葛亮，在那儿背手关羽。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
4: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这句歌词是2013年那英在央视春晚舞台上献给全国观众的礼物，它的源头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2012年5月，女教师张丽丽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毅然推开学生，自己却身受重伤，双腿高位截肢。词人梁芒和曲作者洪冰被这位最美女教师的事迹深深打动，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春暖花开》的创作。同年教师节，章子怡首次献唱，次年春晚，那英的演绎让她传遍大江南北。

首歌超越了个人情感，是对生命、希望和人间大爱的温暖礼赞。春暖花开这个意象，象征了所有的寒冷与黑暗时期的终结，是绝望过后重生的希望。那英高亢而充满母性光辉的嗓音，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关于奉献、给予，以及在苦难中依然相信美好的。

1992年，张雨生的《大海》横空出世，迅速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深情的旋律背后，隐藏着张雨生个人生命中一段无法愈合的伤痛。他的妹妹张雨仙在15岁时不幸溺水身亡，这场悲剧给张雨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尽管《大海》的词曲创作由陈大力、陈秀思完成，但张雨生在演唱时，无疑将那份对妹妹的深切思念与无尽哀愁灌注到了每

歌曲采用4/3排 ，A 段描绘平静宽广的海面 ，B 段旋律起伏如波涛，最终回归宁静，宛如一首海的抒情诗。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这不仅是情歌的告白，更可以被解读为一位哥哥对逝去亲人穿越时空的深情呼唤与永恒守望。

当我们将春暖花开与大海并置，会发现它们构成了关于爱的一体两面，一个是向外给予的爱，一个是向内深沉的爱。一首给予的壮歌，一首怀念的史诗，它们在旋律的回响中告诉我们，爱既可以像阳光一样普照他人，带来新生，也可

可以像大海一样包容一切，沉淀永恒。音乐的魅力正在于此，它记录时代的故事，抚慰个体。

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静脉同路，盐水500毫升，
1: 血压90/60，心率124每分。
0: 送换医师，抓紧背景直接出去。
2: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的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一遇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武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长期保存。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容。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2025，让我们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3: 如果要为爱选一种颜色。

0: 色，我和很多人一样，肯定选红色。无偿献血就是这样一种流淌的红色大爱，用我们的捐献支撑另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有温度的拥抱。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2: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3: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4: 吆喝，吆喝着这种卖，嗯，这是最原始的。然后慢慢的到，2017年、2018年，我那会儿我就开始，标准化了，规模化了，包括后续也开始建厂了，然后就开始有正式的门店，正式的销售渠道，你包括从2020年以后，咱们申请了这个承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到2023年、2024年，咱们打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的粉条，然后咱们开始就做这个电商主播了，电商直播这块儿，但是平时网面播，但是也是时间不太宽裕，或者也找了一些大主播了、中型主播了，这些小一点主播也有，平时给咱带带货、卖卖我的车。
5: 其实销售方式，经过这十几年也是进行了一个大的突破和变化。而且我觉得你接手过来之后呢，不仅保留了这种传承哈，因为我们知道在也是你接手过来之后申请了这种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把手艺传承下来，能够更好的保存下来，这也是您初衷吧？
4: 对。
5: 在我们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买豆腐也是听到是走街串巷的去买哈，
4: 就跟那个性质差不多。
5: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会到大集上买，现在呢到大集上买哈，好多人说这是进的货吧，像您这个附近这个粉条肯定还是有很多的老主顾吧，当时是不是只能靠一些老主顾来回购呢，那个年代？
4: 对，在那会儿就是因为那会儿消费水平也不高，其实买的人本身他也不多，然后这是一方面，再一个那会儿其实也是一个口碑吧，就是做年糖了，好多时候这个经常来买粉条的，当然那时候他买也买有多少，就是买一点吃完之后再买一点，这种也是通过一些那个也算就是老主顾吧，老主顾他认可你这些东西，信任你，就是这样。
5: 其实一样老的东西哈，能够跟新的时代接轨，这是我们的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儿啊。像您也参与了这种世界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哈，这个粉条的从长度上，从大家对于手工粉条的认识上，因为后来人们就觉得这个还是手工的更好，虽然它有的时候供不应求，但是现在好像大家也愿意等。
4: 对，
5: 为了那一份坚守的口感。
4: 对，
5: 当然除了这种大的城市，因为快节奏嘛，它可能没有过多的考量哈。那这个粉条哈，你看像有的年轻人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吃，我记得小的时候先把这粉条先泡一泡，
4: 对，
5: 是吧？
4: 对，
5: 是他那个硬的时候给他分切，是吧？
4: 您现在就是说再往呢，就是你比如说你不带成箱的，
5: 对，
4: 就是散呢，也会给你切好了一段一段的，大概25公分到30公分左右。
5: 这个都想到了。
4: 对，都是给你切好的了。然后回去就是干粉。食用之前你必须得用这个温水是最好的。
5: 温水呀、
4: 温水。
5: 我知道，我有一次做这个炖粉，这肉炖粉条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粉条硬了？我可能是用凉水好的，这个不可以是吧？
4: 也可以，其实，但是
5: 但时间短了是吗？
4: 对，温水的效果也好一点。你用凉水，你得多泡一会儿。温水的效果也好。温水大概浸泡个12分钟到15分钟左右，这样的话，然后你再就是下锅都会好一点。如果说你就是干粉，你直接就下锅了，这个东西是又需要炖很长时间的。就是这样。
5: 那他这个，你看啊，现在很多年轻人有，你们现在会提供这种食用方法吗？
4: 现在
5: 就各种各样的，你怎么做呀？你可以做成什么样的有吗？
4: 对，有，现在包装上都有了，现在。原来
5: 就是很全面，
4: 对，
5: 原来是没有，
4: 原来大家都
5: 固定的认为肯定会吃，
4: 是。
5: 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哈，他可能选择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哈，
4: 是
5: 这个销量也是全国各地的销吧？
4: 咱们你像现在做电商那块儿，就是
5: 对，那这个就是覆盖面广了，
4: 哪的都有了，然后因为做时间也比较长了。你像有一些，各大城市的经销商，就是他会不间断来拿货，这个

0: 好多城市都有现在。
1: 它是不是我在想哈、啊，因为电商啊、以及咱们这个非遗的这样的一个标签，会对你的这个销售是有影响的吧？
0: 这个
1: 身份，
0: 确实是那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推广
1: 助推的作用、
0: 推广的作用。就是我印象最深啊，就是就是咱们说这个电商直播这块吧，就是原来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别人不知道你不了解你这个东西，
1: 对，
0: 然后你找人来直播了，他一般的他就还想有什么别的顾虑了，别的想法了，这种他也不愿意来了。但是你有这个传承这个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了，就相当于给你政府给你背书了，相当于背书了，就是你有这个东西，你的质量、产品质量也好，你的口碑你肯定不会差的。
1: 没错，因为这是一个严格的审批过程的。
0: 对，所以说他们来说，他们就从内心来说非常认可你这个东西，他们就愿意主动的跟你对接这个东西，来帮你做这个东西。就是现在我认为，最大的好处吧，应该就是电商主播带货这块儿，应该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对，之前可能是我们去找别人，现在呢有一些达人们，他们会因为你的这个
0: 对
1: 手工非遗传承的哈，
0: 对，
1: 他可能就会来找咱们了。
0: 对、他就认为你有这个东西，就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保障的。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包括这些达人们，他们也想找到一些好的产品，物美价廉的推广给广大消费者哈。就是我这种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0: 其实他们也从内心里也啥产品都带，也肯定也不可能，他们也希望找到这种托底的产品。
1: 对，是这样的哈，一个好的产品可能让自己的粉丝群体就更加庞大了，
0: 对
1: 更好一些了。那你有没有也跟这些人聊过咱们的这个消费群体的一个画像和定位呢？
0: 咱们这个消费群体啊，就是咱们通过这个电商这块儿，这个也好，或者是平时也好，也咱们平时也考察研究这些东西。就是咱们这个粉条啊，基本它这个消费的群体，都是在40岁以上、50岁的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偏多。
1: 对，
0: 就是年轻人，就是对这个东西还是不那么太感冒了。
1: 他们还素食呢。
0: 对。然后后来，大家也在网上也在研究这个东西，就是网上后续要做成这个，就是这个酸辣粉，这个重点是达到这个年轻这个
1: 年轻客群哈，不能把他们丢掉。
0: 对，
1: 这么好吃的东西。
0: 对，你做这个酸辣粉，其实，年长一点的人，稍微年长一点的人，他好像不那么特别愿意吃，但是年轻的群体，他是非常愿意吃这个东西。
1: 对，因为你想吧，他会觉得这么一个就跟像方便面他们很难接受一样哈，我自己和面煮点面条不好吗？打个卤哈，说这年轻人喜欢的，他们可能有点排斥。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群体的画像再扩大一点。
0: 对吧？后续咱们肯定也要把这个年轻的这个第一版配也把做起来。
1: 对，可能只有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我们厂的规模才能扩大，而且还能够提供更多的岗位吧。
0: 对，
1: 像最开始其实这岗位上就您父亲一个人接手，雇两个人。
0: 原来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老家那块儿有好多家做，当然他那会儿也不太专业，就是这种老工艺嘛。咱们七大姑八大姨了，最开始就这些人就在一起做。
1: 现在量产了之后呢，就是促进你们不断的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品牌形象了，
0: 对，
1: 是吧？对于咱们来说，其实非遗这件事呢，对于我们也是一个监督，起到了一个约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只能想怎么把它做得更好。
0: 对的。
1: 当然了，保障了大家的这个口感。
0: 这个质量这块
1: 入口的东西就是安全呀，是吧？放心。
0: 对，
1: 特别是我们在吃粉条的时候，肯定要先选围场的呀，本地的粉条来买回去。当然了，这个市场也是在不断扩大，对您来说是挑战吗？
0: 我认为这是一个发展趋势吧。就是你现在包括咱们是以品质那个优先的，就是你不管怎么发展，品质这块一定要做好。
1: 没错，
0: 口碑这块也要做起来。然后我认为后续这个市场的慢慢扩大，应该是一个趋势，就是 我们也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1: 时刻准备迎接着我们的这个产量越来越大，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对不对？其实你也会在每一年当中会有一个，包括你的成本啊，因为手工嘛。

0: 啊，它不像机器是吧，那个就这个机器的成本啊，那现在我们包括手工的人工啊，有这种压力吗？您在定每一年的策略的时候，
1: 现在确实也是一个是从原材料这块来说，原材料因为咱们这么些年了，就是你做这个纯的土豆粉条，就是一点旁的淀粉都没有，就是全部是这个土豆淀粉。这个土豆淀粉啊，在市面上就是比其他淀粉要贵，要贵得很，要贵得多得多，贵很多。这是一个就是原材料这块的成本。那个原材料这块也是，就是咱们选用那个优质的原材料，就是次等品咱是不用的。再一个就是人工这块，人工这块你现在其实最大的人工纯手工这个粉条最大的弊端就是这个人工费高，
0: 对，
1: 而且这个产量不高，
0: 对对，这个是
1: 对，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块就是好多时候就是供不上货，就是这样哈。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没办法。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等，就是看你有没有耐心去等它。
1: 是，大家也是卯劲在做，
0: 但幸好这个粉条哈，它是不怕等的。我是这么觉得的哈。
1: 对对，
0: 就是如果它值得等，你不是说我必须得吃到它，对吧？但是就是如果大家愿意等的话，可以去等一等，去吃。这个难点，您觉得能够有什么突破吗？
1: 这个，因为这个其实要是想突破的话，就是，做机器粉。但是我就是对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啥，不太有啥想法。就是后续会啥呢？就是咱们可以培养更多的这种匠人，手工匠人啊，这种手工匠人。就是你包括咱们是一条线是一年是150吨。咱们要是培养了很多的人，就是培养了很多的人有兴趣的人一起参与进来。你要是一条线是150吨，是不是10条线就1500吨了？但是我是这么个想法，就是
0: 那人工也会高，更高一些了。
1: 对，但是这是保留这个东西嘛，就是保留这个情怀。
0: 对，
1: 就是，
0: 怎么也要保留这个手工粉条的传承。
1: 对，一定要保留这个手工粉条。
0: 有人说过您执拗吗？
1: 有。
0: 说就不能这边是人工粉，这边是机器粉，我们出两条线嘛。
1: 不要做这个。
0: 就不碰。
1: 因为
0: 想碰还
1: 是。这
0: 是
1: 我父亲的想法，就是他一直也是这么说我的。他一直因为那个机器粉出来的粉条啊，确实不没有这个好吃。这个东西一尝就尝出来了，如果说两产品在一起搁着，一尝就尝出来了，确实不好吃，没有这好吃。
0: 绝不为这个，不会为这个味道低头。
1: 对对对对，这也是我父亲跟我说的，就是咱们哪个成本再高，那个原材料再贵，咱们也要保留这个东西，这个原汁原味这个东西。你包括比如说你产量供不上，一条线供不上，你可以多培养点这个匠人，然后打到多个线，然后这么的产量慢慢就能上来。不过我父亲一直也跟我在说这个，
0: 对，
1: 咱们这个不做这个，就是说这个机器粉，就是这样的。
0: 这是告诉过你了，就是父子之间是都比较彼此认同的。
1: 对对对
0: 对，一碗好的粉条哈，端到您的身边，这是一定是有无数个人为他提供了各种保障的。简单的，它不是一碗简单的粉条了哈。其实从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哈，我也在想，您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的产品上哈，下功夫的同时，我有一段时间有这个想法，我说这个你看面条哈，它有什么菠菜面呀，是绿色的啊，它有什么紫薯面是紫色的哈，它包括现在又出了各种口味，像那个什么火龙果面呀，是吧？
1: 对，
0: 适合小朋友们吃的面条，又容易消化的，它有很多。那个咱们在这个产品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粉条就一直是这个颜色，不能有别的颜色吗？
1: 这个我们其实之前也一直在研究这事儿，就是一直在创新嘛。
0: 对，
1: 就是我们曾经做过就是这个桑叶粉。
0: 桑叶粉怎么就想到用桑叶呢？
1: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我们跟一个桑叶种植基地有一个合作。后来也是在大家伙在一起聊天，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是拿我桑叶这个产品跟你这个粉条的产品，咱做一个合作，打一个配合。后来就这么着，后来他把那个产品打成粉，做成桑叶粉，然后往邮寄过来之后，我们就是在漏粉条的过程中加入他这个料，这个粉条出来就是绿色的，
0: 对呀，
1: 就是绿色的。然后现在当然。

0: 这个没对对外
1: 没有推广，就是试验了一下。
0: 对，不是这个东西是给他们直接回收了，不用咱们卖。
1: 哦、
0: 就你生产多多少，他们回收，他们去卖去了，就这样。
1: 哦，
0: 就这个。
1: 就是你们是代生产。
0: 对，就跟代加工那性质似的。
1: 嗯
0: 嗯，咱们倒是没有自己做出来之后自己去卖，嗯，就相当于给他代加工了。
1: 嗯。
0: 然后他去卖，但是后续也会做更多的尝试吧。你比如说，嗯。做
1: 什么苹果粉啊？拿咱们承德本地的果筐做点，也许他做出来正好是酸酸甜甜的，就像冷面那种的哈。
0: 对对对，
1: 调汁都不用了。
0: 嗯，你包括后续这个包装啊，就是现在咱这包装也比较老旧了，就是这也是好多年前设计的包装了。你包括后续，嗯，就是现在也更好的迎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市场，让他这个包装更新颖一点，更有创新一点。
1: 嗯，
0: 这样，嗯，后续还要在包装上多下点功夫。
1: 对，
0: 嗯，
1: 除了外包装上更吸引人哈，
0: 嗯，
1: 当然了，我们坚守的还最始终还是这个粉的品质，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那您现在忙吗？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有电商的各种合作，也都是您自己来做吗？还是会有人来帮你一起打理？
0: 嗯，基本就是电商那块合作，初期谈应该基本都是我在谈，谈成以后，后续的合作都是就是店里的人了，就是他们后续再对接了。
1: 对，
0: 前期这块基本都是我跟他们对接的，嗯，就是这样。
1: 对，其实你看，除了生产一直到销售到，当然最初是选的这个品质的东西哈，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工匠身上的一种坚持啊，从大家每个人的身上都可以感受得到啊。有了这种坚持，可能，再多的困难，它也不是什么困难。
0: 对对对，嗯，这就是还是说到一个情怀了，就是，心里有了这股劲儿，就是做什么事情，你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慢慢解决的。我认为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其实原本，在读书，再回到，这个父亲这个。这样的一个职位上，其实这十几年来哈，对您来说，您身上有什么，就感觉上有什么成长没有？
0: 在最早啊，其实也打过退堂鼓，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其实真是非常挺累的。刚最开始学的时候，然后慢慢的，也是父亲那块一直在。引导你也好，是口传心授说你也好，就是咱时间长，慢慢的就现在也没感觉出那么累了，一点一点嘛。然后你包括现在，我认为就是这个匠人精神，这个对我在生活上在工作上，我感觉影响都非常大的。你就比如说你在其他工作上也好，就是生活上也好，遇到点什么困难，好多时候你想到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不是什么太大的难点，不是什么太大的困难。
1: 对，
0: 我认为是有一个很对人生吧，就是工作了生活了，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我觉得
1: 就是你把它当成了一种乐趣。
0: 对，
1: 因为你身上的责任是会随着你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包括你以后这个销量的逐渐增大而来的，是吧？
0: 对，
1: 不可能是一点压力都没有的。
0: 对。
1: 那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除了这个在小鸟身上注入了这么多的心血，
0: 平时爱好就是多研究产品吧。
1: 啊，就是这个平时爱好也是在研究它。
0: 对，平时还也没什么。像王八仔那个，在村里住。
1: 您现在还是在村里？
0: 还在村里住。村里住，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娱乐活动。平时
1: 有一些研究研发，是吧？
0: 平时在家带带孩子了，哄哄孩子了。然后
1: 啊，你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很
0: 你看我
1: 表现不错的爸爸，
0: 我挺爱跟孩子在一起玩的。
1: 啊，是吗？
0: 对，
1: 你会潜移默化的把当年您父亲给您的一些想法给他吗？
0: 我觉得应该会的，我觉得应该会的。
1: 他会受你影响吗？现在的孩子？
0: 但是很难，现在孩子很难管，我估计他也不一定全听我的。
1: 也许他像你当年的你一样。
0: 这个东西就看以后啥样嘛。其实我是有这个想法的，因为，一代一代人这样过来的，我是有这个想法，让他后续也从事这个。
1: 潜移默化的先给他
0: 这个
1: 渗透一些。
0: 但是那个最后也还得看孩子吧，然后也是一点点慢慢引导。
1: 对，尊重哈。 这个我们都是在传。

0: 传承当中，从可能排斥啊、
1: 嗯、
0: 不接受，但老一辈要好一些，他因为他们可能不做这个、
1: 嗯、
0: 可能没有什么可做的。
1: 对 对, 对。
0: 但是面对现在呢，我们的选择就更多、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面对的就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不愿意做这件很苦的事儿，他可能也不愿意回村里去，他要看更大的世界，更广阔的空间。但是呢，其实大家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嗯，当然了，也会有一些人喜欢这个记忆，对不对？
1: 对，肯定也有喜欢的。
0: 嗯
1: 嗯，
0: 就我们在就是招咱们的工人的年龄层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嗯，还是就是50岁到60岁之间，
0: 那就是多一些，
1: 这样的多一点。
0: 嗯,
1: 嗯，就是正常的，就是咱们手工做粉的这个这套工艺这个流程的这些人是这个年龄比较多。
0: 嗯,
1: 嗯，然后你像电商直播这块打包封箱这块，对，年轻、
0: 嗯、
1: 这个年轻人稍微要多一点，就40多岁了，37、38岁了，40多岁，这儿是要多一点。
0: 嗯
1: 嗯，
0: 就是也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工厂当中，某一个不同的种类，它的人群是、
1: 嗯、
0: 人是不一样，接受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嗯，那咱们自己有没有就是你在厂里有这种直播的？
1: 嗯，
0: 你会直播吗？
1: 我就是平时因为我还有点别的工作，然后然后就是直播这块也没什么太多的时间，就是我爱人就是他有些时候啊就是不得不，但是他也不是说没受过特别专业的这种训练了，
0: 但是更朴实啊，更接地气啊。
1: 对,
0: 对不
1: 对？ 对, 对，他
0: 自己家的产品很了解。
1: 嗯，他时不常他时不常会播一下。
0: 嗯,
1: 嗯，但是就晚上7、8点钟开始播到10点，这
0: 你爱人也是支持你工作的吧？
1: 对，他现在是在家带着孩子，其实也主要也是做这个、
0: 嗯、
1: 跟他一起做这个，
0: 会比你更热。但是都愿意来直播了哈、
1: 嗯、
0: 来帮自己的家里推销这样的一个产品哈、
1: 嗯、
0: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承德的土特产更多的被大家认识到啊、知道我们的匠人们用他们的匠心一直坚守着这份品质哈。来看网友说为围场人点赞，那一定是围场的哈，我们本地的朋友。对，其实到围场的话，就是到承德都必须得品尝一下我们围场的粉条。来吃一吃哈。那之后您还有什么大的规划吗？比如说还会参加这种就是比赛吗？
1: 这个应该是后续应该会更多一点。你包括政府这块对我们也非常支持，就是包括这个帮助我们企业购买设备了，然后帮助我们企业做宣传了。你包括这次就是在咱们承德这个五超，在石家庄那个乐泰商场，做了一些这个活动了。后续啊，就是当然那个政府这块是一方面，后续企业这块肯定也是要宣传这块肯定要把它做好。
0: 对，
1: 再一个后续一定要保证那个产品质量。
0: 对，
1: 然后培养更多的匠人。
0: 对，
1: 然后让这个东西更好的传承下去。
0: 对，因为今天跟张经理聊的时候哈，可能两点大家也感受到了，说的最多的是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个产品就是手工的传承，第二个呢可能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有年轻人想愿意加入到咱们这门手艺的话，您愿意想对他们说什么，或者是您更希望他们能做到什么呢？无论是学习哪一门手艺。
1: 从我这块来说呀，就是我还是真是非常的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让咱们这个更好的传承下去。然后虽然说有点对年轻人来说有点累，但是这东西在中间其实也有很多乐趣的这个东西。你像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愿意做，但是时间长你接触它之后融入它以后，你就感觉其实挺有乐趣的这个东西。包括我
0: 钻研的乐趣。
1: 对, 对，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很有意义的，这个东西做把它做下去是很有意义的。这个东西就是延续了就是几代人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往下传承，我认为这个东西做下来是很有意义的。
0: 就是你得去肯做，愿意做，能够接受它哈。
1: 对，
0: 有的人可能这个学着学着就走了，坚持不了了。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那这一定是你的 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过程当中没有想过说有多好的多大的结果。
1: 嗯。

0: 但是一定是有目标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才能感觉到这份快乐。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嗯，
0: 对，
1: 嗯
0: 啊，好，那也希望大家呢哈，能够更多的来选择我们这个来自围场的这样的一份好吃的土豆粉哈，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哈，大家在想选择手工粉条的时候，可以选择咱们围场的这个产品啊，也希望咱们的事业呢蒸蒸日上啊，带着大家一起带乡亲们一起吧啊，共同致富，因为你现在责任重大哈，既是带头人啊，同时呢也是啊开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其实在也是在不断的创新，
1: 嗯
0: 嗯，改善自己，
1: 对，也是在完善，也是
0: 对，
1: 嗯，
0: 好啊，说到这些的时候，我感觉外面的太阳都出来了，天晴了。好，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呢到这里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有机会呢我们能到张总的工厂去看一看，让大家看一看真正的这个手工粉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啊，我们也带着朋友们一起去品尝一下。好了，那么到这里哈，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啊坚守住您的那份沉甸甸的坚持啊，希望更多的人，嗯，好，那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嗯
0: 嗯。
2: 在工厂车间，他们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流砥柱；
3: 在生产一线，他们是建工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听，工人阶级奋进的足音，铿锵悦耳；
3: 听，劳模工匠的事迹，令人感叹。
2: 中国梦，劳动美。FM 89.1，承德综合广播联合承德市总工会联手倾心打造本土首档工会主题节目，以劳动圆梦，以奋斗启航，带你一起聆听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主旋律，一起书写咱们工会有作为的美好新篇章。工会新时空，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6: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6: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6: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7: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8: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6度。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89.1 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十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6月13号，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落下帷幕。本届上交会汇聚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到1006家，其中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及成领企业236家，全球或全国首发项目40个，意向成交项目首次突破600项。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耕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应急管理部14号消息，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1线协助指导。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的带动，铁路的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不久前，吉林长春的刘阿姨接到自称医保局工作人员的来电，对方称刘阿姨医保异常，诱导下载安装一款软件。民警接到线索之后火速出警，发现刘阿姨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操控，多条银行验证码短信已经发出，民警争分夺秒驱车赶往银行，最终紧急止付，保住了刘阿姨的189万元养老钱。日前，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了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店铺27公

斤黄金一夜之间被盗，涉案金额2700多万元。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成员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策划盗窃方案、破解监控、删除录像，有人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换汇分赃。其中童某某案发后搭车逃离，多次变换目的地，用黄金支付车费，试图偷渡出境，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多米处被抓。王某某是某大型软件公司的开发经理，最终被盗黄金被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近日，在福州海关所属福州长乐机场海关旅检现场，官员在监管一进境航班时，发现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一名旅客托运行李机检图像异常。经过检查，在其行李当中查获大量标注中华软品牌卷烟，共计62条，12400支。经过鉴定，均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目前该案件已移交缉私部门处理。13号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9展厅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整器呈圆环形，器身极薄，含金量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也是诠释古蜀先民太阳崇拜的艺术杰作，是中华文化的璀璨瑰宝。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的图案于2005年8月16号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那么在广告信息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

糖、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听众朋友，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法律民生。劝架导致人受伤，是不是需要赔偿呢？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某一天凌晨，潘某和易某、孙某等人在 KTV 饮酒期间，潘某与他人发生了争吵，即将就发生肢体冲突。那一旁的易某和孙某上前劝阻，过程当中易某担心潘某有过激的行为，于是就上前抱住了潘某。潘某用力挣脱，最终双双摔倒在地上。潘某被压在易某的身下，潘某右脚关节受伤，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事后潘某将易某诉至法院，要求易某赔偿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是150,000元。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孙某也被追加为被告。易某认为自己是出于好意拉架，并没有过错，不应担责，但是出于人道主义，愿意赔偿潘某10,000元。孙某认为潘某受伤和自己无关，也不应该担责。那听了这样的案例，您是怎么想的？您觉得应该怎么判呢？那法院审理认为啊，对于潘某的受伤，易某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且无证据表明易某存在过错，易某并无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属于自愿施救的紧急救助行为。易某的行为本身旨在制止双方冲突，不具有违法性，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孙某的拉架行为同样不存在任何过错，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易某与孙某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易某自愿支付潘某10,000元作为补偿，法院也予以了确认。听众朋友，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法院的判决划清了冲突的责任归属，既明确了冲突双方应该为自己的过错负责，又为好意劝架者撑腰，消除了好心人出手相助反被追责的后顾之忧。那这个结果和您想的一不一样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网购的情况。一起网购榴莲仅退款纠纷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日前，一起网购榴莲仅退款风波持续在网上发酵，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平台客服给我打电话了，同意把货款退还给我了。那榴莲商家程先生驱车1600公里，自费5000余元维权。警方查明涉事买家伪造榴莲肉霉变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的反馈，并且申请仅退款，骗取全额退款。目前呢，这个买家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那这个结果还了商家一个公道。近年来，电商平台推出的仅退款模式，本来是消费者维权的便捷通道，却成了少数人薅羊毛的工具。对诚信商家来说，有一些买家滥用仅退款，导致其货款两空，着实令人无奈。仅退款不能变成强行的免单券，如何让规则既保护消费者又不伤害商家？由榴莲引发的争议也暴露出了仅退款模式背后的网购治理的难题。那这个事情呢，还要从4月28号说起。山东某地的一个买家袁某，从河南濮阳商家程先生那里购买了价值190.71元的榴莲。袁某收到货之后，向程先生反映榴莲存在问题，声称收到的榴莲有黑色的霉菌，同时也向

平台申请仅退款，但是程先生在看到袁某发过来的榴莲照片之后，认定照片当中的没变的榴莲与自己发出的榴莲并不是同一份商品，为了

来将190.7亿元自动退给了袁某。程先生向平台申诉未果，10:48申请仅退款，10:53就退款结束，仅仅5分钟，这让程先生难以接受，他决定去讨个说法。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袁某的所在地，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路费、餐费、误工费等代价超过5000元。他说，交易数额虽然不大，只有190多元，并且维权花费远超于此，但就是为了讨一个说法。联系不上袁某，程先生记得对方曾说把快递扔进了垃圾桶，于是便沿着村子的道路翻找垃圾桶，以寻找产品包装等证据。相关视频发布之后，翻垃圾桶找证据跨省维权随即引发热议，并且迅速地登上了社交媒体的平台热搜。5月6号，为正式报警立案，程先生带着准备齐全的店铺凭证等材料第二次前往山东。5月8号，袁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天，追缴违法所得190.7亿元。一桩案件暂且告一段落，但是仅退款风波并没有结束。类似程先生的遭遇也并非孤立，就在近日，河北邯郸一电商的2.36万元光伏铝合金水槽及配件订单被一上海买家申请了仅退款。商家杨女士在和平台沟通未果之后，跨越1100公里现场维权，最终追回了货款。司法实践当中不乏相似的案例，湖南的一名男子网购水果之后伪造发霉的图片，批量申请仅退款后变卖，最终获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北京普胜达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律师张小娜表示，仅退款模式最开始是降低消费者维权的成本，回应商品质量争议的一种售后安排。2021年，拼多多平台率先推出仅退款模式，应用于生鲜品类，后来拓展到全品类。那这个模式推广之后，也得到了大量的用户的支持，之后像抖音、淘宝、京东等平台陆续跟进。但是由于平台审核不严，对买家仅退款的申请大开绿灯，加上后续的申诉不畅，商家货款两空多次发生。由于有利可图，并且申请仅退款的门槛是比较低的，网上甚至就出现了羊毛党群体，公开售卖各种名目的仅退款打假索赔的教程，传授如何通过投诉商家利用发货时间差等手段实现免费购物。被盯上的商家有苦难言，表示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那就在日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以打假维权为名，实则传授犯罪方法并实施诈骗的案件。该案当中，李某网购笔记本电脑，收到货之后谎称商品是假货，利用平台仅退款的规则不退货。作案得逞之后，李某伙同他人将这套手法制成了所谓的打假教程，在网络平台明码标价售卖，收费从88元到4000元不等，并且配套出售账号和商品链接，教唆他人等对同一商户集中发起了恶意订单和投诉，形成了教学干一条龙的灰色产业链条。羊毛党为了实现免费购物的非法目的，通常呢会采用死缠烂打这样的手段。律师表示，现实当中，羊毛党往往会单独或者伙同他人以投诉举报来威胁商家。羊毛党收到货之后，通常声称商品缺斤短两、存在质量问题等，向平台申请仅退款。而在平台介入之前，如果商家拒绝，便以投诉相威胁，要求商家赔偿。此外，羊毛党会通过商家上传的营业执照找到关联的店铺大量下单，再通过平台申请仅退款，持续向商家施压索要赔偿，直到达到目的。这让诚信的商家苦不堪言。那不少商家呢，为了店铺继续经营，不得不选择妥协，只能是给点钱打发掉，不然搅得正常的生意都做不成了。即便是诚信的商家，在面对羊毛党的缠斗的时候，也会疲于应对，在被恶意投诉之后自证清白，都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和成本，就是拿捏了商家的花钱买心清净的这样的心理，羊毛党才更加的肆无忌惮。
律师表示，更为严重的是，网上已经有相关的索赔的教程，他们以

打假索赔为名，实际上是在传授违法犯罪的作案方法。出售仅退款、打假索赔等教程，就等同于向更多的人发放了作恶手册，给羊毛党非法牟利提供了模板，让非法牟利从个人钻漏洞演变为链条式的作恶，恶化了电商的生态。诚信商家不该为羊毛党的恶意行为买单，那对于这类现象的整治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当务之急是加大对羊毛党的打击整治力度，惩戒滥用仅退款机制、恶意索赔及售卖教程的灰黑产主体，避免诚信商家被误伤。面对争议，有的专家表示，应对电商平台仅退款模式背后的利益考量进行反思，以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各大电商平台大力地推行仅退款模式，除了是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是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平台竞争当中争取到更多的用户，以此获得更多的流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电商平台为了讨好用户，在买卖双方发生消费纠纷时，不能很好地尽到严格审核的义务。往往平台在买方申请仅退款后，仅做形式审核便支持了退款申请，即便商家能够证明他的商品没有质量问题，维权率以及成功率并不高。这其实呢，也意味着电商平台把平台竞争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转嫁给了商家。很多平台的商家多年积累的信誉、客户口碑都是难以迁移的虚拟的资产，即便平台有规则、有失公允，但是也只能被迫接受。其实仅退款模式平台的相关规则对商家的要求是高于法律的，这无形当中是对商家加上了一个法律之外的业务。各大平台全面的推行仅退款模式带有强制的意味，从法律的层面其实是不合适的。由于这种义务并非法定，因此就需要平台和商家进行约定，平台应该允许商家自主选择是否开通。该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平台不得强制商家试用仅退款模式。这就意味着电商平台此前要求平台上商家无差别试用仅退款模式被正式的否定了，高于法定标准的售后政策需要由商家自愿承诺。上述的规定实施之后呢，有些电商平台仍然凭借着市场优势地位变相的施压商家，强制平台内所有的商家必须采用仅退款模式。商家因为多年经营，担心被限流影响到营收，因而选择被动接受。这不仅给商家增加了负担，也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同时这也是上述羊毛党难以禁绝的重要的原因。要解决上述的问题，电商平台应该在交易纠纷当中履行中立裁判的职责，重事实、讲证据，保障商家的申诉权，同时用技术手段识别恶意订单，打击羊毛党，同时应该严格地执行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在仅退款模式的适用上切实尊重商家的意愿，避免陷入内卷式的竞争。此外，监管部门要强化政策落地，压实电商平台的主体责任，对拒不整改的平台严肃约谈、处罚、公开曝光。仅退款模式的初衷是提升交易效率，而非制造交易失衡。只有平台守公平、监管强落地，买卖双方讲诚信，才能够平衡买家、商家和平台的三方利益，让仅退款回归便民初心，实现电商生态长期健康和发展。

0: 珠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梦话背后的秘密。
2: 这俗话说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找一个可靠的丈夫呢，可以说是每一个女人的心愿。我们案件的主人公王艳呢，也不例外。她在嫁人前希望自己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可是没想到啊，她的婚姻呢是一波三折。不但结婚证上的丈夫是假冒的，就连天天睡在一起的丈夫也是假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还得从5年前说起。5年前的一天，正值春节前夕，大街小巷啊，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王艳呢，也是忙里忙外的准备年货。当天半夜，睡梦中的王艳突然听到丈夫林志军大叫一声，她立刻从睡梦中惊醒，依稀记得丈夫梦中叫的好像是小丽。
3: 听到丈夫林志军的梦话，王艳顿时睡不着了，因为这不是林志军第一次在睡梦中叫小丽的名字了。之前王艳以为那是林志军梦中说的胡话，一直没往心里去。可王艳联想到丈夫林志军最近对自己很不耐烦，难道是和丈夫梦中的这个小丽有关吗？
2: 王艳打开夜灯，仔细观察丈夫，发现他眉头紧锁，仍在熟睡中，显然呢还沉浸在梦境中。王艳一把把林志军推醒，紧张地问：“小丽是谁呀？”迷迷糊糊的丈夫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嘟囔了一句：“大清早的不让人睡觉，什么小丽，我不认识啊。”王艳觉得

0: 林志军在撒谎，很生气。你不认识小丽，那你为什么叫她的名字？而且之前也有过几次呢。丈夫听完摇头笑道，哎呀，我那是说梦话。王艳当然不相信，你最近对我说话态度很不好，是不是因为这个小丽？你老实告诉我。林志军起身边穿衣服边对王艳说，老婆，我一个人打工要养活咱们一家人，压力多大呀，老夫老妻的，你要理解我。我不认识什么小丽啊，我只有你王艳一个女人。说完，林志军拍了拍王艳的肩膀就出门上班去了。那是12年前，王艳呢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林志军呢是饭店的厨师，两人呢在工作中互生好感，很快恋爱同居。同居后不久，王艳就怀孕了，她催林志军两人早点结婚。
1: 让王艳没想到的是，结婚本是件开心的事，但林志军却皱起了眉头。他告诉王艳自己暂时不能结婚，对此王艳很生气，他以为林志军是因为有其他女人。一番逼问后，林志军终于开口告诉了王艳一个多年前的秘密。
0: 林志军说，10几年前呀，他在老家开车撞死过人，交警部门认定他构成交通肇事罪，他不想坐牢就跑了，多年来一直在外匿名打工，既不敢回老家也不敢联系家里人，二代身份证都没有办，没法结婚。王艳一听林志军说没有其他女人，顿时放下心来。涉世未深的王艳认为这不是一件什么麻烦事儿，她劝林志军通过赔偿获得对方原谅，补办身份证，然后呢两人去领结婚证。林志军却说他没那么多钱赔偿，即使投案自首啊也可能会坐牢。王艳当然不想让林志军坐牢，但是担心不结婚孩子生下来没有户口。林志军最终想出一招，他让王艳跟自己的好朋友陈强去领结婚证，等孩子户口上好以后，让王艳呢跟陈强办离婚手续，林志军则给陈强一笔补偿款。但考虑到腹中的胎儿越来越大了，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呀迫在眉睫，最终王艳勉强同意和陈强假扮夫妻去领了结婚证。不久王艳呢就生了个大胖小子，孩子的户口也顺利上好了。林志军呢按照约定给了陈强一笔补偿款，陈强没有反悔，很痛快的就跟王艳办了离婚手续。至此，林志军、王艳和他们的宝贝儿子一家三口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本以为生活会这样幸福下去，可是没想到林志军竟然做梦叫别的女人名字，而且还不止一次。尽管林志军说是梦话，但王艳根本就不相信。仔细回想后啊，王艳发现林志军总是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在梦中叫小丽。小丽这个女人看来不仅存在，而且跟春节有关。王艳呢是越想越气，毕竟自己没有跟林志军结婚，不是法律上的夫妻，如果林志军心里有别人，自己的后半辈子不就完了吗？王艳决定必须和林志军认真谈一次话，查出小丽到底是什么人。
1: 在王艳的追问下，林志军称小丽是他已过世的妹妹。
0: 小丽被妹夫用刀杀害了，妹夫仓皇逃走，至今都没有被抓到。
1: 王艳相信了林志军的话，可警方突然上门，林志军的谎言不攻自破。
0: 他居然叫冯亮，不叫林志军。冯亮涉嫌杀害他的妻子小丽。
1: 林志军为何要杀害当时的妻子小丽？又是如何在20多年的逃亡中没有被人发现？
0: 这天晚上

0: 上，王燕早早地把儿子哄睡，等到林志军下班回家之后，王燕严肃地问林志军，昨晚的事儿还没说清楚呢，你告诉我小丽到底是谁？你不可能年年做一样的梦，也不可能年年都是快春节的时候做噩梦吧？小丽这个女人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今天必须得告诉我。林志军沉默了片刻，对王燕说，我过去还有个秘密没告诉你。林志军看了王燕一眼，有些难过地说，我梦中经常呼叫的小丽呀，是我的亲妹妹，小丽被人害死了。接下来林志军就把这个悲伤的故事讲给王燕听。林志军说，他十几岁时啊，父母双亡，家中呢只有妹妹小丽一个亲人，兄妹俩相依为命，感情特别好。后来两人呢在亲戚的资助下长大成人后，兄妹俩在一个北方城市打工。小丽二十几岁时和一个工友结了婚，婚后小丽和妹夫性格不合，两人呢经常吵架，有时甚至还会动手打架。林志军去劝了几次也无济于事。一年春节，小丽和妹夫不知道为什么又吵架，两人动起手来，结果小丽被妹夫用刀杀害了，妹夫仓皇逃走，至今都没有被抓到。每年快到过年的时候，林志军总是会想起妹妹小丽惨死的样子，所以老是会做同样的噩梦。林志军向王燕讲完这个秘密，全身颤抖，脸上冒冷汗，王燕感觉他非常的痛苦。王燕没想到林志军心中竟装着如此令人难过的伤心往事，觉得勾起了林志军的痛苦回忆，很自责也很心疼他。至此，丈夫在梦中叫小丽引起的波澜终于被化解，两人和好如初。过了年，转眼到了清明节，王燕提出陪林志军一起去给妹妹小丽扫墓，没想到林志军断然拒绝。林志军说，妹夫至今都没有被抓到，妹妹小丽冤魂不散，如果王燕去扫墓，冤魂说不定就会附到她身上，那样对她和儿子都不好。
1: 既然林志军执意不肯去给小丽扫墓，王燕也只好作罢。但这一连串的事情让王燕十分不安，她不由心生疑虑，丈夫的秘密实在太多了，她会不会还有其他秘密瞒着自己呢？
0: 时光飞逝，一眨眼，王燕和林志军的儿子快十岁了。王燕决定在孩子十岁生日那天，请小伙伴来家里为儿子办个生日聚会。孩子生日那天，家中来了很多的客人，到处欢声笑语。当生日蛋糕的蜡烛刚点上，门铃突然响了。王燕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的是几位穿制服的警察。王燕满脸疑惑地问，警察同志，你们有什么事儿吗？警察说，我们找冯亮。王燕说，你们走错门了，我家没这个人。说着他就想关门，警察拦住了他，指着林志军说，我们要找的就是他。林志军也看到了警察，他故作镇定地走了过来。警察问林志军，冯亮，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吧？林志军点点头。王燕大吃一惊，他使劲摇晃着林志军的胳膊说，老公老公，你怎么会是冯亮呢？林志军轻轻拉开王燕的手，低头对他说，我对不起你和儿子，日后你们娘俩多保重。说完他就被警察戴上手铐押走了，只留下了王燕和一屋子呆若木鸡的人。第二天，警方通知王燕去签了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上面写着冯亮涉嫌故意杀人。

0: 人罪被刑事拘留。王艳看后彻底懵了，她做梦也想不到和自己同枕共眠十多年的老公竟是个杀人犯，而且连名字还是假的，他居然叫冯亮，不叫林志军。王艳哆哆嗦嗦地问警察：“警察同志，林志军，冯亮，他到底杀了什么人？”警察严肃地对他说：“冯亮涉嫌杀害他的妻子小丽，警方已经追捕他很多年了。”此刻的王艳万念俱灰，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因为一家三口的生活呀全靠林志军一人打工，加上还要抚养孩子，王艳手上呢没有什么积蓄，不能给林志军请律师。因为有法律援助的政策，当地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林志军指派了援助律师。王艳通过律师会见得知，林志军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当初林志军为什么要杀害他的妻子小丽呢？
1: 林志军当年的妻子小丽背着林志军打胎，两人打斗之下，林志军杀害小丽后潜逃，
0: 逃亡十多年后在饭店打工时认识了年轻单纯的王艳。
1: 王艳与林志军同居，怀孕后为给孩子上户口，林志军让王艳跟他的朋友假结婚。
0: 多年后警方在进行人口信息核查时发现林志军没有二代身份证，确定了林志军就是外逃多年的冯亮。
1: 林志军被抓捕归案，但此时距离案发已超过20年，他是否还需承担刑事责任？梦话背后的秘密，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接下来我们为了讲述方便，还是把冯亮叫做林志军。原来20多年前，林志军和妻子小丽一起到大城市打工，两人租住在一处民宅内。小丽在一家 KTV 工作，每天呀打扮的是花枝招展，林志军看不惯她，认为这个工作不正经，让小丽换工作。可是小丽呀就是不肯，两人为此经常吵架，有时甚至还会动手打架。那一年春节，两人呢在出租屋过年，大年初一晚饭后，林志军呢喝了一些酒，之后就在抽屉里找东西，突然发现小丽半个月前在医院流产的病历，才知道小丽背着自己做了人流。林志军和小丽结婚好几年了，家里老人呢一直催两人要孩子，可是小丽就是不肯。没想到小丽怀了孕却背着自己打掉了。林志军生气地质问小丽：“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如果是我的孩子，你去流产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孩子肯定不是我的，你怕暴露才去做的流产是不是？”小丽当然不承认自己有外遇，她骂林志军是卑鄙小人，拿起水果刀捅了林志军胳膊一刀。林志军顿时怒气爆发，他夺过水果刀捅向小丽，结果把小丽用刀杀害了。一看自己杀了人啊，林志军顿时吓得酒醒了，他慌忙拿走家里值钱的东西，买票乘车逃走了，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不再与父母和亲人联系。因为不敢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他辗转买到一个一代身份证，名字叫林志军。因为和身份证上的照片长得很像，在使用的时候呢没有被怀疑过，从此他以林志军的名字四处流窜。因为怕被发现，在每处打工都不敢待久，从不说自己的情况，少言寡语。逃亡十多年后，在饭店打工时认识了年轻单纯的王艳。他本来呀只是想跟王艳谈恋爱，消磨消磨时光，却没想到两人同居后，王艳怀了孕，王艳想跟自己结婚。林志军呢为此纠结过，他不想要孩子，但是想想自己已经人到中年，老这么躲着 说不定哪天就被抓了。

0: 如果不留下一个孩子，也对不起生养自己的父母。于是他就通过给钱的方式让好朋友陈强跟王艳假结婚。陈强呢，当时手头缺钱，就答应林志军跟王艳假结婚。等到王艳生好孩子，孩子户口上好以后呢，陈强就和王艳办了离婚手续。
1: 由于林志军是大年初一杀害的妻子小丽，所以每到过年前后，林志军的心情就会特别紧张，总会做噩梦，梦见小丽被自己杀害的惨状。这样惶恐不安的日子，林志军一过就是20多年。可距离案发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警察又是如何查到林志军的呢？
0: 当年小丽的尸体啊是被房东发现的，林志军和小丽拖欠了房租，房东呢几次去房子敲门都没人开，直到2个月后啊，家中都传出臭味了，邻居反映，房东才去撬开房门，结果发现小丽早已命丧黄泉，并立即报了警。接到房东报案后，警方通过侦查，根据现场情况和相关物证，查明小丽的丈夫林志军有重大作案嫌疑，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林志军。但此时林志军已人间蒸发，因当时的侦查技术有限，警方无法锁定林志军的位置。但警方从未放弃对林志军的抓捕工作。多年后，警方在进行人口信息核查时，发现林志军没有二代身份证，就问他原因。林志军呢，谎称自己从小被拐卖，也说不清老家的详细地址，所以呢，从来没有办过身份证。警方啊，并没有轻信，对林志军展开了调查。通过高科技手段和大数据信息研判后，警方发现林志军的信息与逃犯冯亮相似。通过将林志军与冯亮父亲的 DNA 进行比对后，确定了林志军就是外逃多年的冯亮，因此警方立即展开了对林志军的抓捕工作，很快在家中将其

像好像樊迟不是好学生，不对的啊，樊迟好学生的。樊迟在《论语》当中出现了六次，挨骂就这一次，还有五次不挨骂。五次是什么情况呢？五次都是提问题，一次问孝，一次问修行，三次为人问人，问人的三次当中两次问智。啊，都孔子很满意，那好学生。那么樊迟向孔子的问了三次什么是人，问人。为什么说只有爱人是人的定义呢？因为孔子的学生问人一般不问定义，就当时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学习方式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不喜欢下定义的，都是问怎么做。实际上所谓我们读《论语》当中谁谁谁问人，谁谁谁问人，都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做到人，怎么样能够做到人呢？我们以后再说啊，我们这里先讲什么是人。樊迟向孔子问人，孔子说爱人。樊迟又问什么是智，智慧的智，孔子说知人。接下来怎么样呢？樊迟未答，就樊迟没听懂，不知道什么意思，看着这学生是有点问题。那么孔子就又解释了十个字，叫做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什么意思啊？举就是拿起来，错就是放，直呢就是直的，枉就是弯的。举直错诸枉，就是把一个直的东西放在一个弯的东西上面，能使枉者直，就能够使这个弯的东西变直了。听懂了吗？听懂了吗？诸位，不要说樊迟听了一头雾水，我们听了也是一头雾水。这个人啊，知道什么关系啊？什么叫做把个直的放在弯的上面，就弯的就直了？但是樊迟不敢问了呀，你还不懂，这学生哪敢再问呢？怎么办呢？回去问同学呗。问哪个同学？子夏。子夏聪明学生啊，对不对啊？子夏一读诗经，说一个女孩啊，眼睛亮亮的啊，酒窝浅浅的，好看极了啊，然后都扯到什么地方去了最后。扯到做人呐、啊、学理呀、啊，都他这个悟性好得不得了。问樊迟下，我刚才问老师什么是人，什么是智，老师说把那个直的放在弯的上面，这个弯的就直了，什么意思啊？子夏说：“哎呀，老师太伟大了，你真的是傻呀，你怎么这么笨呐、啊？问老师这个话好丰富啊，内容啊，你想想看吧，当年啊。”那些圣王啊，那商汤王啊，啊什么周文王啊，啊他们那些圣人们怎么做的呢？就是在人命当中海选，选出最贤明的人来当的官员，那些不贤明的不仁的人都跑掉了，就这意思。这是子夏的解释。以后著《论语》的人都按子夏的这个解释来著，就是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就是要把那个贤明的人提拔起来，让他们的官位在那个不贤明的人的上面，那些不贤明的人呢就跑掉了，那些坏人啊、奸臣啊、小人啊都跑没了啊，都这么解释。说我总觉得这个解释有问题啊，因为按照这个解释，孔子的话应该这样讲：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无，或者能使枉者去。他不能是能使枉者直，他应该说你把贤明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那些小人的上面，小人就变君子了，这样才行啊。变君子了吗？没变君子，他跑掉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能够因为子夏有这么一个解释你就跟着这么解释。我主张把它解释为什么呢？把直解释为正确，把枉解释为错误。那么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就可以怎么解释呢？用正确的做法代替错误的做法，就能够改正错误。你这样讲应该是比较通。如果这样讲，孔子就是开药方了。就现在不是天下大乱吗？不是天下无道吗？不是有很多的错误吗？那么我们现在改正错误的办法就是把正确的东西弘扬起来，错误就改正了，这就是开药方，对吧？好，那么下面就有问题了，什么是直，什么是枉，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孔子说理就是直，理就是正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理啊，就礼貌的这个理啊，它同时也就是道理的理。就知道一点训诂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这个训诂有个原则叫做音训，就是两个字音发音相同它就有联系。所以礼貌的礼和真理的理它是相通的。礼者礼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礼貌要讲礼节呢？因为它是礼，它是道理，它是真理，它是原理。礼有了礼就怎么样呢？就直，就真理都是直的嘛，对不对？真理还能是弯的吗？说真理是直的，真理是直的，你掌握了真理的人就理直，理直就怎么样呢？其状。所以有理则直，理直则其状。我们既然认为我们的理是真理，那我们就理直气壮的举直错诸枉，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好，那么又问怎样举直错诸枉，你怎么做呢？怎么做？孔子也有一个回答，四个字：克己复礼。什么叫做克己复礼呢？一般的解释都是说克制自己，恢复周礼。这一般的，大家去读《论语》的各种版本的解释，差不多都这么解释的。但这里面解释也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礼本来是很直的嘛，这我自己认为这个理就是真理，我因为它是真理我才理直气壮的去实现它，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呢？我不委屈啊，我为什么要克制自己呢？我不克制啊，这有问题啊。因此也有部分学者解释说克这个字就是能够，己就是亲自，复就是实践，就是但凡能够亲自去实践这个理就叫克己复礼。啊，我们这个理也不求一个结论啊，也不求一个结论，就是我把各种解释告诉大家。那我下面又有问题了，那么我们怎样克己复礼呢？
1: 在孔子看来，医治当时社会的药方就是仁。一个君子或者有志之士，面对着礼坏乐崩，就应该理直气壮地举直错诸枉，用正确的礼取代不正确的非礼。那么如果按照孔子的举直错诸枉，我们该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0: 孔子说仁，就是只要你有爱心，你就能克己复礼。孔子的原话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什么叫归？也有争论，有人说是赞成，啊，有人说是回道，

0: 有人说是夸奖，啊，就是说你只要你克己复礼，大家都夸你是一个好人，啊，也有人说啊，只要你克己复礼了，天下人就都回到这个人的这个时代了，等等，我们也不去管它。总而言之，人为礼乐之本。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什么是礼呢？礼就是礼物吗？什么是乐呢？乐就是乐器吗？不是的，是什么呢？是人，是爱心，是爱心。正是出于这一点，孔子和他的一个学生叫宰予的有一次不愉快的辩论。宰予这个学生我们前面讲过，也是个挨骂的，挨骂的原因是白天睡觉被孔子骂得狗血喷头，还说我不知道怎么骂你才好啊，骂他是垃圾，嗯，骂完垃圾以后还说我都不知道怎么骂才好，嗯。但是这个挨骂的宰予的，我们前面也讲过，又是孔子的崇拜者，啊，说我们孔子比尧舜都伟大，也是他。这个人在孔子这个门下呢，属于言语科。就我们如果打个比方说，孔子办了一个学院，那么这个学院有四个系，其中有一个系叫言语系，言语系就是学说话的，办外交的。这个宰予就是言语系的学生，言语系的学生他能说会道啊。能说会道啊，所以这他老去刁难他的老师，嗯，他有一次啊，他给他老师出难题，也是问人，也是问人。别的学生问人都是恭恭敬敬的，老师，请问什么是人？请问我怎么样才能做到人？啊，孔子说啊，你怎么样？怎么啊？宰予他不这么问，他出一个假设题。
1: 老师啊，假设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井里掉了个好人，你是不是也跟着跳下去？
0: 这让我想起很多女孩子喜欢提的那种假设题。

0: 他你怎么回答都是错误的。你说我先救我妈，那你不爱我。我说我先救你，你是连你妈都不爱的还会爱我吗？这个再愚蠢的也这么个题目。他就问他老师，你说说你跳还是不跳，你跳不跳？大家猜猜孔子怎么回答，能猜出来吗？孔子说不能这么问，没这么问问题的，你怎么能假设呢？你只能实事求是的说发生了什么情况，不能假设。孔子说何为其然也，为什么会这样？孔子说君子可视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什么意思呢？就说君子你可以要求他啊，你做一个君子你应该有什么道德要求，你可以要求，但是你不能陷害他，你不能为了考验他是不是个君子啊，你果然弄个人塞到井里面让他跳下去，你这叫陷害啊。君子可欺也不可亡也，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哄骗他，你不能愚弄他，你不能明明那个井里面是个空的，你跟他说哎，你不是好人吗，告诉你那一个好人下去了，你可以下去吧，你不能这样忽悠。再说井里面有一个人，君子肯定要救他，不一定要跳下去，他可以打110嘛，是不是？你怎么能出这种题目来刁难他呢？那这一回就宰予没辩论输了，又一回宰予就去找孔子了，说老师啊，这个三年之丧时间太长了吧。什么叫三年之丧？就是父母亲去世以后，做儿子的有守孝三年，这三年呢要披麻戴孝。什么叫披麻呢？就是用最粗最粗的那个麻布，而且不能剪啊，做衣服的时候要用刀砍，刀砍，砍的那个边不整齐，然后那个边儿也不能缝起来，不能缝起来的，要露的破破烂烂的，穿在身上做衣服啊，这叫披麻。然后呢带着白布，这叫戴孝。腰上面呢要绑一根绳子，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亲去世了以后，我的悲痛的吃不下饭的，这站不住了，裤子再掉下去啊。然后杵根棍子叫哭丧棒，什么意思呢？我饿得都站都站不住了，太悲痛了。三年严格的说是父亲三年母亲一年，而且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个麻布衣服是可以缝边的，那这么含含糊糊就三年之丧了。要这么三年，这个宰予属于导弹学生嘛，宰予就去说这也太长了。那孔子说你太长了，你说多长啊？一年就好了，是吧？这个陈米也吃完了啊，新米也丰收了啊，正好一年啊，打火用的钻石啊，那个木头也换了四次了，正好一年合适。这还不要紧，关键在于宰予提出反对三年之丧有一个正当理由。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就我们不是要维护礼乐吗？我三年披麻戴孝，既不能行礼又不能为乐，那不礼也坏了乐也崩了吗？礼坏乐崩这个词就从这出来的吗？礼坏乐崩是孔子最痛心疾首的事情，那么宰予就拿孔子最害怕的礼坏乐崩来否定孔子维护的三年之丧。这家伙这学生教不得啊、哎！孔子没话说，这个正当理由是驳不倒的，孔子只好做思想工作了。孔子说宰予啊，你的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白米饭穿漂亮衣服，你觉得这心里面好受吗？
1: 但是好受啊。

安。孔子没有办法，孔子说安，则汝为之。你觉得你心里好过，你就做嘛。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制度呢？因为一个君子，他的父母亲去世以后，他是内心是很悲痛的。可口的饭菜他吃起来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好听的音乐传过来他根本就听不见，住在舒服的床上他睡不着，所以他才不做那些事，他才不吃好饭，不吃好穿好衣，不听音乐，不住好房子。那你现在觉得心安理得，你没有任何不舒服，那你就做嘛，你吃你的白米饭，穿你的漂亮衣服，听你的音乐好了，这不欢而散呢？在于就不说了，因为跟老师辩论到这个份上也别再辩论下去了，在于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孔子说，愚之本仁也，宰予这学生真是不仁了。他说子身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他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以后要长到三岁，他的爸爸妈妈才不抱他了，他才自己独立行走了。三年之上，天下之通上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普天之下不管任何地方，父母去世都是要守丧三年的。为什么要报答这三年之怀抱呢？所以孔子最后说，予也有三年之爱与其父母乎？予就是指的宰予。那么这句话怎么翻译呢？三种翻译。第一种是生气的口吻，宰予难道就没有在他父母那儿得到过三年之爱吗？你应该得到过吗？你既然得到过，你为什么要反对三年之上？生气。第二种呢是惋惜的口气，宰予啊宰予啊，你不是也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吗？你怎么可以反对三年之丧呢？太可惜了，你这个人做人不能这样做呀。这第二种。第三种是同情口气，就宰予啊宰予，他是不是没有得到过三年之爱哦？那当然有可能，是不是、啊、或者是父母亲去世早啊，是吧，他是孤儿啊，啊或者父母亲大概不太爱他呀、啊、嗯，你没有得到过，没有得到过，你当然哎，那就可以原谅啊，可以理解你反对三年之丧。三种解释，三种翻译都通，但是你不管哪一种翻译，归根结底都是一句话，就是三年之丧是三年之爱的回报，是吧？不管作何解释，这个结论可以得出来。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人是什么？人就是爱和爱的回报，爱是必须回报的，爱的回报就是人，就是人。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一个人没有爱心，没有对爱的回报，他会拿礼怎么样呢？他会拿乐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呢？不当回事吗？所以孔子又说，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就是你要做一个仁爱的人，你要做一个文明的人，你要做一个懂礼乐的人，靠别人吗？靠你自己，看看你有没有爱心。那这就是孔子对仁的解释。

0: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解释，他又怎么样来治当时的社会病呢？这样一种爱和爱的回报，他怎么可以就治当时的社会的病呢？
1: 在孔子看来，只要能够做到克己复礼，就能够举直错蛛网，就能拯救这个有病的社会，这就是孔子开出的药方。但是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靠什么来克己复礼呢？孔子也给出了答案，他认为是仁，或者说是仁爱。那么根据孔子对仁的解释，仁真的能够救当时社会的病吗？
0: 原来在孔子看来，当时社会出了什么病呢？礼坏乐崩，礼乐制度崩溃了。礼乐制度崩溃了，是制度出了问题吗？孔子说不是的，是人心出了问题，是人性出了问题，是人们开始没有爱心了，是人们不懂得爱的回报了。做儿子的不爱父亲，做父亲的也不爱儿子，做臣子的不爱国君，做君主的也不爱臣下，结果是什么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如果都互相爱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嘛。因此解救当时社会疾病的唯一办法，而且是最便当的办法，四个字：找回爱心。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爱找回来，做儿子的爱父母，做父母的爱儿子，做臣下的爱君主，做君主的爱臣下，世界充满爱。只要让世界充满爱，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解决了。是啊，这是有道理啊，你得承认它有道理啊。那确实是，如果大家我们都相亲相爱，还有什么问题了，对不对？那没有问题了。问题是那个爱心他找得回来吗？孔子说找得回来。为什么找得回来呢？爱心就在你心里，它原本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在每个人的心中是什么呢？就是亲亲之爱。什么叫亲亲之爱呢？就是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子女，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孔子认为这样一种爱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是不需要教育的。你想想看，我们从母爱说起，母爱需要教育吗？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那个做母亲的，我相信电视机前面观众有不少都是做母亲的啊，你的孩子一生下来，你还要通过教育你才会去爱他吗？那我到过产科病房，看那些小孩子生出来，老说也不好看，小肉老鼠似的。所有的母亲看着那是，那个眼光里流出来全部是爱，不需要教育。如果连这个都要教育，那还叫人吗？那是畜生，畜生都不如。那母爱甚至动物都有的，那小那个母鸡都知道，对吧？老鹰过来了，小鸡都钻到翅膀底下的护着，这个还教育吗？是吧？这不需要教育。而且孔子认为这个东西是最真实最可靠的，最靠得住的。孔子和社公有一个对话。社公呢，社是什么呢？社是楚国的一个县。当时楚国的规矩啊，大的县的长官叫公，小的县的长官叫长。

0: 大县叫县公，小县叫县长。社公呢，就是社县的这个县领导，社公，就是那个好农的，社公好农那个社公。我社公就跟孔子讲，
1: 我们那儿有个人很直，他爹偷了人家的羊，做儿子马上就去举报了。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不错啊？很正直啊？
0: 孔子说，我们那儿的直好像跟你这儿的直不太一样啊。我们那儿的直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我们那要出了这种事，做儿子的肯定跟他爸瞒着不举报，还要做伪证，这才叫直。那这话我们又听不懂，是吧？你说父为子隐是子，子为父隐是孝啊，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他怎么叫直呢？怎么是这才叫真实呢？因为在孔子那里的真实和我们的真实不一样。我们今天讲的真实是物理的真实，事实的真实，孔子讲的是心理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而且孔子认为心理的真实、情感的真实高于物理的真实和事实的真实，人心才是最可靠的。他认为一个人父亲犯的罪，他儿子就是本能的要替他父亲瞒着，那才是真实可靠的。他这个方案在当时也行不通。孔子周游列国，到处跟人讲仁爱呀、仁爱呀、让世界充满爱呀，谁都不听他的。齐景公说，你说的好啊，不按照你的做，我饭都吃不到嘴里了，还是不用他。孔子自己的国家八一五一停，他根本孔子自己国家管不了。所以他的药方在当时是不管用的。正因为不管用，所以才会有别的医生出来开药方，比方说墨子。那么墨子的药方又如何呢？我们下次再讲。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滦平县云端助农拓销路，电商赋能促增收；滦平县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

0: 赛全体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球市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个重要方法是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以正面典型为标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能赢得群众认可，靠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可以让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知道什么样的政绩观值得追求，以反面典型为镜检，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走偏，问题出在哪里，教训有多深，从而让党员干部在警醒中知敬畏、守底线，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称赞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焦裕禄扎根兰考，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理三害，诠释了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赤诚。谷文昌深耕东山十余载，让荒岛变绿洲，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量山，一干就是20多年，以自讨苦吃的坚守将荒山染绿，书写了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执着。黄文秀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定格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榜样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声势、个人光环，而是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树牢正确政绩观，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学习他们心系百姓、担当作为，愿意做一时不显山露水但群众长期受益的事，学习他们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平台，而非个人升迁的跳板，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担使命，困难面前不绕道、矛盾面前不退缩，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范秋实报道。为扎实推进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拓宽县域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滦平县整合县域优质农业经营主体、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组织开展多次农业专项直播带货活动，以线上电商直播新模式激活农业消费新增长点。6月11号，在滦平县金沟屯镇下营子花海小镇直播现场，主播孙世和扎根种植基地一线，开启沉浸式产地直播。直播过程中详细讲解了基地果蔬种植模式、培育技术以及生长环境，重点推介基地自产精品葡萄与原生态有机蔬菜两类主打农产品，同时结合农产品营养价值、食用优势，向线上网民进行全方位介绍，推出直播专属优惠福利，依托直播电商优势，缩短农产品产销链路，实现农产品从种植基地直达消费者餐桌，切实提升本地果蔬类农产品市场销量，助力特色种植产业长效发展。滦平县金沟屯镇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景区负责人孙世和：
2: 以前呢，我们这葡萄啊、苹果呀、农产品，都是在线下，到线市场超市去卖去，现在呀，我们就在平台上就卖了啊！你看老头我64了，天天在大棚里头山上果树下啊出的产品啊，有多少卖多少。去年我们100多万斤水果都卖脱销了，今年也错不了。
0: 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特色农产品科普带货直播间，主播以特色农业康养产品黄芩茶为核心，完整展示了黄芩茶晾晒加工、精细炮制、成品封装的全制作流程，为网友科普其药用价值与养生功效，讲解本土特色草本农产品相关知识。主播还现场冲泡黄芩茶，直观呈现茶汤色泽、质感与独有茶香， 凭借真实的展示与专业的讲解，赢得了线上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与喜爱。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江燕：
3: 咱们滦平优质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高品质的生态茶，比如咱们热河黄芩茶还有酸枣芽茶。这直播电商打破了地域的销售壁垒，让我们滦平好茶能走出去。我们也会紧抓这个电商的机遇，优化产品品类，全力打响我县特色农产品品牌。
0: 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播专场主打优质生鲜葡萄产品，深耕特色林果种植赛道。直播团队针对夏黑、翠光、宝光等优质葡萄品种，从果实外观品相、果肉口感甜度、田间种植养护、成熟采摘标准等多个维度进行细致分析对比，让网民清晰掌握不同品种的独特优势与特点。同时，主播重点推介本地葡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介绍了葡萄种植实行全流程标准化管控，确保生产的葡萄无农药残留、绿色无公害、天然健康。直播间依托产地直供优势，推出高性价比特惠价格，吸引众多网民下单采购，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坡：
4: 生鲜果蔬销售一直受半径限制，直播能直面全网消费者，我们把直播间设在种植大棚，直观展示无公害种植模式，后续我们会完善冷链配送，借助电商模式，让滦平优质鲜果销往更多地区。
0: 在此次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中，滦平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以直播为桥梁，以电商为载体，精准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破解了地域销售壁垒。通过沉浸式产地直播、专业化产品科普、零距离产销对接，全方位展示了滦平县绿色、优质、特色的农副产品，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记者侯月报道。6月12号，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滦平县赛区全体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县的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以赛促学。本次比赛采用现场答题形式进行，试题题型分为单选题、多选题两类，内容紧扣社区工作核心业务，重点围绕政治素养、政策法规、综合业务能力、职业道德规范等关键维度，全方位考察社区工作者的知识储备、专业功底和履职素养。比赛现场秩序井然，选手们沉着应答，全力以赴，展现了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职业风貌。此次比赛既是对全县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阅、集中练兵，也为后续个人赛选拔筑牢了工作基础，储备了骨干人才，助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基层治理铁军，为县域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提供坚实助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健康、民心共识、食品安全。

0: 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在温柔葱郁的五月末，一场万众瞩目的顶级自然盛会走出了城市的展厅，扎根在了阴山深处长城脚下。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正是在滦平阿那亚金山岭重磅启动。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野生生物影像赛事，这次它跳出了专业摄影的圈层壁垒，把镜头舞台和机会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今年的赛事有着格外温暖又亲民的亮点，官方特别重磅鼓励手机组创作与创新影像作品，不再执着于昂贵的专业设备、复杂的拍摄技巧，一台人人都有的智能手机就可以成为记录自然、守护生态的最佳工具。很多人都会心生疑问，全国那么多绝美山水、生态秘境，为什么顶级的野生生物影像年赛会独独选址滦平金山岭？答案就藏在这片山野独一无二的气质里。世人皆知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坐落于滦平的金山岭长城，不只是享誉全国的人文地标，更是一座浑然天成、无需雕琢的天然野生摄影棚。这里植被覆盖率超高，原生态的山地沟壑、密林溪谷、长城峰台交织相融，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生态肌理，冷暖气流在此交汇，四季风物分明。晨有云海漫长城，暮有山峰浮林海，春有繁花栖飞鸟，秋有层林藏生林。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也是无数山野生灵的栖息家园。林间雀鸟翩飞，山野虫鸣不息，草木肆意生长。从翱翔天际的猛禽，到藏匿草丛的小虫，从山间蓬勃的野生绿植，到溪流灵动的小生物，完整且鲜活的生态链条让金山岭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独属于生命的灵动与美好。人文长城与自然生态共生共长，历史底蕴与山野生机双向奔赴，这也是顶级影像赛事选择扎根于此的核心原因。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是最动人的创作素材。长久以来，很多人都觉得生态保护是专业工作者、科研人员和摄影师的专属责任，普通民众距离自然守护很远，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知识，似乎很难参与其中。但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的全新升级，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认知，用科技的力量打通了全民生态保护的通道，让守护自然成为人人可及的日常。如今智能手机的影像技术飞速迭代，高清拍摄、微距特写、动态抓拍、夜景拍摄功能愈发成熟，所以清晰定格山野间微小的生命瞬间，我们不必远赴他乡，不必配备专业器材，闲暇时走进金山岭的山野，走进身边的自然，举起手机记录飞鸟的羽翼、草木的生长、生灵的百态，就是最珍贵的生态记录。一张张手机拍摄的影像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风景照片，它们是生态环境变好的直观见证，是生物多样性最鲜活的档案，也是普通人参与生态保护最温柔的方式。专业摄影师用镜头记录极致自然，而我们普通人用手机定格日常生灵，海量的全民影像能够拼凑出最完整的自然生态图景，让更多人看见山野的美好，看见生命的力量，唤醒大众敬畏自然、守护自然的初心。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科技赋能万物，也让生态守护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这场落户金山岭的野生生物影像盛会，不仅是一场摄影赛事，更是一次全民生态理念的普及与传递。它告诉我们，生态保护从不是遥远的口号，也不是小众的使命，而是藏在我们举手投足之间的小事。金山岭的山野包容万物，孕育生生不息的美好。小小的手机镜头，容纳山海生灵，见证自然万千生机。从专业大屏到全民手机，从精英创作到大众参与，影像的载体在改变，但热爱自然、守护生命的初心从未改变。未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手边的手机，做山野的记录者、生命的见证者、生态的守护者，用镜头留存自然之美，用热爱守护万物生长，以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绿水青山的磅礴力量，让金山岭的生生不息，让世间的万物生灵永远向阳生长，自在栖息。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郭达。郭达出生在陕西，家境比较贫困，并且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的郭达经历太多的磨难，父亲早逝，母亲成为全家人的希望。从小缺少父爱的郭达，听说父亲曾经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提琴和二胡，所以郭达自小就爱拉小提琴，这是他对自身情感的一种寄托。郭达对于乐器和艺术充满着兴趣，后来因为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放弃拉小提琴的梦想，更是没钱买其他乐器。为了早日能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郭达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学业，在家附近的一处工地上班。工地上的广播播放是郭达每天最大的乐趣，里面的相声和小品他都很感兴趣。为了能学好艺术，他开始白天上班，晚上独自学习关于艺术的书本。终于在他的坚持下，1974年，郭达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了3年的专业话剧表演训练。毕业后，分配进了陕西省话剧院。在省话10年，他排演了30多台话剧，获得了陕西省以及西北地区的表演奖。那么今天就让我继续带领大家欣赏郭达老师的优秀作品。
1: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2: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1: 为什么呢？
2: 试用期2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1: 为什么呢？
2: 问你自己。
1: 为什么呢？
2: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1: 为什么呢？
3: 有人吗？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3: 你少来这一套。
1: 为什么呢？
3: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1: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3: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1: 为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给我来回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1: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3: 6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1: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3: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1: 为什么呢？
3: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1: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5页第55条。
3: 不是哪有55条啊？
1: 给你。
3: 干嘛呀？
1: 在缝里。
4: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3: 哎，那开发商要是100年都不方便呢？
1: 不会的。

0: 有70年。别着急，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1: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0: 在院子里呢。
1: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0: 您别着急呀，100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1: 什么？
0: 大树了。大
1: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0: 天鹅吃了。
1: 不是，那天鹅呢？
0: 吃饱了飞了。
1: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0: 巧了。
1: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0: 您买了吗？
1: 什么叫我买了吗？
0: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1: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0: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1: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0: 为什么呢？
1: 你知道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啊。
0: 上帝你好。
1: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0: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1: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0: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1: 我不喝。
0: 为什么呢？
1: 又来了你。
0: 您好。
2: 哎，您好。
0: 我是蔡小姐。
2: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1: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的，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2: 有病吧？
0: 他那个。
2: 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1: 行，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
0: 爸爸，你儿子没法工作了，爸爸，
1: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0: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1: 你才老年痴呆，
0: 又糊涂了。
1: 妹，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像不像？
2: 报纸
1: 啊？什么什么
2: 啊？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0: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2: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0: 对，
2: 跟我爸爸这症状一模一样。
0: 巧了。
2: 多好的老人呢！
0: 啊，是吧？
2: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1: 哎，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2: 不是让您看的
1: 啊，
2: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
1: 哈、啊，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这，我不是老年痴呆。
2: 不是。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1: 这就对了，
2: 是不后边交款签合同？
1: 啊，不，你干什么？
2: 我上后边瞅瞅去。
1: 你千万别上当啊，
0: 爸爸！
1: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2: 大哥，您是我爸爸。
1: 大兄弟，
0: 哎，房子这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1: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0: 太老了。
1: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现在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0: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2: 哎，是售楼处不？
0: 你好，我是蔡小姐。
2: 能打折不？
0: 不能。
2: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0: 啊，他不是。
2: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那家扇的。
0: 我。

0: 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1: 为什么呢？
2: 拍马蹄子上了。
1: 我
3: 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4: 先生啊，眼光不错呀、啊。我是这儿的经理啊，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0: 不卖了
4: 啊？
0: 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呀、啊？吃饱了撑的你。
1: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0: 说吧。
1: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0: 咋回事？
1: 因为他要涨价。
0: 啊？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呀？
0: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0: 我为什么不想卖？
1: 还是要涨价。
0: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
0: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0: 我想涨价。
1: 说实话了。
0: 啊，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卖。别吵着了。
1: 说你呢。
0: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是不？后面交款签合同。
3: 大兄弟，
0: 奸商闭嘴。
1: 这里的三楼四八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3: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

0: 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2: 当然好了。
3: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0: 漏成这样住人
3: 啊？
0: 你老年痴呆？我当库房。
3: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0: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
3: 干嘛的？
0: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
2: 手雷给您打听打听，
0: 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1: 绝对不收。
0: 四套。
1: 老天爷真是太严了。

0: 吉祥物，你明天还来吗？
1: 来。
0: 为什么呢？
1: 我老年痴呆呀。
0: 那个吉祥物，要不然我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1: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0: 为什么呢？
2: 你看戒指嘛，
0: 合同。
2: 戒指嘛，
0: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知道我是干嘛的？
0: 倒腾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0: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那俩钱，你都买这么一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0: 有。
2: 哪句？
1: 还有啊？
0: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2: 看嘛，法庭上见。
1: 看嘛，法庭上见。
0: 为什么呢？
1: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3: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1: 不照不照。
3: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1: 不照了不照了啊。
3: 三二一，
1: 坚决不照了。
3: 三二一，
1: 行了吧，
3: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1: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3: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
1: 你，
3: 哎，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1: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3: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1: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3: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1: 行，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3: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1: 是吗？
3: 嗯。
1: 那你坐吧，别说话啊。
3: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
4: 哎，
1: 大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4: 安吉安吉哟！
1: 你说什么？
3: 哦，韩国朋友。
4: 哦，我考图北京。
3: 他说北京欢迎你。
1: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4: 韩国吉。
1: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来来来，
4: 韩国吉。
1: 不要着急，
4: 韩国吉，
1: 你坐下来慢慢说。
3: 喝口水。
4: 花椒鸡
1: 不客气。
4: WC，
1: 你想上厕所？
3: 啊，有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
4: 拦住了，拦住了，停住了呀！
1: 你请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
3: 闲着闲着，照张合影来。
1: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4: 还谁谁？
1: 还张谁？
4: 卡萨布哈米达，
3: 免费的，免费的。
1: 这速度，
3: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1: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3: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1: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3: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1: 我脱了也比你强。
3: 我不信。
1: 不信是不是？啊，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3: 真好骗。
1: Welcome to Beijing.
5: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1: Welcome to Beijing.
5: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1: Welcome to Beijing.
3: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1: 哦，志愿者太好
3: 了。
1: 你会说中文啊？
2: 我以为你不会。
1: 我中国人，我母语
2: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1: 我看看。
3: 那你能？你看，
1: 国家篮球馆
3: 啊，您呢
2: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3: 不是我，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1: 哎呀，你这个乱啊。我说我也看不了。
2: No,
1: 您啊，
2: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3: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2: ？No，
3: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到人。
2: I don't know that。
3: 从他到我。明白了。
2: No， not。
3: 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儿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0: 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寡妇。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儿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儿，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过安，
2: 城管。
0: 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白眼啊！
1: 要不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0: 我是皇上。
2: 哦，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3: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是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4: ，Hello， help you。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5: That easy.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2: Oh, thank you.
5: Let's go.
2: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1: 你累死我了。哎，
0: 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喽。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0: 好。不穿就不穿，
1: 哎，
0: 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1: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6: 我找老公。
1: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啊？
0: 这来不及。哦，
6: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0: 哎呦，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哎，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0: 不着急，
6: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3个小时，婚期就要起婚了。
0: 哎呦，
6: 老公，
1: 老公，
0: 老公，
1: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0: 啊，对，你老公叫什么呀？
6: 鸡仔，
1: 鸡仔哎，
0: 鸡仔，
1: 鸡仔哎，这叫什么名啊？这叫？
6: 哎呦。
0: 不着急
6: 那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1: 又是小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正想正想
6: 找不到、
1: 不着急
0: 不着急不着急姑娘、
1: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
0: 啊，
1: 咱买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0: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1: 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哎，
0: 给我
1: 着急啊，一定帮着你。

0: 鸡崽啊，鸡崽儿哎，
1: 鸡

0: 宝贝，
1: 金仔，
0: 宝贝，
1: 金仔，
0: 宝贝，
2: 一看就是新婚缺恋。
3: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2: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0: 宝贝，
1: 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哎呀，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3: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0: 来来来，我抱你下来。
2: 不用，啊，抱上眼了你。
1: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0: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2: 还是公公。
1: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2: 我咋了这是？
0: 大喜的意气。
2: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对呀。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3: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
0: 来来来，
3: 来来来，咱们照相，来来来，来来来，
0: 坐好，坐坐这儿来。啊，
3: 你坐，来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儿。啊，哎，快来快来，哎，
1: 来来来，
3: 咱一块坐啊，准备照相啊，
2: 笑一个笑一个。
4: 北京欢迎你。
2: 哎呦，赶快上飞机场。
0: 哦，
2: 快走好啊，
1: 你
3: 我怎么还没脑袋？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静脉同路，盐水五百毫升。
1: 血压九十六十，心率一百二十四每分。
0: 送换医师，抓紧背景直接出去。
2: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的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武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长期保存。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容。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2025，让我们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3: 如果要为爱选一种颜色，我和很多人一样，肯定选红色。无偿献血就是这样一种流淌的红色大爱，用我们的捐献支撑另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有温度的拥抱。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4: 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5: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6: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8: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9: 1948年9月16日，这天是中秋节的前夜，古老的济南城内一片寂静。当时针刚刚走过午夜12时，信号弹腾空而起，瞬间硝烟弥漫了济南的上空。

济南战役正式打响。济南是山东省省会，也是津浦铁路和交济铁路的交汇点，是连接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国民党军队在山东腹地最后一个坚固设防城市。济南战役打响后，城外的老百姓经常会看见一位个子不高、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将领，他骑着马，带领着一支队伍穿行在田间地头。这位将领就是张云逸。时年56岁的张云逸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1926年，张云逸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参与组织领导了百色起义。多年的军事生涯练就了张云逸坚韧的性格，在战友的印象中，他是骁勇善战的指挥员。而这一次，张云逸当起了解放军的大管家。张云逸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主要负责领导华东后方军民精简整编、厉行节约，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随着济南战役的不断深入，部队对粮食物资的需求越来越大，如何

0: 财力支援前线。随着济南战役的不断深入，部队对粮食物资的需求越来越大，如何才能保证后勤供应，成为了张云逸亟待解决的难题，至过冬的棉服。张云逸在人群里发现一位大娘正在拆一件花布棉衣，他赶忙走过去，原来这位大娘把自己的棉衣拆开，取出里面雪白的棉花，填进了为解放军赶制的军装里。看见这一幕，张云逸这位久经沙场的将领也不禁潸然泪下。就是在济南百姓全力支援下，经过八昼夜的艰苦激战，1948年9月24日，华东人民解放军攻下了山东省最大的城市济南，宣告解放。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解放军南下作战再无负担。济南解放后，蒋介石曾飞临济南上空，透过舷窗向下看，原以为能够坚守两三个月的济南已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可蒋介石万万没想到，济南只是他溃败的前奏。此时一场更大的战役正悄然在中原大地酝酿。解放军攻克济南后，中共两大野战军华野和中野分别位于徐州北部和西部。
1: 蒋介石对徐州还是非常看重的，当时在徐州一带就部署了4个机械化兵团，设了6个绥靖区，甚至还设了2个剿总，一个是在汉口的华中剿总，由白崇禧指挥，有35万人，一个就是徐州剿总，刘峙指挥的60万人。
0: 徐州地处中原南北要冲，陇海铁路、津浦铁路贯穿东西南北，是进可问鼎中原、退可扼守江淮的中原锁钥。蒋介石命令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收缩兵力，沿着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排成一个十字阵，以加强中原防御，守护南京的北大门。这时的中原战场上，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加起来共有60万兵力，不仅在人数上少于国民党军，在重型火炮、坦克和飞机等武器装备方面也处于明显劣势。面对驻守在中原地区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会如何应对呢？1948年9月25日，济南战役胜利的第二天，身处西柏坡的中央军委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发起淮海战役，时间定在了1948年11月初。长期指挥作战，解放军的官兵都很清楚，中国自古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后勤指挥也是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2: 后勤指挥是指后勤指挥员及后勤指挥机构对后勤保障和其他后勤工作的组织领导活动，它是军队指挥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既然中央军委已经决定了淮海战役的时间，那么谁来完成后勤指挥的工作呢？就在这时，中央军委想到了一个人，张云逸。自1947年主持华东后勤工作后，张云逸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征粮、运输、军需物资，样样亲力亲为。这一次面对即将开始的淮海战役，解放军的吃穿以及物资供应都要靠张云逸去解决。1948年11月6日，伴着隆隆

0: 炮声，淮海战役正式打响。战斗打响后，解放军的推进异常缓慢。就在战斗进行中，华野部队突然告急，他们的粮食供应出现了困难。在战斗打响前，华野后勤司令部有过这样的预估：战斗打响后，部队以及之前机构参战民工等预计将有100多万人，以每人每天需要2斤粮食计算，加上马料消耗，每天就需要500多万斤粮食。部队出发前，每名战士只带了3天的口粮，以后的口粮则需要靠粮站供应。为此，张云逸和华野后勤司令部在部队行军方向上设置粮食供应站。张云逸组织华东局调集了2.5亿斤粮食，在运河以东，并将华中的粮食集中在涟水、沭阳地区，将山东的粮食集中在郯城以北。然而，淮海战役开始后不久，驻守新安镇的黄百韬兵团突然西撤，解放军部队追赶黄百韬兵团向西移动，这样原来设定的粮站就失去了功能。一时间，解放军的粮食供应中断，这该怎么办呢？1948年，中原大地上的冬天格外寒冷，彻骨的寒意阵阵袭来。在华东局的指挥室里，张云逸的脸上满是愁容。眼前的作战地图，张云逸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如果仅靠各粮站紧急调往运河以西的粮食做补给，既耗费大量人力，也有可能赶不上部队移动的速度。那么，如何才能快速解决部队粮食供应的问题？就在这危急之时，张云逸当机立断，采取最便捷的方式征粮。在徐州周围共有大小村庄几百座，淮海战役前，国民党的军队就征过粮。时值冬季，老百姓家中能吃的东西本就不多，解放军再一次征粮，老百姓能够愿意吗？想到这儿，张云逸拿起笔，给征粮部队下达了必须遵守的纪律。他要求各部队在征粮过程中采取宣传动员与照顾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张云逸要求征粮部队向百姓介绍战场形势，让他们了解征粮的目的。他还特别强调，要和老百姓讲清楚，解放军是借粮，战役结束后如数奉还。另一方面，他还在征借过程中做到有重有轻，秋征负担轻的地方多借，秋征负担重的地方少借，灾区一般不借，并确保群众总负担率不超过30%。
1: 淮海战役发起前，解放军去征粮，一开始的时候老百姓还是有顾虑的，毕竟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百姓手中的粮食也不多，况且都是用来过冬的粮食，征粮哪怕是打借条，百姓心中有些顾虑也是很正常的。
0: 了解了征借粮过程中的困难，张云逸再一次骑上战马，亲自到村子里考察实际情况。之后他再次指示官兵们，征借粮要写借条，借条上写上借粮的时间、地点、数量，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的番号。就是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百姓们开始借粮给解放军，粮食短缺的问题也暂时得到了缓解。1948年11月11日，徐州剿总紧急下达命令，邱清泉、李弥兵团自徐州沿陇海铁路南北地区东进，支援黄百韬兵团。

0: 同时，蒋介石命令黄维兵团向徐州前进，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在蚌埠集结，沿金浦线北上。至此，蒋介石在华东地区共集结了80万重兵。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东北地区的统治权，如果再丢掉中原，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雪上加霜，所以他摆出了一副准备决战的态势。针对蒋介石的部署，中央军委指示华野以5个纵队围攻碾庄，其余各纵队负责在徐州通往碾庄的道路上阻援，同时指示中野抢占宿县，配合华野作战。11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中野、华野领导人，并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必须准备在县地区作战3个月至5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张云逸看着中央军委的电报，陷入了沉思。如果说之前面对的是有粮但运不到，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哪里有这么多粮食？
1: 从济南战役结束到淮海战役打响，当时的解放军的粮食消耗量大概是1亿斤左右。随着淮海战役的打响，各地陆陆续续筹集到一些粮食，大概有3.5亿斤，但这远远不能够满足当时战役的需要。
0: 为了支援前线作战，整个华东解放区几乎筹集到了所有可用的粮食，后勤部队主动降低标准，把节省下来的粮食运上前线。张云逸深知华东地区已经没有一粒多余的粮食了，于是他决定向中央申请调其他解放区的粮食到华东。很快中央有了回复，调1亿斤粮食支援淮海前线。没有卡车，老百姓就用自己家的耕牛、小推车帮助解放军运粮。这些画面就是当年淮海战役时留下的珍贵影像，老百姓推着独轮车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小车上堆满了麻袋，这些麻袋里装的是粮食。一天，张云逸带领后勤部队到前线视察运粮情况，张云逸发现了一支来自鲁南的运输队，这些民工穿的都是破旧的棉衣，坐在地上正靠着小车啃手里的高粱饼，嚼红辣椒，渴了就喝上一口混着泥的河水。张云逸好奇地问民工们为什么不吃车上的粮食，大伙儿都摇摇头说不能吃，这粮食是打仗用的。2天1夜的时间，这些民工只吃了这一顿饭，而车上的粮食没有一点儿损耗。这样的小车队慢慢出现在淮海战场的各个角落。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淮海战场上共出动小推车88万辆，如果把这些小车并排排成两行，可以从南京一直排到北京。
2: 张云逸等在解决粮食供应的问题上，采取了后方运粮、就地筹集与通过中央协调其他解放区支援的办法，平均每天都有300万斤粮食运出山东，运往淮海战役的作战前线，基本上解决了华野的用粮问题。
0: 随着战局的深入，粮食的困难慢慢得到了缓解，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计划中，各纵队每名战斗人员携行轻重武器各2个基数，即手榴弹8枚、步枪弹80发、轻机枪弹1000发、重机枪弹2000发等等，看上去弹药比较充足， 但随着华野转至徐州以南以西地区作战，运输线增长，弹药补给开始发生困难。12月3日，粟裕、陈士榘、张震致电华东局并报告中央军委，杜聿明集团被围攻于萧县以西地区，请军区急送82排炮弹30万发、山炮弹5万发、炸药30万斤。现此间收到军区约4个基数且不全，致影响作战甚大。已经是深夜了，张云逸还没有休息，看着前线发来的电报，他深知此时前线指战员的焦急。但由于华野控制的解放区没有大型兵工厂，弹药要怎么运上前线呢？这时张云逸想到了一个地方，大连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从这里生产出的弹药可以通过海运抵达山东，免去了陆运的舟车劳顿。更重要的是，大连是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那里有大连钢厂。为了尽快满足我军作战需要，张云逸和华东局其他领导研究后决定，利用大连钢厂的设备为主体，快速建立兵工厂，为淮海战场及其他战场生产炮弹。
2: 这个兵工厂不仅保障了华东野战军的弹药，还支援了中原野战军的一部分，在山东日照还设立了一个办事处，负责转运从大连运给华东中原部队的炮弹。
0: 很快，大连兵工厂的设备加足马力开始工作，生产线昼夜不停地飞速运转，炮弹钢、发射药、引信、75山炮弹源源不断从大连发出。为了绕过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张云逸等人提出让解放军的军需运输船先从大连出发，朝东驶入朝鲜海域，之后掉头沿西南方向朝威海离岛进发，再由山东之前大军用成千上万辆小推车运往前线。就是这样一条海上陆上无缝连接的交通线，构成了淮海前线弹药输送线，由大连生产的弹药源源不断运往战场。1948年12月4日，淮海战役打响了近一个月时间，杜聿明带领3个兵团、30万官兵逃至徐州西南。

0: 早已损伤大半。四天后，杜聿明接到了蒋介石集中力量实行突围的命令。然而，就在杜聿明准备摧毁重武器实施突围的这个夜晚，突降大雪，而这场雪一下就是十天。大雪让靠空投补给的陈官庄国民党军衣食无着。1949年新年这天，周恩来签署命令，淮海战役前线人员每人一斤猪肉，五包香烟。解放军的战壕里充满节日气氛，张云逸等后勤干部特意叮嘱前线炊事班做了大家都爱吃的红烧肉。而几十米远的国民党军阵地又是另一番景象，长时间的围困，许多官兵已经走不动路了，此时一个热馒头的威力或许比一颗炮弹更大。1949年1月4日，华野司令部发出了总攻的命令。两天后，几十万华野部队从四面向陈官庄发起总攻。几乎是同一时间，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立刻率部突围。然而，就在决战刚打响，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解放军的官兵刚刚从战壕里露出头准备战斗，国民党军的士兵就纷纷举手投降了。后来投降的士兵回忆，我们看见戴着棉帽的士兵都认为是东北野战军的部队来了，想着东野的部队来了，我们绝无突围的可能。被华野围了一个月，现在加上装备精良的东野部队，国民党军的士兵见状都只得举枪投降。那么东野解放军真的入关了？原来入冬后，由于天气寒冷，张云逸等领导就指示大连的被服厂赶制了一批棉帽，制式与东野的一样。这批棉帽在总攻前发给前线战士，才发生了国民党军士兵看见棉帽投降的这一幕。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迎来了最后胜利。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耗时最长的一场战役，更是奠定解放战争胜利最重要的一次胜利。陈毅元帅回忆淮海战役时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而群众的小推车背后是张云逸和后勤保障官兵的艰辛付出。
1: 从1948年10月6日淮海战役发起，到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张云逸废寝忘食，全身心投入，黔驴做好华东野战军的粮草供应、弹药补给、民工支前、兵员补充和俘虏收容的各项后勤支援工作。
0: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统治也走向了末路。正是凭借淮海战役胜利的经验，在此后的渡江战役、解放南京、解放上海等众多战役中，发动群众保障战斗成为了解放军制胜的法宝。越来越多的小推车出现在解放战场上，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投入到了革命的队伍之中。1945年4月23日，江苏阜宁张家湾一间普通的民房里，经过急行军刚刚抵达这里，顾不得满身疲惫的新四军的战士们正在紧张忙碌地把这间民房布置成临时指挥所。一旁的担架上躺着一位戴眼镜的新四军将领， 他一边认真。

0: 地看着作战地图，一边听着作战参谋的报告。这位戴着眼镜的将领就是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临出发之前，黄克诚不慎摔了一跤，腰部受伤不能行动，大家都劝他留在后方养伤，但黄克诚坚持要亲临前线，并命令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进指挥所，一面接受治疗，一面指挥战斗。毕竟面对即将在24日午夜展开的阜宁攻坚战，黄克诚和他指挥的新四军第三师蓄势已久。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为贯彻执行1944年底毛泽东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在华中，新四军也在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展开进攻。阜宁地处苏北平原，位于涉阳河与串场河的交汇处，通渝公路由此通过，南临盐城，西界两淮，北接连云港，是盐阜地区的经济军事要冲。日伪军长期盘踞此地，成为突入我盐阜抗日根据地中心腹地的一个楔子。不仅如此，阜宁物产比较富饶，盛产粮食、棉花等重要的战略物资，又是联系苏中抗日根据地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枢纽，它离南京不远，直接威胁日伪统治中心南京，直指后方，所以日伪一直高度重视这个地区。加之在日伪军盘踞期间，为阜宁县地方组织和汉奸特务聚集，人民群众饱受日伪蹂躏，苦不堪言。如果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能拔掉这个楔子，对于救阜宁县百姓于水火、扩大苏北根据地、改善我军装备，并且进一步提振苏北人民的胜利信心，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在驻防此处的日伪军队长期经营之下，阜宁城防极为坚固。此时，解放阜宁已经迫在眉睫，面对坚固城防，黄克诚和新四军第三师该如何突破？
1: 阜宁城的外围建设，主要是呢，阜宁城的北门和西门，另外呢，就是护城河底的那个泥土，重新挖了以后，形成了一个土地围城。第二个呢，它是利用城内的各个坚固建筑和制高点。第三个方面呢，它利用这个火力距离呢，可以牵制和控制我们呢在不成的时间的这个速度。
0: 阜宁县城东宽西窄，南部的新城被高达6米的城墙环绕，城南靠涉阳河，而东西北方向有护城河拱卫，城内大大小小几十个据点炮楼火力连接成一片，把阜宁县城拱卫得密不透风。再加上与驻守盐城、淮阴、淮安以及响水口的日伪军距离并不远，彼此相互策应，即使新四军攻击也能互相支援。因此，驻守阜宁的伪军第五军军长王清汉曾大肆吹嘘，阜宁城固若金汤，万无一失。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即使是第一次率军攻打坚固设防城市，身经百战的黄克诚当然明白，此时最急需的就是敌人城防攻势的详情。就在部队向阜宁挺进之前，一位农民装扮的人来到了黄克诚所在的师部。黄克诚一见此人，顿时大喜，原来这个人正是经过乔装改扮的新四军第三师敌工部长

0: 王克诚送来一封密函，密函中正是地下情报人员们将众多情报去粗存精后绘制而成的富宁城防及武器配置详图。
1: 城防公示相当于一个说明书，上面有各个部队的位置、火力配系、防御工事的位置这些情况。拿到了城防公示图，也就找到了开锁的钥匙，进攻一方就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防御的弱点来进攻，从而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与此同时，第三师的侦察人员乔装成普通百姓，在富宁城外围侦察地形地物，选择出我攻城部队的攻占线路。各旅团侦察队查明了富宁城及其周围头灶、三灶、七灶等三个村庄内敌据点的防御工事。由于侦察巧妙隐蔽，并反向控制了敌在富宁的四个情报组，使日伪军成了瞎子、聋子。就在新四军侦旗四出、频繁反馈的信息中，黄克诚还获得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情报，那就是此时的富宁城防远非看上去那么牢不可破。
1: 1944年底，原先驻扎在这里的日军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剩下的防务由1942年投敌的孙良诚部接管。孙良诚就率领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和他的所属第四军移驻到了盐城，抚宁只剩下他手下的第五军，总人数大概有3400多人，由王清汉任军长。
0: 孙良诚来苏北时把屯垦公署取消，意图将接防富宁城及城北据点的孙建炎的为苏北屯垦警备第一总队编为第五军第43师，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孙建炎则想保全其武装，由此双方矛盾日渐激化。驻守军队之间的矛盾重重，加之城防空虚、士气不振，都为新四军提供了可乘之机。深夜，黄克诚仔细研究着富宁城中的报告。此时敌人立足未稳，要不要给敌人一个痛击？经过长时间和日伪军作战，黄克诚对敌人的判断是：对立足未稳、敌力不强的据点，在必要时可以强袭猛攻。想到这儿，黄克诚有了答案，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尽快发起富宁战役。黄克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湘南起义。自1928年时率部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以后，黄克诚就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长期担任政治委员。一向高度重视政治的他深知上善伐谋、攻心为上的道理。此时富宁一战，虽然在人数上新四军占有优势，但黄克诚要面对的敌人也绝不是软柿子。孙良诚部前身是西北军一部，部队具备一定的战斗力，再加上坚固工事加持，攻下富宁城绝非易事。那么新四军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拿下富宁城呢？黄克诚想到了攻心，于是一场攻心之战在攻城之战前首先打响。
2: 黄克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他当时在那种实业反法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日本侵略者即将失败的这种前提下呢，他也知道伪军呢军心不稳、士气不足，所以他就利用这个大量的发动了攻心战术。
0: 根据伪军第五军中有不少人祖籍是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特点，黄克诚专门让人从第三师指战员中挑选出了一些来自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战士， 举着喇叭，操着各自的方言，向伪军喊话劝降。有的战士还唱起了河南小调：黄河水长又长，黄河两岸大麦香，别人都在打鬼子，你怎么反把伪军当？强大的政治攻势对伪军产生极大影响，不少伪军从据点逃出，向我军投诚。留在据点的伪军也受到影响，士气衰落，斗志涣散。心理战是消磨敌人的意志，而攻城还是要靠实力。黄克诚清楚自己的队伍里没有可以满足攻城需要的重炮，为了减少人员伤亡，火力压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想到这儿，黄克诚拿起笔给第一师的首长写信，从兄弟部队借来三门山炮、六发炮弹，炮火有了，炮弹也有了。黄克诚命人用柴草把炮盖起来，每天只有训练的时候才能把草拿下来，他还找专人负责看护。有了山炮，接下来就是选择山炮阵地了。为了能让山炮的威力发挥到极限，黄克诚把山炮阵地放置在了距离守军碉堡只有150米的位置上。每座碉堡准备一发炮弹，余下的两发炮弹用作备用。为了进一步加强攻城火力，黄克诚还要求部队将自制的平射炮、迫击炮全部配置到前线，并反复催促兵工厂赶制炮弹，以备攻城之需。
1: 对于炮兵的使用，我们一般情况下集中尽可能多的火炮同时射击，叫做集火成团，这样的话就可以发挥炮兵最大的火力威力，能够尽快地打开突破口，消灭敌人。
0: 攻心的政治准备以及攻城的武力准备相继成熟，阜宁攻坚战已箭在弦上。阜宁战役的具体作战命令草拟出来后，黄克诚仔细审阅后，又会同作战部门进行详细审核。在作战命令中，黄克诚在攻占阜宁四个字前面又加上了两个字相机。他深刻了解战场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必须根据战场形势变化随时机断指挥。
1: 战场的形势变幻莫测，它不可能是演戏一样按剧本来，为了应对突发情况，指挥员必须在手上留上一支力量，以便于在关键的时刻投入作战。
0: 1945年4月20日，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批准了第三师发起阜宁战役的计划。4月20日至21日，参战各部队还是向进攻出发地域运动，担负攻坚任务的各团组织各级指挥员抵近目标观察，选择突破口。地方武装和民兵四处封锁消息，帮主力部队隐蔽作战意图。在这一仗的战略部署上，黄克诚决定先让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第8旅和第10旅逐一攻取阜宁城北敌人防御力量最强的外围据点。此外，他还提前布置好了打击敌人援兵的部队，但却没有在指挥员手中留下应付突发状况的预备队。这一大胆的部署不但与长期以来我军先打弱敌再打强敌的传统战法大相径庭，甚至违背了一般作战指挥的常理。鉴于伪军兵力分散、设防较为坚固等特点，黄克诚大胆地将自己手头的主力部队全部放在敌人防御力量最强的方向。一方面是想借此锻炼部队攻坚能力，另一方面是攻敌所必救，争取用围点打援的办法将敌军主力诱出坚固工事，放置野外予以歼灭。黄克诚确定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 整个战役分为肃清外围和攻城两个阶段。战役发起时间定为1945年4月24日夜20:40。江苏阜宁张家湾新四军第三师临时指挥部，当秒针走完4月24日最后一秒，随着黄克诚的一声令下，阜宁攻坚的战斗打响了。参谋长洪学智任前线总指挥。

0: 第八旅和第十旅主力迅速向城北外围各据点实施分割包围，并展开猛烈攻击。第八旅主力在张天云、李雪三的指挥下，以第二十二团猛攻头灶、七灶、掌庄等据点；第十旅主力在刘震、吴信全的指挥下，迅速向城北外围各据点实施分割包围，攻击大固庄和小固庄两个据点，并以一部进到小固庄以南地区，准备打击从阜宁出来增援的部队。激战至二十五日中午，第八旅先后攻克头灶、七灶、掌庄等据点，第十旅主力攻克大固庄。在新四军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的双重压力下，大固庄伪军二百余人缴械投降。至此，新四军横扫敌人外围的作战意图完全实现，阜宁成为一座孤城，城内的敌人已是瓮中之鳖。而在战斗开始前，就在黄克诚脑海中推测过无数次的敌人援军，也恰如所料落入了新四军的包围圈。攻击各个据点的战斗正在紧张进行时，阜宁城里的王清汉沉不住气了，于二十五日拂晓时分，亲率两个团千余人分三路驰援大小固庄。新四军早有准备，打蛇打七寸，第十旅预伏部队猛然给予敌人迎头痛击，出城伪军丢下一片尸首退缩回去。第十旅第一、第四支队乘势向溃退的敌人发起猛攻，并尾追敌人突入城内。这时扫清了阜宁西北据点的第八旅、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团，同时也从张庄向阜宁城发起攻击，占领了城北门外壕两侧的据点和炮楼。敌军在阜宁城苦心经营的坚固城防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此时据城死守的伪军尚存一丝侥幸，寄希望于新四军装备不足、火力有限，能留给自己喘息之际。然而其后战事的发展却让他们大吃一惊，新四军已经攻击到了阜宁城下。兵贵神速，阜宁城防的缺口刚被打开，黄克诚随即下令对阜宁城总攻开始。在炮兵的掩护下，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战士个个像猛虎一般冲向阜宁城，他们搭起云梯登上城楼。
1: 在我军炮火压制之下，伪军完全失去了战斗的意志，部队一片混乱。第三师趁此机会就迅速展开了攻击。
0: 第八旅第二十二团一部乘势追击，从东北角突入城内与敌展开肉搏。二十五日十五时，第八旅、第十旅主力从城北门冲进阜宁城，对城内伪军发起全面攻击。经过两小时激烈巷战，敌人的阵地和据点逐一被攻克，伪军残部退守大浦桥、水龙局、天主教堂等几处孤立据点，平坚固守。
2: 最后的时候打了四炮，一炮打一处炮楼，就打掉十多炮楼。后来的时候，有的俘虏投降过来的，被我们抓住了之后，你们。

0: 什么讲呢？他说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接受回龙桥，但是那时候不晓得你们会打炮。
1: 26日上午10时，困守于大浦桥的伪军见深陷重围，援军无望，在新四军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只得缴械投降。唯有盘踞在天主教堂里的一股残敌仍然负隅顽抗，黄克诚当机立断，命令集中炮火轰击。炮兵取出2发备用弹，装填，瞄准，放。随着一声巨响，天主教堂轰然倒下，城中敌人最后的据点被摧毁。王清汉、孙建言所率部队好不容易逃出阜宁城，当行至串场河沿岸时，天降大雾，王清汉命令沿河休息。气还没来得及喘匀，在浓雾中突然出现了一支部队。
2: 敌人喊哪一部分的？战士回答特务团。结果非常巧合的是，这股逃跑的敌人也正是伪军第五军的特务团，于是以为是自己人，就靠近上来，结果束手就擒。
1: 混战中，王清汉被榴弹击伤，由部下搀扶着，和孙建言率几十人狼狈地逃向盐城。新四军第3师各部乘胜扩张战果，收复盐阜公路沿线的大石庄、沟安墩、草堰口等据点。此役历时3天，新四军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以较少伤亡，共歼灭伪军2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攻克阜宁县城及大量外围据点。
3: 攻城的时候在清上，没得起阵的。
1: 随着阜宁、射阳、涟水和沿东4县的全部解放，整个沿阜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了苏北根据地，切断了南通至赣榆这条连接苏北与苏中的重要公路，威慑淮阴、淮安和盐城守敌，迫其成为惊弓之鸟、瓮中之鳖，在苏北地区甚至整个华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4: 在阜宁战役中呢，不仅夺取了阜宁城，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伪军，同时呢也扩大了战果，为了后面我们实行最终的大反攻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战后，新四军首长立即发来嘉奖电，其中特别表扬第8旅第22团善于机动扩大战果，进战阜城。延安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也专门报道苏北新四军收复阜宁的消息，高度评价阜宁战役的胜利意义及其经验。阜宁战役中，黄克诚非常巧妙地将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最终非常顺利地取得了我们战前预定的作战意图。1945年，黄克诚曾在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用迫击炮改造作平射炮用，打砖造炮楼，150米准确有效。3师在苏北攻据点都用此改造平射炮，我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区部队可普遍采用，以克服碉堡政策。黄克诚在指挥阜宁攻坚战中所表现出的深谋远虑、沉稳缜密以及高超的指挥艺术让人叹服。阜宁战役是新四军在苏北战场上第一次攻占有坚固工事的城市，也是粉碎了日伪军残酷的扫荡、收复国土失地的重要一战。为日后巩固和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和物质基础，开创了辉煌的业绩。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流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从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

那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孙燕姿的隋唐测验像一记清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心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展的答卷。

0: 你发了几只新芽，我就几岁了，便陪着温柔的时光刻度其中。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芽、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触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1: 你发了几只新芽，我就几岁了。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

0: 点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怕再受伤害，把独立自主当盾牌，逞强说习惯孤独，直到听见伤口都平复，只是不确定敢不敢再投入，才惊觉自己早已困在过往的阴影里。重组幸福定义，不是怕孤独才相处的笃定，点醒我对爱的误解。那些晚餐后的散步，细碎陪伴，远比壮烈付出更动人。删除理性束缚，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爱不必因噎废食，敢于卸下防备，享受此刻的盲目，才是对自己与感情最大的温柔。

只因喜欢你眼里缺点都优美，便被这份不加修饰的热诚打动。原来真正的喜欢，从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从前总纠结于喜欢的理由，直到这首歌点醒我，爱有时无需逻辑，会为对方的过失退让，因为相处的趣味卸下锋芒，连吞声忍气都成了甘之如饴的甜蜜。歌词里循环的只因喜欢你，没有复杂修辞，却藏着最赤诚的心意。最好的偏爱是眼里只容得下一个人，是所有妥协与温柔都源于那句简单却坚定的只因喜欢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你戴着假面演得那么认真，便被这直白的戳击击中。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社交场上戴面具，把真情实感藏在笑容背后，曾为合群强装热情，为体面掩饰疲惫，以为面具是保护色，却在日复一日的扮演中丢了自己。歌词里摘下吧，别再撑的轻叹，像一句温柔的提醒，点醒我伪装的泪。真正的接纳从不是靠面具换来的，卸下厚重的伪装，哪怕暴露脆弱，那份真实的坦荡才是最动人的模样。

前总把下次改天挂在嘴边，以为与家人的陪伴，朋友的相聚还有很多时间，直到听见别等岁月模糊了旧模样，才惊觉时光从不停留，此刻的光才最明亮的轻叹，点醒我对来日的误判。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从不该被推给未知的以后。所谓方长，从来不是时间的馈赠，而是当下每一刻的珍惜。别让来日成遗憾，抓住眼前的温暖与牵挂，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

0: 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墨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个时代都被称为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这里是位于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别的思想家不同，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墨子的一生相伴着各种各样鬼斧神工般的发明，而这些发明被巧妙地运用到墨子的思想实践当中。在纷乱的战火间，墨子和他的弟子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悬种。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兼爱非攻主张，兼爱没有任何亲疏贵贱的爱，非攻就是反对战争。与墨子激进的旧式思想不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政治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涌现出无数的思想家和学派，诞生了主张将世界万物变化归结于阴阳五行的阴阳家，以法治世的法家，游说各国的纵横家。他们从不同角度来探寻自然、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真谛，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所有的这些思想都与一个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学派就是儒家。儒家的创始人正是被后人奉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
1: 孔子呢，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反思对人的理解，人就是全面的人，而且怎么样通过人的自觉、人自己的努力、人自己的修养能够成人。
0: 以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为基本内容，孔子追求着个体、家国、天下的和谐。孔子的主张成为2000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孔子在世时，他的主张始终不能为各诸侯国所用，颠沛流离时如丧家之犬。孔子逝世100多年后，亚圣孟子再次行走在宣扬儒学的道路上，然而他的仁政主张依然没能被任何一位君王接受。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儒学依然没能成为治世之学，甚至内部还出现了裂痕。大儒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更因为主导焚书坑儒而被众多的儒者视为最大的仇敌。秦朝时期，儒学坠入深谷，儒家思想似乎将永远湮灭于历史烟云之中。在山东曲阜孔府文物

0: 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圣迹图大部分展示的是孔子颠沛流离的一生，然而其中的《汉高四鲁图》却描绘了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
1: 太牢女主要指的是全牛、全猪、全羊，这个呢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祀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香盒。
0: 焚书浩劫18年之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用最隆重的太牢礼来拜祭孔子，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似乎昭示着儒家思想重获生机。然而刘邦仅仅需要用儒家的礼来感受与彰显一代帝王的威仪，刚从战乱中走出的汉王朝，整个社会需要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才是汉初统治者所需要的思想。儒家思想的真正复兴，在汉朝建立60多年之后的汉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散发着盛世的光芒，但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一整套积极有为的治国新思想。这个时候，大儒董仲舒应运而出。董仲舒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然而所谓罢黜百家，并不是废弃各种思想。儒家汲取了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众多思想的精华，成为经过改良后的新儒学。此时的儒学在秉持仁义礼乐的基础上，主张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强调尊卑有序的王权等级观念。儒学一跃而为经学，儒家思想由此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统治思想。
2: 在一个国家里面，它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主体文化啊，否则它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主流的啊，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啊，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核心。
0: 在东汉后期，佛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盛唐时期，儒学和佛、道均活跃在政坛与民间。然而，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数百年战乱不已，混乱不堪，儒学又一次走入低谷。当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局部统一的王朝宋朝时，一大批儒学思想家再次应运而生，其中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新学说被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继续秉持着以礼治国的儒家基本思想，使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成为最能稳固宋朝统治的官方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由此再度振兴。然而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朝前期，程朱理学被凝固在了刻板的书本当中，曾经活跃的思想已经变得保守与僵化。此时的儒家思想需要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青春气息。在大多数科举士子沉沉相因、谨守诸子门户之时，这位16岁的狂卷少年已游历了北部边塞，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就是王阳明。不羁的个性注定了他坎坷而传奇的人生，也在助推着一位儒家圣者的诞生。丰富的阅历和不辍的思考，让王阳明 在儒释道之间有了崭新的领悟。他不拘于程朱教条，持续推出了心即礼、知行合一等命题，构筑起他的阳明心学，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又一次自我更新。
3: 他是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后，他的认同更壮大，同时呢，他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得他能够一度一度的这个重新再建和重新发展这种比较宽广的这些论域的，这是儒家使得中华民族能够源远流长的重要因素。
0: 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法、释、道等各种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演变。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这些思想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礼仪道德、政治观念，影响着诸多政权的成败兴亡。公元前361年，精通法家刑名之术的商鞅向急于称霸图强的秦孝公提出了以法家为指导的变法强国之术，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认同。商鞅制定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并得到实施，使秦国成功崛起。在商鞅变法138年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强大的秦朝。然而严刑峻法在成就了秦的统一之后，却又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仅仅15年的王朝兴衰，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光靠严苛的法律制度。
4: 以法治国啊，这个是必要的啊。但是就像汉初的政治家对秦朝灭亡的总结所说的那样，土法不能以自行，仅仅依靠法律也是不行的。
0: 从周初到秦王，经过近1000年的探索，以礼治国、以法治国两种方案均已提出并实践。然而究竟该怎样成功地将二者有机结合，使之合理地治国安民，这些问题秦始皇没能解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没能彻底解决。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的国策弊端丛生，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一度强盛的汉朝走上了重蹈秦王覆辙的危机边缘。公元前89年，汉武帝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颁布了轮台诏，宣布了以民休息、私富养民的新国策。千古一帝的哀痛之诏，不仅挽救了即将覆亡的西汉王朝，他也为如何治国理政打开了广阔的思考空间。2000多年来，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得到成熟与完善。为了促使百姓大量垦荒种田，均田制在北魏时期颁布执行，并被隋唐所继承。三省六部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在隋朝被确定下来。隋朝开启了科举考试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制度的完善，人才的涌现，生产力的提高，使唐王朝社会稳定，国富民强，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又一文明高峰。然而强大的唐王朝也没能做到历久长存。
4: 封建制度的它的本质是专制主义， 那么如果说中央集权出现

0: 现衰弱啊，或者说皇帝本人出现了昏庸的情况下，啊，再好的制度他也很难坚持下去。
1: 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套神秘的拳法被称为太祖长拳三十六式，据说正是宋太祖赵匡胤所创立的。从乱世走出来的赵匡胤，差不多只用了12年的时间，就通过陈桥驿兵变实现了黄袍加身。五代十国时期，兵变与政变竟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这个难题无法解决，中国将可能永远分裂而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才真正显示了一位开启伟大王朝的帝王的风范。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实现了国家的长久统一，终结了历史的轮回。为了压制五夫悍将，宋太祖还将一大批文臣放到重要的岗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整个国家重新稳定下来。其实无论重用文臣还是武将，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有一个顽疾，这就是腐败。腐败解决不了，任何强大的根基都会腐朽坍塌。这里是南京明城墙，600多年的风雨之后，明城墙一如当年巍峨。走进明城墙会发现，城墙的每一块墙砖上都刻写着铭文：
2: 抚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1: 几亿块砖都能找到准确的出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曾经深受元代官员腐败盘剥之苦的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便采取高压态势反腐，朱元璋还不惜使用酷刑来惩治贪官。洪武15年，涉及空印案的1300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3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3: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丕变，无不节己爱民。但是贪腐和反贪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反的力量大，贪腐就会少；如果你反的力量小，贪腐就会大。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是是否坚决执行制度的问题。
1: 朱元璋倾尽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但腐败与封建制度与生俱来，朱元璋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遏制住腐败。当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所有的官员早已不见踪迹，这位勤勉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只有用血衣遗诏表达对腐败官员的痛恨：朕自登基17载，3邀天罪，治鲁献帝3次，逆贼执笔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师，可将文官进行杀死，误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衰亡悲剧曾不断上演，

窦廷花的歌声在陈朝后宫不断响起，沉溺于荒淫玩乐的陈后主已离亡国之君不远了。当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

0: 年前的一次重要占卜。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在那个时代，世人无不信奉天命鬼神，并以占卜的方式来探知上天的旨意。赵相并不吉利，然而周武王果断下令出兵。天命难违，不吉利的兆象似乎开始应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与商军决战在即之时，狂风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突然间异常恶劣，上天似乎在发怒。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响彻夜空，回荡在天地之间。周武王再次违抗了天命，流血飘杵的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战争不仅考验着指挥者的决策，更印证着中国人如何战胜旧我、开辟新天地的决心。周武王冲破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使中国人从迷信天命与鬼神的世界中开始走了出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出现了。
1: 武王伐纣啊，就是啊，是一种摆脱天命啊，初步摆脱天命啊，走向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的军事行动当中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0: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不仅以最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命观和世界观，同时战争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2000多年前，一场重要的战争从一个谋略开始酝酿。汉武帝首先派人引诱匈奴首领前往马邑，然后派出30万军队埋伏，要全歼匈奴大军。汉朝建立的60多年时间里，一直饱受匈奴的欺辱，汉武帝希望改变这个局面。匈奴首领察觉到埋伏的军队，马邑之谋没有成功，汉武帝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委曲求全向匈奴求和，还是举全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一场充满凶险的决战。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52年的战争，汉南、河西、漠南三大战役随之开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先后诞生。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武，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壮丽的诗歌无数次再现了他们的英魂，他们的铁血豪情、壮志凌云，从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1: 经过三大次战役以后，彻底啊，基本上彻底解决了啊匈奴的边患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健康的发展。没有军事上的这种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就不好说了。
0: 战争不仅考验着战场上的将士，同样考验着整个民族。战争全面爆发后，军需供应花费巨大，多年之后，汉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已消耗殆尽。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汉武帝并没有妥协，通过财政改革， 汉王朝

0: 重新集结起强大的国力。西汉时期，这里曾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疏勒河，军队以及粮食、兵器、战马等战略物资正是通过疏勒河源源不断从内地运到这里。呐喊声、号子声、嘶鸣声在这里彻夜交织混响。在西北荒漠中，西汉与匈奴进行过西域有史以来最长最大的阵地战，匈奴军队彻底臣服，汉军最终控制了西域门户。
1: 汉代的群峰啊，就是通过这一系列战争啊打出来的，最后我们才有犯强汉者啊，虽远必诛啊这样的啊这个决心和这样的意志。
0: 中华民族并不是好战的民族，也不是保守的民族，闭关锁国只是某些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开拓精神和对外交流的愿望，丝绸之路最早便是由中国人开拓出来的。在汉武帝之前，东西方之间的道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走过。公元前138年，张骞踏上了凿空的征程。在长达23年的艰苦探索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使中原与更远的西亚、南亚、欧洲、非洲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丝绸之路由此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最重要的通道，从此再没有间断，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宝贵遗产。
2: 我们对这样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要进行开拓，我们要了解，要跟它进行交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顽强的精神。
0: 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形成，到元朝时，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海上贸易空前活跃，他们为明代早期的对外交流奠定了基础，最终产生了世界航海史上更璀璨的奇迹——郑和下西洋。这是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形成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然而即便有再强大的力量，他们并不去征服和侵略别国，而是积极传播着中国人和平友好的价值观，并将各种各样的先进技艺带到四方。
3: 郑和的这个行动是吧，那么和这个外国的所谓地理大发现啊等等这些行动，在它的性质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吧，我们是要张扬国威啊，是吧，要宣传中国的这个文化，最后都达到了同样的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这样一个结果。
0: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展示着中国人探索、创新、包容、开放的精神风貌，一个个开放的都市也因此形成。盛唐长安、北宋汴梁、元大都，无一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都市。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达到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异域风俗随处可见。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的琵琶演奏者，还有那些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他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

0: 正是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也展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1: 唐朝的这个文化呀，它是表现出一种很宽阔的一种胸怀。你没有文化的自信，你就不能够大胆的、大量的吸收外来文化，更不能够在自己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因素，来创造出新的文化。
0: 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的民族从远方而来，宁愿舍弃自己的传统，也一定要融合到这片土地；有的民族则通过和亲、归附的方式，自然地融合到这片土地；还有的民族以战争等激烈的碰撞，最终融入到这片土地。公元493年九月，北魏孝文帝亲率30万大军和文武朝臣开始了他们的南迁之旅。沿途之上风雨交加，道路泥泞，行军十分艰苦。最终孝文帝如愿迁都中原腹地洛阳，由此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孝文帝带头与当地汉族通婚，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将鲜卑族姓改为汉姓，加紧修复孔庙，祭拜孔子。他还颁布了一道法令，将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全部改为河南郡洛阳县。如此激烈的改革激化了各种矛盾，北魏政权迅速消亡。然而作为鲜卑族的首领，魏孝文帝完成了他最神圣的使命，鲜卑族群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并与这片土地世代生息繁衍。
2: 通过民族间的和平的交往，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都是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贡献。
0: 公元641年，一支队伍即将从长安出发，这支队伍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16岁的女子，她披上了嫁衣，画上了红妆，即将离开故土，远嫁到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她就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而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科学技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为500年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欧洲往往有多少个民族它就有多少个国家，但是在中国往往是有多少个民族它只是一个国家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向。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分裂有统一啊，但是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这不是哪一个政治家个人的喜爱啊，而是有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独特的道路。
0: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公元1124年，一支10000人组成的队伍即将被迫离开这。

0: 片土地。歼灭辽之后，辽朝的皇族成员耶律大石不得不带领部下奔向西部，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旅程，重重艰险横亘眼前，绵延不断的雪岭，广袤无际的荒原，风沙漫天的沙漠，都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他们越走越远，最终落脚到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古城巴拉沙滚，建立了西辽。然而，这里并非他们最终的心灵归宿。耶律大石，这位辽朝曾经的状元，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最终成为漂泊海外的游子。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契丹部落的人口达50多万，虽然距先祖离开中国的时间已近千年，然而他们仍保留着祖辈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他们依然遥望着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千百年来，无论是走西方还是闯南洋，无论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的华人，他们无不思念着故土。即便他们留在异国，他们的心灵归宿仍然寄托在这片土地上。
1: 乡愁，这个乡愁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
0: 这是一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土地，在这种向心力的驱使下，民族的团结、版图的统一是人心所向。不管在什么时代，统一的意识已深深融入到各民族的血液当中。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总是无法分割，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断裂、延续至今的文明。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艺术，还有立法、建筑，各种文化蔚为大观，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无数美丽的传说，也诞生出无数的英雄。他们都将自己满腔的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土地，唱出了一曲又一曲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古绝唱，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穷的英雄魅力。
1: 我们人生，中国人啊，都是把做一个君子，不要做小人啊，甚至再高一步，我们要成圣成贤。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担当的意识啊，这个担当就是为天下担当。
0: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他从遥远的古代走来，带着精深博大的思想，带着凛然不容侵犯的风骨，带着包容和平的心态，带着永远探索不断向前的精神追求，带着深厚宽广的文化底蕴，带着风和雨，带着沧桑变化，世事沉浮，迈着或沉重或轻松或坚韧的步履向我们走来。它是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无穷宝库。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财富， 我们可以从容面对。

0: 切难题。正因为有如此坎坷的历史进程，我们更懂得珍惜。正因为有如此浩瀚的历史智慧，我们正充满底气，海纳百川，奔向美好的前程。
1: 相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在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美食呢？我想很多人一定都喜欢。之前呢，有朋友给我推荐哈，是一部电视剧叫《梦华录》，整个情节先放一边不说，反正啊，我看里面茶馆啊，哎呀，各式各样的糕点，很有意思的那个茶百戏，精益精湛的文思豆腐，我就有个想法哈，说这个宋朝人吃饭怎么这么讲究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和朋友们推荐一本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食在宋朝》，李开周所写。他把宋朝的美食文化，甚至于美食八卦呀，娓娓道来，让我们了解宋朝人吃什么美食，品什么点心啊，喝什么美酒，这个梦回舌尖上的大宋，就可以从这本书说起。首先呀，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穿越宋朝，敞开肚皮吃一天，能吃什么呢？作者就提醒我们，穿越的时间，如果您想回宋朝吃顿大餐呀，最好别赶在中午。为什么呢？因为宋朝的好多饭店是不卖午餐的。书里边就提到说，《东京梦华录》里有记载，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这几个字呢，说的什么意思啊？就午未，就是午时到未时，说白了，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望子呢，是饭店门口挑着的旗子，把这杆旗拽下来，表示打烊了，不再营业。如果有人中午吃不上饭，想吃点东西，这可咋办呢？作者又说了，如果中午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吃些点心充饥。这个点心跟咱们今天说的啊，蛋糕、牛舌饼还不太一样。宋朝是什么呢？除了早餐和晚餐两顿正餐。

餐以外所吃的一切食物啊，都叫点心。比如中午，那我们吃两口早上剩的粥，对古人来说，哎，这就是点心。赶路错过了饭口，路边小饭馆吃盘包子，这也是点心。现在我们知道，宋朝人啊，虽然吃午饭吃的少，但是呢，有种类繁多的点心。您穿越回去啊，可能不会饿肚子。接下来就有第二个问题了，如果我只穿越一天回到大宋朝，我们能吃什么呢？如果您是碳水爱好者，说我就爱吃主食，那蒸做从食就可以让您吃上一整个月，不带重样的。书里说了，所谓蒸做从食，就是用蒸煮方式弄熟的主食。据《武林旧事》这部书中记载啊，南宋首都杭州街面以上有30多种蒸做从食，比如有一种叫子母茧，哎，哪个茧呢？就是蚕丝做茧的那个茧。这东西是什么呢？乃是大春卷套小春卷，生面做皮儿，羊肉做馅，卷裹成蚕茧状，入油炸黄，再裹上一层发酵面皮儿，卷成春卷儿，上锅蒸熟。书里讲，虽然裹了两层面，吃起来并不粘牙，内层的面皮儿焦脆，外层的面皮儿酥软，像煎饼果子似的啊，分出了层次来。还有一种啊，叫骆驼蹄，这是什么意思呀？说是重阳节期间的传统小吃。在重阳糕里裹上肉馅儿，捏出两个尖儿，平底儿朝下上笼蒸熟。啊，一听这宋朝的主食，它是好吃，这名字也很好玩。如果您是一个肉食爱好者，各位，这宋朝的羊肉就特别有名气。据说呢，当年呀，王安石爱吃美味的叫做羊头签。官员们加班吃一种叫太官羊，还有带皮羊肉、九尖羊、羊皮块等等等等。这本书中也写说，宋朝两京市面上能买到的以羊为名的熟食，绝大多数都是羊下水。可见宋朝人是把羊吃得明明白白，羊头、羊皮、羊下水，通通逃不过宋朝人的嘴。作者可是认真思考了背后的原因，说宋朝人没有牧区，既缺马也缺羊，因为羊珍贵，所以吃起来呢，这格外珍惜。不过宋朝人吃带皮羊肉的关键原因，恐怕还不是因为缺羊，而是因为厨艺先进，把羊皮做成美味。如果您说了，哎呀，我既不爱吃那么多的主食干粮馒头，又不愿意吃那么些个荤腥哈，我就想来点素的，那您回大宋朝一样有饭吃。宋朝的厨子可以用蘑菇做成鳝鱼，用豆皮儿做成烤鸭，用莲藕做成排骨，用冬瓜做成肘子，用藕粉做成火腿，用面筋做成醋溜鱼片，用山药做成清蒸鲤鱼，把素菜做成荤菜。想想哈，这宋朝人的思路啊，感情啊，原来有很多人呢，当时是吃不起肉的低收入的这个群体，还有一些坚持食素又想在菜肴上换换花样的少数素食主义者。所以您想，这面前摆了这么一大桌，看起来都是荤菜，栩栩如生，以假乱真，放嘴里一尝，素的会不会从中获得一种新奇感和满足感呢？主食吃过了，荤的素的也吃了，哎，想来点饭后甜点，大宋朝的选择那太多了。南宋人周密写的《武林旧事》有一种甜点叫糖霜玉风儿，哎，这是什么东西呢？作者经过多方的考证，就发现了所谓糖霜玉风儿是用糖霜加工过的蜜饯莲子。哎，书里写了，剥开绿色的莲蓬，看见白色的莲子，像蜂房里白色的蜂蛹。蜂蛹这个东西呢，一般不生吃，而莲子是可以生吃的，清甜芳香，吃了败火还能解酒。另外还有一种有意思的甜品叫荔枝糕，听这名字啊，就觉得可能挺好吃，

无论是东京梦华录啊，还是这个武林旧事这种甜品，它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作者找到了一个虽然不是宋朝，但是是元代的配方，用乌梅去核、肉桂磨粉这两种材料放进锅中，加水煮沸，熬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熬到水只剩一小半的时候呢，再过滤一遍，加进麝香啊，把锅里的汤汁熬成粘稠如膏的一小团。这东西它能有多好吃呢？很难想象。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食物名字叫荔枝糕，这里边说了半天它也没有荔枝啊。其实你没听错，荔枝糕里边就是没有荔枝，只不过呢是做出了荔枝的味道。不知道您听完我们刚才这本书的介绍有没有这种想法，说哎，在家我也做饭，我能不能还原一下大宋朝的美食呢？其实作者就曾经这样做过啊，他请朋友一起享用了。有人说这宋朝过去好几百年了，咱干嘛了解宋朝人吃什么呀？因为咱们可以透过那些动听的菜名，那些意味深长的美食故事，剖析出繁华的时代，甚至那一段让人神往的历史。并且如果咱们还能从中窥见一点点绵延至今的隐秘脉络，哎，各位，这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吗？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有请卓越读书会书友崔艳艳为我们带来深度好文《觉醒的力量》。
3: 平凡世界里有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觉醒的早晚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常观己，莫向外求，生命是一场自我探索的过程，你觉醒到什么程度，人生就会走到什么高度。看到这么一种说法，人和人的差距根源在于两方面。第一种是资源，我有你没有。第二种是思维，我懂你不懂。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重要。处在同样起跑线上，看得更远的人能跑得更远，经手同样一件事，洞悉规律的人能把事做得更漂亮。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根源就在于思维觉醒的程度。那如何觉醒思维呢？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读书。林语堂说过一句话，读书可以开茅塞，除鄙见，得心知，增学问，广实践，养性灵。不读书的人见识难免受限，所思所想皆囿于一亩三分田。一个人只有多阅读，才能摆脱鄙俗和顽固。读人物传记，从传主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中汲取迎难而上的智慧，学习他们为人处事的方式，如乔布斯传、苏东坡新传。读小说，一本小说就是一个世界。在《红楼梦》里，你看到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的人生百态；在《三体》里，你置身宏大的宇宙里，感受什么是高维文明，什么是黑暗森林法则。读历史，从人性来看，历史不过是一场轮回，我们都在重复过去的故事。无论是中国历史、《资治通鉴》、《史记》。

还是西方历史、西方的没落、罗马帝国衰亡史，我们都可以见往知来。读宗教哲学，各学科的尽头尽是哲学，而哲学与宗教又不分家。多跟尼采、康德、苏格拉底、孔子交流一下，一个人认知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人生的意义、世界的本质这些宏大命题。读美学书籍，审美能力也是你的竞争力。朱光潜、李泽厚等美学大师会告诉你何为美。工具类书籍，番茄工作法、心流、如何阅读一本书等干货类书籍，都在教你如何高效地完成一件事。看整场楚汉战争其实很有意思，项羽赢了无数次，却输在最后一场决战上。刘邦输了无数次，却赢在最后一场决战上。心态成了决定两人命运的胜负手。人生的一些难关，没跨过去是天堑，渡过去就是垫脚石。越是艰难处，越要稳住心态。就如王阳明所说，人须在世上磨，方得立得住。一个人在千百种事中修行，就能觉醒心态。不怕难事，把我不行变成我尽力，把我不会变成我可以学。领导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你就大胆接住，把难事琢磨透了，你就成长了。不缠烂事，记住一句话，许多伤害本身是一次性的，正因你的允许，它才像把锯子不断地在你心上拉扯。不纠缠烂事是一种生活智慧。不烦杂事，厉害的人眼睛望向高处时，手也愿意从低处做起。你要写一篇公文，标点符号格式都不要出错。你要整理一份材料，各种文件资料顺序得井井有条。所有大事都是从细微的事情做起来的。不慌急事，无论工作和生活都免不了一些突发情况，比如邀请的嘉宾突然缺席，比如截稿的时间突然提前，你都要沉住气去解决。因为心浮气躁只会让局面越来越糟糕。不扰大事，我们都有畏难情绪，扛着重大的任务就茶饭不思。但记住了，大事是由无数件小事组成，你一步一个脚印去走好，再大的事也会顺利完成。一个人的财富和智慧，就是他最常接触的五个人的平均值。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暗地使绊的小人，有雪中送炭的家友，打交道的人多了，你知道该靠近谁，又该远离谁。一个社交觉醒的人，在约万种人之后，都有自己的一套交友标准。他们以能者为镜，照见不足；以强者为灯，指引人生路。我们没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却可以决定与谁同行。读懂了以下这五个价值维度，你就明白该如何交友。给你情绪价值的人，你遇到困难时他会给你鼓励，你悲伤时他会给你安慰。这样的朋友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太阳，温暖着内心。给你陪伴价值的人，考研时能相约一起去图书馆奋战，考公时能陪你一起熬夜刷题，有时身边有一个同行者，我们才能坚持走到最后。给你经济价值的人，经济和感情都是人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给你成长价值的人，一段良性的关系是大家一起成长。

当被问及如何摆脱眼前的困顿，他说，觉知自古以来都是精英的自我修炼方式，一个人在层次上的跃迁本质上是完成了觉醒与提升。道需悟，事要修，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记得上大学时，我选修了一门管理学的课程。有一次，年过半百的教授结合自己的阅历，谈到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见解。他指着图片跟我们说，人这一辈子精力和时间有限，没法面面俱到，你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消耗在物质层面，多花点心思去照顾家庭，去丰富精神。人生半坡，越活越通透，方才明白了多年前教授那番话的深意。物质低配，家庭高配，精神顶配，这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先来说一说物质低配。海明威说，在一个奢华浪费的年代，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微小的。人过中年，当你滤除不重要的杂质时，其实也是在丢掉负累。1956年的冬季，哲学家李泽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稿费加起来有1000元，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60元左右的他来说，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虽然经济变得宽裕，他的衣食住行仍照旧，不穿好衣服，不戴名牌表。有人劝他给自己添置一身名牌衬衫，他拒绝了，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累。他专心致志于事业上，最后写出了《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著作。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看似支配物质，实则被物质支配。环球免税集团的创始人查克·费尼虽然是闻名于世的富豪，却一直坚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他经营着各类奢侈品，但身上破旧的眼镜是从杂货店挑的，10美元的卡西欧手表是从地摊买的。他说，这块廉价的手表时间走得一样准。他没有自己的车，外出是乘坐公共汽车，手里也经常拎着塑料袋来装各种文件。他住在旧金山一间普通的公寓里，布置极其简单，墙上挂着喷墨打印的照片，桌子是一张破旧的木桌。这就是查克·费尼的素简之道，没有琳琅满目的物品，身心落个大自在，没有填不满的欲望，过得简单而丰盈。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身上的包袱，少年贪求物质的丰盛，但人到中年要学会给生命做减法，抛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过专注的生活，为人生留下空间。如果说这是物质低配，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家庭的高配。林语堂说过，理想的家庭生活就是有一个言笑温和的妻子，几个可以和他在大雨中奔跑的可爱孩子。后来他用一生的爱把理想变成了现实。自结婚后，他除了写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家庭。林语堂经常用胶泥和蜡烛做成漂亮的小玩意儿，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一有空闲，还会和孩子们一起吹肥皂泡。穷苦时，和妻子一起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日子安稳后，又一起享受生活。当然，两人也会闹矛盾，但每次林语堂都会主动哄妻子开心。在金婚那天，林语堂特地铸了一枚金玉。

圆的胸针，刻上了姆斯惠特坎里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献给妻子。走过半生，会发现家庭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业，经营好家庭的用心程度决定了一家人生活的温度。再多的财富不如家人和睦，再大的盛名不如家庭幸福。玻璃大王曹德旺曾有过一段婚外情，于是写信给太太提出离婚，太太却对他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道你是会走掉的，你要是真走了，那么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给我。曹德旺听完太太的答复，沉默许久，他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特地去了解别人的婚姻生活，搜罗各种婚姻样本，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绝对幸福的家庭，男人必须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让家人幸福和荣耀。他断去了离婚的念头，从此把家庭放在首位，几十年不改初心，甚至把所有的财产写成太太的名字。周国平曾说，家是一只小小的船，要载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年轻的时候觉得世界之大无处不可去，到了中年恍然明白家是这一生唯一的归宿。与其一心向往往外奔波，不如多花心思顾好家庭，养好孩子。而最后我们说到的顶配，便是精神的顶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有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主人公安迪因为在监狱里放费加罗的婚礼，被典狱长关了两周，出来后仍然精神焕发。安迪跟众狱友解释道，因为有莫扎特的相伴，音乐在心中，在脑中，那天籁之音是夺不走的宝贝。生而为人，不仅需要肉体的保护，更需要灵魂的气息。无论是琴棋书画还是吹拉弹唱，我们都应该有一样志趣来充实生活，丰盈内心。木心曾在他的书桌上贴了福楼拜的一句话，艺术广大之极，足以占据一人。对他来说，人间不过是寄身之所，广阔的精神世界才是他的最终归属。在60年代，木心蒙冤被关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每天吃酸馒头和梅咸菜，饭桌上还未动筷就已爬满了苍蝇。命运如此刁难，但是木心却在沟渠里看见了星光。在写字白的纸上，他偷偷画上黑色键盘，在无数的键盘上弹奏得有滋有味。他每晚都会写上上千字的笔记，有优美的诗歌，有深邃的哲思，在无垠的文字世界里所畅游。等到木心出狱的时候，谁都以为他一定是破旧不堪，或者没有精神。可是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木心腰板无比坚挺地走了出来，面带微笑，干净极了，也优雅极了。梁文道看到木心50多岁时的照片，脸上没有一丝抱怨和苦难，他十分惊讶，这哪里像是一个坐过牢的人，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内心丰盈的人能活出无数种精神，无数种姿态，值得去滋养灵魂，才能在这千篇一律的日子里不被庸俗所同化，不被磨难所打倒。听过一句话，每块木头都可以成为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生活其实也是如此，人到中年，删繁就简，不寄托于物质，而是把精力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我们才能活出自己所想要的人生。

听众朋友，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和喜好，总期待他人按自己的要求做事，注定相处痛苦。人越长大越会发现，世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些事情越是强求，越是容易被其所困。和人相处也是一样，想要改变一个人并非易事，甚至会适得其反。

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别将自己的手随便伸进别人的生活里。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去想着改变他人，那么我想这也包含了对一个人的尊重。除了那些不能忍受的陋习，在一段关系中，你总会看到对方和你步伐不一致的地方。你也许不理解，但是你必须给予尊重，因为对方也在看到你与他的不同。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分享的一件生活琐事。杨绛平日里喜爱整洁，常将毛巾叠得有棱有角，但每次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阿元用完毛巾后，总是随意一搭就完事儿。杨绛因此说了他们好几次，可当他发现钱钟书和阿元根本没听进去后，便也不再要求他们，反而是自己默默把毛巾叠好再放回去。作家特德江在《你一生的故事》里说道，成熟意味着看到差异，但又意识到差异并不重要。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你喜欢的未必是别人喜欢的，你追求的也未必是别人想要的。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想过改变别人，只是他们深知自己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任何人，所以选择接纳别人与自己的不同。只有玫瑰和茉莉一同开放，这个世界才会有参差多态的美。如果说认清边界也可以保持合适的距离，我觉得这是不错的，这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规矩，也是为自我的人生负责。什么关系就保持什么样的距离，这是中国古人所定义的界限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曾分享过一个典故，在中国人的称呼里，很多都是用距离来定义关系的。比如称皇帝为陛下，因为见皇帝你只能走到宫殿的台阶前，见皇帝的孩子可以走到殿里，所以称殿下。互相尊敬的同辈朋友能一起在阁楼里聊天，所以叫阁下。而一个孩子是可以伏在父母的膝前，所以称作膝下。心怀分寸感和界限感，适当的保持距离，这样的相处才是正常且会长久的。要学会和我们的父母亲密无间，倾听而不唯命是从，和我们所爱的人唇齿相依，紧密而不混淆，和我们的孩子亦师亦友，慈爱而不包办，和我们的朋友相知而不逾界。真正成熟的相处之道是心中有边界，生活有张弛，是既能有乍见之欢，更能经得起久处不厌。如果你能把目光放回到自己的身上，我想这才是人生最聪明的活法。说到底，我才是一切的根源。与其较真我们无法改变的环境、他人，不如学习如何接纳。无法改变风的方向，那我们就想办法调整帆的方向；无法移动山的位置，那我们就绕路过去。改变可以改变的，改变不了的我们就去改善，不能改善的去承担，不能承担的便接纳，然后一路高歌，一路阳光。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如果晚霞绕过，
3: 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6月15号14时至16号14时，京津冀地区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也希望呢大家做好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准备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承德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看一下市区，今天夜间呢是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那雷阵雨的地区呢有丰宁、围场、隆化、平泉、滦平、承德县以及塞罕坝。宽城和兴隆县呢分别是中雨。明天白天承德市区大雨，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丰宁、围场、滦平中雨，隆化县、兴隆县暴雨，宽城县、塞罕坝、平泉雷阵雨。我们请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要随时关注天气，因为最近雨天频繁啊，您在出行的路上或者是在随身的口袋里呢一定要带好雨具。

我们大家平时在做家务的时候，一些习以为常的操作和容易被忽略的小角落，如果稍不留意，可能会带来不小的麻烦。最近呢，湖南有一个女孩在洗碗的时候，手指不慎卡入了洗菜池的下水槽。母亲发现险情后呢，就立即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女孩的手指因被卡的时间较长，已经出现了轻微的红肿。为避免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为女孩做好安全防护后，依次拆破除了洗菜池外接水管，取出下水槽，拆分构件，最后剪断残留铁片，才使女孩手指脱困。不少人家中的厨房洗菜池下水槽是铁皮材质的，布局狭窄而且尖锐锋利，因此千万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如果需要清理，可以用筷子等工具代替。如果发生手部被卡的意外，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用力拉扯或扭转，以免导致伤情加重，卡得更紧。如果出现出血、肿胀、剧痛的情况，要立刻停止

活动，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如果我们不慎被卡住了，千万不能强行拉扯，可以试试比如说你可以拨打119啊或110，切勿莽撞行事，也不要采取破坏解救法，特别是被卡在玻璃门窗中，如果贸然破窗，锋利的玻璃碎片极易造成二次伤害。如果手脚被卡孔洞，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如果手指被螺丝帽或戒指等物品卡住，可先找一根棉线，一头穿过螺丝帽，长的一端向指尖方向顺时针绕几圈，然后呢，拽住短的一端逆时针方向拆线，这样呢，就能推动螺丝帽向指尖移动，反复几次就取下来了。如果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边应第一时间托起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厨房作为居家高频使用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的燃气灶的安全呀，千万哈一定要记住，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能中途离开，禁止存放打火机、塑料袋、纸张、木制品等易燃品。油烟机的油垢长期积累，遇到明火或高温呢，极易起火。微波炉禁止加入带壳的生鸡蛋，没有开封的罐头，还有铝箔包装的食物，带壳而且没开口的板栗，直接碰触烧开的热水壶导致烫伤，也会在厨房中时有发生。刀具啊，禁止存放在儿童容易触及到的位置。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些安全的防范，因为有的时候呢，在厨房这样的一地方呀，容易往往忽视掉这样的一些情形。好了，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新闻哈。截至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了5亿元。今年暑期档的类型多元，题材丰富，已经有超过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以及动作等10多种类，为不同喜爱的观众啊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国产影片方面，多部新片集中上映，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类型的影片，其中既以有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会停二、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易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宏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呢，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兄弟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即展开。职场喜剧《年会不会停》续作回归，电影《年会不会停二》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呢？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讲述超人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与当地分会长老夏建立战斗小队，但接连碰壁，最终在笑闹声中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则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见神秘女孩小一后逐渐陷入

真假难辨的迷局，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进口影片方面，热门 IP 系列动画《星座》《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同样值得期待。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动画电影《小黄人和大怪兽》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小怪兽古米展开冒险，却意外召唤出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一连串的失控危机。迪士尼真人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讲述了被大海选中的部落酋长之女莫阿娜与半神毛伊意外相遇后，并肩乘风破浪，在寻找海洋之心、挽救濒临绝境的家园途中，直面重重险阻和内心挣扎，最终完成自我蜕变与成长的故事。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影片讲述了被全世界遗忘的彼得·派克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在日益沉重的责任和压力下，意外引发致身体异变，不得不向绿巨人班纳博士求助，最终完成浴火重生与自我成长的热血故事。这个夏天，请大家一起享受荧幕的魅力吧。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2: 如果
3: 这里是下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如果说最适合逃跑的小城是哪里呢？很多人说可能是大理吧。那今天呢，我看到了一条文章哈，说不是大理，而是凯里，那是哪儿呢？如果看过电影《路边野餐》之后，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就会撒向这座贵州的东南小城。电影中它叫荡麦，浪漫诗意缓慢。它的火车道、夜市、村庄是戏外人争相打卡、争取创造独特回忆的目的地。而影像之外呢，这座名为凯里的小城以自己的节奏生长，街巷、集市、夜市和山地村落交错，构成一种不太符合城市模板的日常结构。它既是州府，也是中转站，既连接外部世界，也保留着高度地方的生活方式。当人们从电影走向现实，就会发现所谓凯里之梦并不只存在于镜头之中，它早已渗入它的街道、水汽和人间。2015年，26岁的毕赣凭借《路边野餐》摘得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几天后，这部电影又在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拿下最高奖项金鸡酒奖。很难想象凯里这个中国西南小城因为一部低成本文艺电影突然走向世界。路边野餐火了之后，越来越多人来到凯里，寻找着自己喜欢的电影角色走过的路，为这座城市重写序曲。电影巡礼也从公共旅行转化为一种外来者的私人经验。而当人们真正走进凯里，才发现这座城就像电影里构画的那样，穿过漆黑桥洞才能抵达火车桥附近的露天楼、理发楼，房墙面的水渍、伞棚下的小摊都是真实存在的。而取景地平凉也以影片中42分钟的超绝长镜头，成了大众心中最能代表凯里之梦的地方。从凯里城北客运站坐长途客车晃悠大概1个多小时，就能到达平凉。这个以贡米闻名的贵州西南村落，客车的功能灵活，亦能载货也能载人，但它又是一个不太讲究的城乡媒介，总让人摸不清每个停靠站究竟在哪儿。有的时候呢，老乡招手就能停，有时又一直向前，绝不墨迹。盘了几圈山路，车子终于在门口停下。在《路边野餐》中友情饰演一位被问路的村民啊，也是当地的村民。如今呢，他做起了巡礼的生意，收费不贵，除了能带影迷走一遍电影的拍摄地，还包讲解、备道具，以便热情的人们突然想要重温电影情节。不仅如此，平凉还直白地展示了贵州西南典型的迷宫式结构，从上层的公路沿着指示下坡就来到了和河面垂齐的地层。电影中的理发店、洋洋的裁缝铺、小茉莉乐队表演都在这个地方。在这条水平层次上，人们视线也在心里感受着渲染下变近变暗，周围墨绿色的树木、阴天河流最会调动来者的情绪，让他们多花时间理会城市的情绪和氛围，以此维护自己引以为傲的地方样貌。离开平凉村回到凯里市，人们可以沿着地球最后的夜晚给出的线索继续踏上巡礼之路。凯里火车站是最经典的取景地之一，甚至

导航一直走，眼前会出现一片被铁路和旧城区划过的过渡地带，隧道就藏在不远处，时不时呢会有车辆经过，带起地面的尘土，墙面保持着水汽留下的痕迹，人走过去，脚步声被放大，不由得想到了汤唯和黄觉走过其中的画面吧。被电影带去热度的还有鸿运宾馆一带，这里有贵州小城更典型的夜晚，简体中文的灯牌一层叠一层，把夜色切割成不同的色块，临街小店加入了灯光照映的舞台，夜宵摊前总是人满为患，水果摊和副食品店也不服输，他们犹豫地坚守在夜里，准备等人流一散随时来收摊。偶尔凯里不以真实的身份出现，陈可辛的短片三分钟当中呢，把列车停靠站设为凯里站，我不是药神里黄毛的家乡就在凯里，这些作品使凯里脱离了单纯的地理指称，更多转化为一种关于边缘迁移和故乡经验的符号。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

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到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 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程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许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饿肚子就能减脂，但其实减脂不用这么折磨自己，只要吃对食物，不必饿肚子也能达到减脂的功效。那么下面呀，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说日常减脂饮食的原则，总结最核心的三个方面：能量、营养和时机。我们把它称为三大金原则。第一个就是能量了，能量是指我们的热量摄入和热量消耗。说起来好像只是一个数字，但其实它对人的身体成长还有生理生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通俗地说，人活着每时每刻都需要能量，当我们身体摄入能量盈余、平衡或不足的时候，身体的生理生化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来适应，这就又跟身体成分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减肥从根本上就是一个能量平衡的游戏，而最大化的增肌效果也能跟能量的摄入量有关。只有足够的能量盈余，才能够促进整个机体形成合成代谢的激素环境，更不用说合成更多肌肉本身也需要大量能量。增肌者减脂的时候，热量缺口的设计非常有讲究，小了效果不明显，太大就会增加肌肉丢失的风险。营养就是指我们身体需要的，要靠饮食来提供必要物质，这些东西有几十种。这里要注意，能量和营养是两回事儿，有些营养有能量，有些没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都是营养，都是人体必需的东西，但维生素、矿物质这些营养没有热量。时机，营养、能量涉及的问题是吃什么、吃多少。时机是指能量和营养物质的摄入时间节点，这也很重要，它是用来回答什么时候吃的问题。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增肌需要摄入更多的蛋白质，但蛋白质的摄入时机同样影响增肌的效果。过去我们比较关注增肌蛋白质的每日需要量，现在研究呢更加关注摄入的时机了。比较新的研究显示说，增肌者每天的蛋白质摄入建议

分为3到4次，同时呢，睡前1到3小时的蛋白质补充对增肌效果有显著的帮助。这就是说，蛋白质的摄入量不变，但什么时候吃就很有讲究。蛋白质的摄入有很多特殊的节点和时机，碳水化合物和其他很多的微量营养素的补充也是一样的。减脂既知道要怎么吃吃什么，还要了解怎么不吃不吃什么。第一个就是戒掉精致食品，油炸和含有大量精致糖的食物，蛋糕、饼干和饮料，能免则免。这些食物会刺激胰岛素和血糖上升，让脂肪无法顺利燃烧。第二个就是控制红肉的摄取量，红肉的脂肪及胆固醇较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健身达人在推荐减脂菜单的时候会以鸡肉和鱼肉取代红肉。第三点呀，就是多吃蔬菜，蔬菜热量低，又有大量的膳食纤维提供饱足感，减少摄取使其他的高热量的食物的机会。第四个，摄取优质蛋白质。大家都知道，蛋白质在增肌减脂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除了从肉类摄取蛋白质之外，植物性蛋白质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像豆浆、毛豆和花生。第五个就是喝足够的水，喝足够的水除了能增进饱足感之外，水分充足还可以加速身体代谢。正在规划减脂的朋友们，那么吃的每一口都应该好好的审视一下。我们也推荐大家哈，第一个呢就是牛油果，这都是有利于减脂的，因为呢它属于油脂类，但它含有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和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等好油成分，不仅可以代谢坏的胆固醇，保护心血管，抑制癌细胞增生，维持肠道健康。适度摄取牛油果也有助于我们减脂。第二个呢就是深海鱼，海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Omega-3一些营养素，有助于降低三酸甘油脂，那么总胆固醇，而且能够提高新陈代谢，帮助燃脂。第三个就是希腊酸奶，希腊酸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有助于增加饱足感，帮助减脂。第四个，咖啡。这里的咖啡是指的是黑咖啡，拿铁或其他含糖咖啡是绝对不能碰的。国外研究发现，运动前1小时喝咖啡可促进身体能量消耗，加速燃脂，而且帮助减少肌肉酸痛的症状。第五个，辣椒。辣椒素能帮助燃脂，但要注意的是，辣椒素最好从新鲜辣椒或辣椒粉摄入，那么辣油或辣椒酱含有太多油脂和添加物，不利于人体的健康。最后就是姜黄素了，姜黄素也是一种健康的营养素，除了帮助减脂外，还能起到抗发炎、抗氧化、预防心血管疾病、抗癌，甚至预防失智的功效。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每到夏夜，中国的街头巷尾就会被一种红色甲壳生物攻陷，它披着油亮的外壳，带着各种魔法般的调味，迅速占领了从北到南的夜宵排档。它就是小龙虾，是中国人用味蕾选出的国民夜宵。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最好吃的小龙虾到底在哪儿？中国小龙虾第一大省是谁？答案就是湖北。这个九省通衢、江河纵横的千湖之省才是小龙虾的主场。这里有长江之好、汉江之任、云梦泽之富饶，江河湖衢交相织出一张天罗水网，养出的虾不沾腥气，壳硬肉嫩，自带清甜的基底。夏夜里，钱江连空气都飘着油焖的焦香锅气，尖利的蒜蓉味大排档夜色就排起了长龙。洪湖人守着的碧波荡漾的湖水，只用清蒸见真章。荆州霸道的麻辣虾尾，辣的食客冒汗也不肯停手。湖北人对夏天的最高礼待就是嘬小龙虾。可谁曾想到，今天的夜宵霸主小龙虾，过去却是田间地头人人喊打的害虫。小龙虾原产于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上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被用作牛蛙饲料，却大量繁殖，在水田里到处搞破坏。这遭人嫌弃的入侵物种是如何在湖北实现华丽逆袭的呢？中国小龙虾看湖北，湖北小龙虾看钱江。湖北人贩虾、养虾、吃虾的故事要从钱江讲起。钱江水系丰富，是小龙虾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我国小龙虾的稻田养殖起步于钱江。

几年后，经水产专家们的探索，成功地总结出了虾稻连作技术，开创了我国虾稻综合种养的先河。此后又演化出了虾稻共作模式。此后，虾稻共作从黔江迅速铺展到整个江汉平原。根据最新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4年，湖北省小龙虾养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1.66%，稳居全国第一。这其中，坚利连续13年加冕全国小龙虾第一县，洪湖和黔江紧随其后。光是这三个县市的产量，就比不少省份的全省总量还要高。湖北小龙虾不仅征服了中国人的味蕾，还挥舞着钳子走向世界。如今，湖北产的调味虾、虾尾等产品早已经成为了出海名片。从千湖之省到万国餐桌，湖北小龙虾不被偏见定义，在属于自己的水域里自由地蛰伏，待到夏天风起，便用一锅红火征服天下。如果说湖北人改写了小龙虾的命运，那么湖南人则为小龙虾的火爆之路添了把猛火。湖南小龙虾产量常年位居全国前三，与产量排名相配的是湖南人对于小龙虾口味的极致造诣。湖南人的调味从来不点到为止，而是追求重口味的霸道，让你脸上冒汗，嘴上却停不下来。口味虾的灵魂不在辣椒，而在紫苏。菜籽油滚烫，辣椒狂舞，桂皮、八角和草果在锅里翻江倒海。而紫苏清凛的草本香气炸开，像是给这场红油风暴穿上了一件冰丝凉衣。剥开虾壳，麻辣鲜窜，紫苏的清凉后悠悠漫上来，重先攻后抚的层次感是湖南菜独有的暴力美学。油爆虾更加凶残，虾坠入滚油，10秒捞出，壳脆如薄冰迸裂，做椒盐蒜蓉，清甜原味直接冲上来。卤虾呢，是慢性子的功夫菜，在老卤中文火中慢浸，虾壳浸成檀木色，剥开见白汁凝霜，咸鲜中透出豆蔻甘草的回甘。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湖南人吃虾的配套，小龙虾剩下的汤汁用来拌面，精华一滴不剩的被缩进肚里，魔芋切成厚片扔进汤里煮，吸饱红油汤汁，一口下去弹牙多汁，黄瓜条则是解腻神器。湖南人对小龙虾这股劲儿不止于餐桌上。益阳南县是全国小龙虾的核心产区，小龙虾产品出口量占全省90%以上，远销欧盟、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岳阳人还专门为小龙虾修了条龙虾高速，把小龙虾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让天南海北的餐桌都能尝到这份洞庭味道。你问湖南人为什么把夏天过得这么野，大概是因为守着洞庭湖这片风水宝地，水好、草好、虾好，才敢把调味做得这么嚣张。而这其中藏着湖南人霸的蛮里那股不服气、够狠辣又极重人情味的火辣浪漫。刚刚呢，我们讲到小龙虾从湖北的田间害虫到虾稻共作的逆袭，但如果论小龙虾是如何火遍大江南北的，那就不能讲一讲中国吃虾第一城安徽蚌埠。蚌埠是全国最早让小龙虾走上餐桌的城市之一。1979年，蚌埠人尝试用卤水烹调龙虾，解决了膻味难题，小龙虾褪去害虫标签，以美味示人。后来蚌埠人就亲切地称之为马虾，蚌埠马虾街就因此而来。20世纪80至90年代，马虾街进入发展鼎盛期，成为当时安徽省规模最大、客流量最高的小龙虾专业消费集散地。时至今日，马虾街仍是全国小龙虾爱好者的圣地。马虾街上最闪亮的主角无疑是蚌埠人最早打出的卤

水小龙虾。和湖南的卤虾不同，卤水小龙虾用鸡汤烹调后蘸姜醋汁儿，味道咸鲜，虾肉 Q 弹爽利。吃虾的狂欢并不仅限于蚌埠，一路南下，中国淡水龙虾之都合肥抓住了卤虾的精髓，高温油炸后进入20多种香料调配的卤水，最后拌上辣油和蒜泥，卤香霸道，辣中藏鲜。我们把视线转向安徽东南芜湖小龙虾，虾身肥硕，虾钳威武，下锅后鲜美无比。向北而行，滁州倚仗上千座水库与交织的水系养出的虾壳薄，腹白，肉弹，黄满。安徽之所以能撑起如此热闹的小龙虾江湖，要归功于地理的馈赠。安徽横跨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淮北平原水网密布，江淮之间湖泊星罗，江南丘陵，江河纵横，一份小龙虾半壁晚江，百般风味皆是水土和时光共同酿造的人间至味。在中国的小龙虾版图上，如果有一项全面开花奖，论口味层次和产业发展，一定有江苏的一席之地。江苏的小龙虾做法多了一份讲究，这份讲究在淮安市盱眙县被锤炼成了广为人知的门派十三香。十三香通常包括八角、桂皮、小茴香、丁香、花椒、草果、白芷、砂仁、山奈、香叶、陈皮、干姜、肉豆蔻，讲求的是既能增香调味，又能调和龙虾凉性，化解肠胃负担。层层佐料的小龙虾自身的清甜达成微妙平衡，麻辣鲜香，甜嫩酥，七种口感七重天。而盱眙之于小龙虾的意义不仅仅是十三香。2024年，全国首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盱眙一号培育成功，配合南返北育的远距离接力，打破了小龙虾的夏季限定魔咒，让各地的人们哪怕在寒冬腊月也能嗦上鲜活的小龙虾。当然，江苏人对小龙虾的开发远不止于盱眙。淮安市的金湖县坐拥高邮、宝应、白马三湖环绕，淮河入江，水道穿境而过，得天独厚的活水催生了个大壳薄、肉质弹牙的小龙虾。宿迁是泗洪县，又是一番水上世家的做派，地处洪泽湖西畔，水质清凛回甜，养出的虾肉自带清亮的水晶感，这就是江苏小龙虾的底气。从盱眙的十三香到金湖的活水鲜，再到泗洪的清甜水晶感，在这里小龙虾不仅仅是夏季的限定狂欢，而是一年四季从田间到舌尖的味觉名片。小龙虾作为如今的国民级美食，加上它越来越容易饲养的优势，早就不是某地的专属美味了。而随着小龙虾遍地开花，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种口味也层出不穷。最鼎鼎有名的要数川渝地区的麻辣小龙虾，当火辣的牛油火锅底料遇上清甜的小龙虾，香辣浓郁，麻味悠长。江浙沪地区呢，把小龙虾吃出了精致的微醺风。在江南水乡，小龙虾最顶级的做法之一是冰镇，把现捞的活虾先高温过油锁住汁水，再迅速入冰水激凉，最大程度保留虾肉 Q 弹紧致的口感和自然清甜。而将它煮熟后和各种香料一起泡入花雕酒中腌制，便是令人惊艳的花雕小龙虾。咸蛋黄是小龙虾的新晋黄金搭档，当散发着沙沙口感的金黄咸蛋黄完美包裹住 Q 弹的虾尾后，便给鲜嫩的虾肉穿上了一层鲜咸油润的黄金甲。入口的瞬间，咸蛋黄的颗粒感在舌尖融化成细腻的油脂，和小龙虾的鲜甜浑然一体，沙糯的咸香与弹牙的虾肉在口中形成绝妙的碰撞，香而不腻。近年来呢，人们越发的脑洞大开，流连小龙虾。

咖啡小龙虾、泡菜小龙虾、芥末小龙虾，天南海北，天马行空，总有一种口味能俘获你的味蕾。每一只小龙虾都是一方水土的味觉代言，写就了中国夏天最滚烫的美食地理。最好吃没有唯一的答案，当你剥开一只虾，嘬下第一口汁的时候，嘴角上扬的弧度就是答案。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路听天下将给大家来带来特别节目，你的城市下雨了吗？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和收看。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明天的下午3点到4点钟，一路听天下特别节目，你的城市下雨了吗？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收看。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哈。时时提醒大家，市区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呢，市区大雨，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那么明天白天的暴雨出现在了隆化县和兴隆县啊，请这两个县区的朋友哈注意防范。关注一下17号，承德市区呢中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16度到29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姐，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网络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就算再见，我离前清明则天，这长长的线到站

0: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Some bring joy, and some bring pain. I'll always keep you close to my heart and remain in the times of our memories, missing you.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心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新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4: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了。长篇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请收听四十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请听第26集。胡务旧大军分别驮着金猫的志愿军，在羚羊国广大军民的夹道欢送下飞离了金岛。当天黄昏时分，他们抵达了黄猫国首都的上空。就在这个时候，高空突然响起了一个霹雳，把胡务旧大军震得浑身一颤。与此同时，黄猫国志愿军一个一个的从胡务旧的背上滑落了下来，从万里云空中向下坠落。胡务旧国王见黄猫国志愿军急

0: 即将遇难，忙喝一声：
1: 赶快抓住他们！
0: 说完便收拢了双翅，向下急速地降落。就在接触志愿军副总司令赤豹的那刹那间，忙分开双爪将赤豹紧紧抓住，然后展开双翅，轻轻地落在了首都广场上。他的部下见此状，忙仿照国王的动作，使黄猫国志愿军安全着陆，无一伤亡。金猫收起了神语，非常感激地说：
2: 谢谢呼救国王，谢谢您的大军。
1: 哎，不用谢，不用谢。
0: 一堆浓云像一把撑开的黑色的巨伞，刹那间把整个的天空罩在其中，天色呀猛地暗了下来。金猫抬起头望了望天空，见暴雨将至，就忙把大伙儿领进了广场两旁的营房。雨过天晴，晚霞把天空中的残云映得通红通红。黄猫王听到金猫率志愿军胜利归来，忙令设宴为呼救大军和远方归来的将士们接风洗尘。第二天，黄猫王和金猫见呼救国王执意要走，忙率领全体将士欢送呼救大军。呼救大军刚走，黄猫王立即在王府书房中召见了金猫。黄猫王首先把目前双方交战的情况告诉了金猫，然后说：
1: 根据情报部的报告，敌方呢现在有兵力50万，而我都城兵力不足30万，实力非常悬殊。大王，胜败不在兵力多少，而在兵心和指挥员的谋划。嗯，说得对。至于兵心嘛，他们毕竟是乌合之众，比不了我们。谈到指挥员，金猫啊，你有勇有谋，又有实战经验，因此我准备任命你为前线总司令，所有的部队都由你来直接指挥。国王，在此国家危难的关头，您如此器重我，我怎么敢推脱呢？我只有尽全力来报效您和国家了。
3: 好，祝你马到成功，捷报频传。
0: 金猫向黄猫王深深地鞠了一躬，退出了王府书房。当天晚上，金猫独自来到了情报部长的家里。情报部长叫白飞虎，高大的身躯，宽宽的额头，明亮的大眼睛里透着精明，严肃的表情中藏着刚毅。白飞虎给金猫倒了一杯茶，微笑着说：
1: 哇，总司令刚上任就来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吩咐了。情报是司令官的耳目，我不找你怎么能掌握敌情指挥打仗呢？
0: 说完他们两个都笑了。接着白飞虎向金猫报告了自己掌握的全部情况，最后他又补充道：
1: 目前呢，独眼猫之所以猖狂，主要是依仗能征善战的黑豹将军，而黑豹呢却看不起独眼猫，曾与他发生过争吵。后来独眼猫曾派密探监视黑豹的行动，黑豹是十分的恼火。经过独眼猫的总参谋长段尾猫调解，方才罢休。所以据我看，他们俩现在是面和心不和，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算盘。
0: 金猫一边慢慢地品着香茶，一边紧张地思索着良策。足足过了15分钟，金猫才放下了茶杯。他扬了扬眉毛，对白飞虎说：
1: 根据你谈的情况，

0: 我想采用离间计，让黑豹的表弟黄彪带着贵重的礼品去见黑豹，尽力设法劝其归顺我们。万一要是不行的话，至少也要让他保持中立。
1: 好啊，
0: 哎，只要这条计谋成功，就等于断了独眼猫的一条胳膊。飞虎将军，你看这里边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吗？
1: 对于黑豹，可先壮我军威，消他锐气，然后再晓之以理，导之以利，并可以许他事成以后一定重用他。
0: 好，只要他能带领部下诚心诚意地归顺我们，我举荐他当副司令。
2: 金猫辞别了白飞虎，回到了住处，让传令官把黄彪请了来。他们两个整整商谈了两个小时。临别的时候，金猫把自己的神语交给了黄彪。
0: 你把这神语藏好，危急的时候可以用它。
1: 请总司令放心吧，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争取圆满地完成这项任务。
2: 深夜，星星像一颗颗发光的宝石，嵌在蓝色的天幕上。弯月像一把银光闪闪的镰刀，悬挂在夜空中。雄鸡刚刚叫过第一遍，穿着敌军服的黄彪，含着神语，带着厚礼，暗暗地飞到了敌军营黑豹的卧室前。门前的警卫一见，就低声地问：“
0: 谁？”“
1: 我是黑豹将军的表弟，名叫黄彪。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有重要的情况报告。”“
0: 将军刚睡不久，等天亮以后再说吧。”
2: 黄彪见警卫不肯通报，忙掏出一条味道极美的干鱼，递给了警卫。“
1: 此情况非同一般，不能耽搁。就麻烦小兄弟进去通报一声吧。
0: 这，
1: 哎，万一耽误了战机，那你我可就说不清了。”“
0: 好吧，那你先在这儿等候一下，我进去通报。”“
1: 啊，那谢谢了啊。”
2: 五分钟以后，警卫回来了。“
0: 请进吧。”
2: 黄彪向警卫点了点头，然后不慌不忙地来到了黑豹的卧室。“
1: 哈哈，对不起啊，拿脚表哥休息了。”“
3: 哎呀，哈哈，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2: 黄彪放下了礼品，接过了茶杯，轻轻地喝了一口，然后才慢慢地答道：“
1: 我是随金毛总司令啊，前天才从海外归来，昨天听说表哥当了将军，所以今夜啊特来见你。”“
0: 你是来刺探军情，还是别有他图？”“
1: 哎呀，你我是表兄弟呀，那自幼在一起，从来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呐。在这关键的时刻，那我不帮表哥，还能去帮别人吗？”“
0: 既是如此，那我就问你，黄包王手下现在有多少兵力啊？”“
1: 80万。
3: 哼，胡说！
1: 前几天有密探告诉我说，都城的兵力总共不到30万，哪里来的80万？”“
0: 是，不错。前几天，都城里的兵力确实是不足30万。
1: 可是前天啊，金猫总司令从国外请来了援兵50万，那现在不就是80万了吗？”
2: 黑豹听了，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猛地喝了几口热茶，然后解开了毛呢军服，在屋里来回的踱步，最后他才笑着问：“
1: 那他们的兵力现在在哪里啊？”“都城内的30万伏兵都没有动，从国外搬来的援兵统统埋伏在表哥你的军营四周啊。”“
3: 啊！”
2: 黑豹听了，心中真是一惊。

0: 接着便重重地跌进了座椅。
1: 表哥，我正是看到表哥你危机四伏，所以才冒险来这儿啊。一来呢，我是给表哥通通情报，二来呀，想帮表哥出出主意，不知道表哥意下如何呀。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2: 啊，是这样，论兵力啊，表哥的兵力太少了，论神机妙算呢，表哥你比不上金毛总司令，
1: 要是硬拼，我看胜利的希望是几乎没有。既然如此，我劝表哥啊，不如带着部下投奔金毛总司令。据我所知啊，他是与众不同，胸怀宽广，爱惜人才，只要表哥真心的归顺他，我保证他今后会重用你。
2: 哦，那黄彪啊，你怎么可以保证他今后一定会重用我呢？啊，是这样，昨天我和金毛总司令闲谈的时候，他说你是一员不可多得的虎将，在独眼猫手下那真是太可惜了。我说那要是在您的手下呢？他说啊，你要真的弃暗投明，归顺黄毛王，他将保荐您当副司令。
1: 哦，真的？当然是真的了。
2: 黄彪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一定带部下投奔他。
1: 太好了，金毛总司令早就料到你会做出这样明智的选择的，因此在我临来时特让我带上他的亲笔信和礼物转交给表哥。
0: 黄彪边说着边指着礼品，然后又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封密信递给了黑豹。黑豹接过了密信，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便将它装在了贴身的衣袋中，说：
1: 这样，你赶快去转告金毛总司令，我一定按照他信上的计谋行事。
2: 好，
1: 表哥，那我就告辞了。
0: 黑豹将黄彪送到门外，黄彪紧紧地握着黑豹的手，深情地说：
1: 表哥你保重啊，表弟你也保重，好，再见。
0: 黄彪回来以后，把与黑豹交谈的经过告诉了金猫。金猫听后大喜，经过一番思考以后，通知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新任命的前线副总司令赤豹、总参谋长胡大耳、保卫部长黄彪、情报部长白飞虎等主要将领，还有前线各路大军的军长和参谋长。会议开始以后，金猫让白飞虎将敌我双方的形势、兵力部署、敌军作战方略和其主要将领的情况等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接着请各位将领献计献策。经过充分的讨论以后，金猫说：
2: 目前敌军倚仗兵多将广，气焰是十分的嚣张，扬言要踏平我国首都，活捉黄毛王，所以这一仗关系着国家的存亡，关系着全体军民的生死命运。黄毛王要求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根据敌军情况，我们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略。为此，我要求各路大军一定要服从这个大局，依次行动，相互配合，把这一仗彻底的打好。现在我命令一路大军于本月八日午夜前进驻主战场，九日开始交战，不许胜，只许节节败退，引诱敌军主力进入双龙谷，待九颗七色信号弹升起以后，再杀他个回马枪，将敌军的前锋

0: 围歼灭。二路、三路大军趁本月八日的黑夜，埋伏在双龙谷的腹部及缠腰河两边的密林中，待九颗七色信号弹升起以后冲。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这句歌词是2013年那英在央视春晚舞台上献给全国观众的礼物，它的源头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2012年5月，女教师张丽丽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毅然推开学生，自己却身受重伤，双腿高位截肢。词人梁芒和曲作者洪冰被这位最美女教师的事迹深深打动，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春暖花开》的创作。同年教师节，章子怡首次献唱，次年春晚，那英的演绎让她传遍大江南北。

首歌超越了个人情感，是对生命、希望和人间大爱的温暖与赞。春暖花开这个意象，象征着所有的寒冷与黑暗时期的终结，是绝望过后重生的希望。那英高亢而充满母性光辉的嗓音，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关于奉献、给予，以及在苦难中依然相信美好的力量。

1992年，张雨生的《大海》横空出世，迅速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深情的旋律背后，隐藏着张雨生个人生命中一段无法愈合的伤痛。他的妹妹张雨仙

在15岁时不幸溺水身亡。这场悲剧给张雨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尽管《大海》的词曲创作由陈大力、陈秀思完成，但张雨生在演唱时无疑将那份对妹妹的深切思念与无尽哀愁灌注到了每

歌曲采用4/3拍 ，A 段描绘平静宽广的海面 ，B 段旋律起伏如波涛，最终回归宁静，宛如一首海的抒情诗。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这不仅是情歌的告白，更可以被解读为一位哥哥对逝去亲人穿越时空的深情呼唤与永。

当我们将春暖花开与大海并置，会发现它们构成了关于爱的一体两面，一个是向外给予的爱，一个是向内深沉的爱。一首给予的壮歌，一首怀念的史诗，它们在旋律的回响中告诉我们，爱既可以像阳光一样普照他人，带来新生，也可以像大海一样包容一切，沉淀永恒。音乐的魅力正在于此，它记录时代的故事，抚慰个体的心灵，让私人的情感获得公共的共鸣。无论是面向社会的大爱，还是指向个人的小爱，最终都汇成了我们生命本体的敬畏与热爱。

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3: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3: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5: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6: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5: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7: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8: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5: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0: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1: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0: 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信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 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0: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2: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4: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
2: 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5: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5: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

0: 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做显工，也要做前工；滦平县开展雨前行动2026自然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滦平县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商贸零售专场火热进行。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既要做显工，也要做前工，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工，也要做前工，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的真正评价。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诠释了显工与前工的内涵，阐明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履职尽责，当有价值追求。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文章说，显工之显在于见效快，易感知。老旧小区改造让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口袋公园为市民增添休憩微空间，政务服务优化将办事效率大幅提升等，这些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得到的便利都是显工的生动体现。前工之前在于周期长，见效慢。河南临县耗时十载才凿出天河红旗渠，又遇二十几任县委班子接力植树造林，才换来如今万顷林海葱郁。北斗组网历时26载攻关不坠，方成国之重器。前功虽不显于当下，却能惠泽子孙后代；虽不立竿见影，却能筑牢发展根基。如果说做好显功体现的是干部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是直面问题的务实作风，那么做好前功则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攻坚克难的定力耐力，更需要有甘做铺垫工作、抓未成之事的奉献精神。回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地方从政实践，其对前功的重视一以贯之。在正定保护古城墙、修复龙兴寺、开展文物大普查、制定文物现场保护规划，为古城重焕光彩打下坚实根基。在厦门牵头制定15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鹭岛勾勒现代发展蓝图。在宁德提出弱鸟先飞理念，倡导滴水石穿精神，稳扎稳打地带领闽东百姓拔除穷根。在福州擘画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为福州跨越式发展拔准方向。在浙江启动千万工程，久久为功，推动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新时代以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脱贫攻坚，全面深化改革、生态保护、科技创新、文化传承发展等一系列战略部署，既如期实现一个个阶段性目标，又谋划推进长远战略布局，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徐川报道。6月11号，雨前行动2026自然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滦平县马营子满族乡南大庙村成功举办。本次演练由滦平县人民政府主办，县应急管理局、马营子满族乡人民政府联合承办，全县各相关县直单位、各乡镇街道分管负责同志现场观摩，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协同参演。演练立足滦平山区防灾实际，以我县726重大自然灾害为原型，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暴雨红色预警，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造成道路、通讯、供电三断、群众被困等险情，全程紧贴实战，还原真实灾情场景。本次演练组织体系完备，专门设立现场指挥部及10个专项工作组，分工明确，协同有序。演练分为会商研判、核心处置、总结评估3个阶段，逐级启动多级应急响应，扎实开展预警教应、态势研判、指挥调度等工作。核心科目重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特殊群体帮扶、3段抢修保通、
1: 交通抢障、孤岛搜救、伤员救治运转及现场消杀等实战处置。本次演练充分融入科技赋能手段，通过无人机开展灾情侦查、空中喊话、物资投递、中继通信、全域监测，有效弥补传统救援盲区，大幅提升智能化、精准化救援水平。此次演练科目设置科学，流程规范，贴合

实战，全面检验了我县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完善了多级应急联动机制，有效锤炼了各部门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科学处置的实战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防灾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意识。下一步，滦平县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动态优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建强应急队伍，夯实物资保障，升级科技救援能力，持续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谢天琪报道。连日来，我县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商贸零售专场持续火热开展，活动深度挖掘本地实体商贸资源，依托电商直播新业态新模式，打通线上引流线下消费链路，有效激活同城即时零售市场，拉动县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提质增效。6月12号，记者走进北雁商城福万家电直播现场，看到主播全程实景开播，聚焦生鲜食材、日用百货、家居好物、休闲零食等全品类民生商品，细致讲解产品品质、优惠套餐及售后保障服务。同时，主播走进商超各个专区，开展沉浸式实景走播，直观展示门店环境、商品陈列、货品新鲜度，让广大市民足不出户就能云逛商超，实景选品，线上下单，进一步拉近了本地实体商超与消费者的距离，为大众打造便捷安心的线上购物体验。本次商贸零售专场核心承办阵地北雁商城，创新采用定点坐播加卖场走播双模式开展直播带货，打破传统直播单一形式，大幅提升了直播内容的真实性、观赏性和用户体验感，精准切合本地居民便捷化、实惠化的购物需求。此次电商直播商贸专场活动以数字赋能实体商贸，实现了线上引流聚人气、线下旺市促消费的良好效果，有效推动本地零售消费提质增量。接下来，我县将持续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激活县域消费活力，让直播经济成为赋能实体经济、拉动内需增长、助推商贸转型升级的强劲新引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永安公刘备托孤，

他对丞相诸葛亮说了这么一番话，使得诸葛孔明是大吃了一惊。为什么诸葛亮这么紧张？刘备说的这话分量太重。他告诉诸葛亮，说是你的这个才华呀，高过曹丕十倍，你是一位安邦定国的大才，以后肯定能成大事。我现在虽然向你托孤，就是说把我的儿子刘禅托付给你，那么你要看我这孩子能够辅佐，你就辅佐了，就是说让诸葛亮保刘禅做皇帝。那么刘禅又辅佐不了呢，就是说他不是这个皇帝的材料，你呀、啊、就把他推到一边去，你自己自立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着能不害怕吗？难道说诸葛亮有什么野心是怎么的？做一个大臣，让皇帝说出这番话来，他怎么能够不紧张？实际刘备这话真是发自肺腑。别看刘备人家说他是世之枭雄，说这个人呢很狡猾，哎，很难斗，特别不好惹，心眼非常多，但是刘备对诸葛亮还是忠诚的呀，把诸葛亮真当做他一个股肱大臣，知心的好友。现在呢刘备眼看着就不行了，那么按照这个古话说，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他现在不是说试探诸葛亮，他这是真心诚意的告诉诸葛亮这么一番话，意思之间说不单单呢是你辅佐不辅佐我儿子刘禅，而是要重扶汉室，这才是刘备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自己呢现在看来这目的没达到，刚做了这么几天西蜀皇帝就完了。但是他这番话说的这个时间，在这种气氛之下，诸葛亮怎么能不紧张啊？都赶忙二次跪倒，响头碰地，叩头流血啊，把头皮都磕破了。陛下，臣安敢不尽股肱之力，忠贞之节，既之已死啊。诸葛亮这番话也是发自肺腑啊，您待我太好，我要报答陛下您的三顾之恩，就是说我就是分身碎骨，我也报答不了你的这个恩情，那就是说请刘备你放心，我呀无论如何也得竭尽全力辅佐幼主刘禅。刘备吩咐人把诸葛亮搀扶起来，二次坐在龙榻上，然后叫鲁王刘永、梁王刘礼过来，尔等要牢记朕言了，朕死之后，尔兄弟三人皆已复侍丞相，不可怠慢。刘备告诉这哥俩呀，说我死了，你们和你的哥哥刘禅兄弟三人对待丞相诸葛亮，要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那样，绝不可怠慢。这两个王子一听，扑通一下双双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是响头碰地。诸葛亮赶忙用手搀扶啊，陛下，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陛下知遇之恩？这时把丞相诸葛亮哭的是泪流满面。刘备望了望在屋里头站着的这些大臣，这些大臣们眼睛都哭红了，一个个是泪如雨下呀。刘备望着这些大臣，心里头也是万分的难过。列位爱卿，朕已托孤于丞相，领四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

可再拜以赴阵亡。子龙，赵云赶忙抢步上前施礼，陛下。刘备拉着赵云的手，朕与卿交于患难之中相处至今，不想与此地分别，卿可想朕之故交，早晚看去无子，勿负朕言呐。就是说我和你赵云交朋友啊，是在患难之中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没成想今天在这儿分别了，我死之后你要好好的看待我的孩儿们，不要辜负了我这番嘱托。赵云当时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啊，陛下，臣敢不孝犬马之劳，往下的话就说不下去了，怎么说不出来了，光剩了哭了。刘备点了点头啊，把眼睛闭上，他缓了一口气。现在刘备每说一句话呀，几乎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那是倒着气儿说的。随后刘备睁开双睛，又看了看屋中的文武，众文武一个个泪如雨下，哭的呀，这些文武大臣视线都模糊了，谁也看不清楚谁怎么回事儿，都有点哭晕了。谁不难过呀？这大殿里边静悄悄，鸦雀无声。众文武看得出来，陛下有好多的话要和这些人讲，但是讲不出来了。刘备呢，讲不出来也要讲啊，那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壮志未酬啊。刘备缓了一口气，瞪大了眼睛，精神这么一振，哎，就在这一瞬间，刘备的脸上有点红润之色了，又出现了那个往日啊那威风劲儿了，这大概就叫做回光返照。列位爱卿，卿等要牢记朕言，朕不能一一嘱咐，远皆自爱。就是说我有好多话要跟你们说，应该每个人都说一番话，我说不了，让这些人要自爱自勉。意思之间就是告诉众文武，重复汉室，我这个壮志没有能够施展，你们呢要跟随丞相诸葛亮一起辅佐我子刘禅，重整汉室，灭了这个曹丕，统一了江山，统一了天下，这才叫不辜负我刘备。就是这番话大家都明白了，众文武几乎是异口同声啊，臣等为报陛下之恩，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愿陛下善导龙体，以赴天下之望。就是说呀，天下的黎民百姓都在看着陛下您呐，把希望都寄托在陛下您一个人的身上，重整汉室就在您了，您好好养病。刘备听了这些话，他还想要说些什么，可惜说不出来了。刘备把双睛一闭，绝气身亡。在三国时期，这么大的一位刘备刘玄德，世之枭雄，今天就窝囊死在白帝城的永安宫。张武三年夏四月24，刘备死了。那什么时间？

间呢，就是公元223年，刘备死的时候是63岁。三国时期这么大的一位枭雄刘备刘玄德就窝囊死在永安宫。怎么窝囊死的啊？刘备出世以来就立下了报国大志，他和他两个兄弟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时候，他们是一致的愿望，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要重整汉室。到现在做了这么几天西蜀皇帝，大志未得施展，萧亭一战，也就是说义陵这一战，被江东年轻主帅陆逊陆伯言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刘备啊，之所以病死在永安宫，与其说是病死的，倒不如说是窝囊死的。他是连着急带上火带窝囊，着急是这次来的目的呀。之所以御驾亲征，就想给两个兄弟报仇，仇也没报了。上火临走的时候，丞相诸葛亮和文武百官再三解劝，连赵云都出来阻挡，不让他来，他非来不可。来了，窝囊，就凭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了大半辈子仗，败在江东一个小年轻的主帅手里了。刘备是窝坏，那刘备在三国时期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军事家呀，也打了不少的胜仗，他的那个心计呀，也可以说是够用的。但是这次仇也没报成，把兵马损失了这么多，几乎都伤了西蜀的元气了，你说他能不窝火？就这么着窝囊死了。刘备啊，在这历代皇帝当中，他是出身比较寒苦的一个皇帝。哎，刘备出身很苦，早年丧父，寡母孤儿度日，倚仗着什么生活呢？织席饭具呀，就是编个席子卖个草鞋什么的。后来呀，多亏别人相助，念了那么几天书。刘备这人呢，还不大爱好读书，他喜欢摆弄刀枪。哎，后来结交了关羽张飞，兄弟三人一同起事。哎呦，东一头西一头，连个驻足之地都没有，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哎，揪着以赴这个，明天投靠那个，真可以说是惨淡经营几十年了。什么时候才是刘备的转机呢？自从三顾茅庐请出来了诸葛亮，诸葛亮突出茅庐，三大大火，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后来借了荆州，又巧取了西川，刘备这才算有个站脚的地方，有块地盘了，在西蜀这儿也称了地了。可怜的是就在这时候，荆州也丢失了，二弟也死了，三弟也完了，刘备怎么能够不动心呢？要说刘关张啊，这义气是够深重的，这义气啊，使三个兄弟连结在一起，要想成霸业，这义气呢，也把他们弟兄三个人都给坑害了。关羽大意失荆州，死在了麦城。张飞为给二哥关羽报仇，逼反了手下的两个偏将范江张达，把张飞给刺杀了。这次刘备就宁可为两个兄弟关张报仇血恨，自己万里江山都不要。要说这刘备这皇帝也有点绝的，他绝在什么地方？过去这个皇帝是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当他没成事的时候，没得江山，就是说呀，还没念南背北那时候，他对他身边那些大臣呐、啊，哎呦可好了，整天呐、啊、都是乐乐呵呵的跟你呀、啊、特别亲近，你要给他指出点什么毛病啊，把他乐得不得了。
他拿你当个亲人。

等到他一坐下，一当了皇帝，他就该开始琢磨了。琢磨谁呀？他身边的这些亲近大臣呢？他瞅谁都

这就叫高鸟尽良弓藏，焦兔死走狗烹啊，也就是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刘备可不是这样，今天他为了给关羽张飞两个兄弟报仇，宁可荣华富贵不要，万里江山舍喽，甚至于我跟随我这两个兄弟一起去，我也心甘情愿。这是刘备啊，成事在义字，哎，败亡也在这个义字。刘备这个人呢、啊、在皇帝里边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忠厚的皇帝，就是说这个人呢、啊、很爱他的臣下，也很爱护黎民百姓。就拿他败走新野来说，挟民渡江，那要放在一般皇帝的身上都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呀，刘备这个皇帝还比较仁厚，要不怎么在三国时期刘备占了个仁和呢？这次夷陵大战败得这么惨，一直刘备病死在永安宫，也是真够窝火的。那枭雄刘备打仗那是个里手，把他胜的不容易。刘备这仗啊，虽然败得窝囊，但是那江东的陆逊花费了多少心血，要不是采用避蕊乘皮，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根本打不败刘备。今日先主刘备在永安宫驾崩，文官武将无不哀痛。诸葛亮劝慰大家都不要哭了，他赶忙传令派李严镇守永安宫，防止江东来犯，先得把这夔门看住啊。然后诸葛亮率领百官奉资贡还成都啊，就是送刘备的灵柩回奔成都。这时诸葛亮已经派人给成都太子刘禅报丧去了。太子刘禅出城百里迎接父亲的灵柩，把灵接进成都之后安置在正殿之内举行哀礼啊。在举行哀礼已毕，马上开读遗诏。刘备这份诏书怎么写的呀？他在诏书上写着：朕初得疾，待下利耳，后转生杂病，待不自济。朕闻人年五十，不成妖兽，今朕年六十有余，死复何恨？但以汝兄弟为念，免之免之。勿以物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可以服人。汝夫德薄，不足孝也。汝与丞相从事，视之如父，勿待勿忘。汝兄弟更求闻达，至足至足。刘备这份遗诏写得非常的深沉，他说呀，我开始得病不过是痢疾，后来转生了杂病，再治也治不好了。我听人家说呀，这人要活到五十岁就不算短命妖兽，现在我呢都六十多了，死也没有什么怨恨了，但是我所惦念的就是你们兄弟几个人呐、啊，你们要好好的自勉，别以为啊很坏的一个小事儿你们就去做，也别以为一点好事不值得一做，要为贤为德，可以服人呐、啊。你父亲这个人呢，刘备说他自己，我的德行很薄啊，你们可不要跟我学。刘备这两句话呀，说来很谦虚，但是呢也很深刻。他告诉他的孩子刘禅呢、啊、你们不要跟我学。实际来说刘备也知道，他很了解刘禅，这个孩子很软弱，就是说你要跟我学你也学不了。我刘备啊，人称枭雄，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就你那点学识啊，你恐怕做不到，学不去。你们看待丞相诸葛亮就像看待我一样，要拿他当做

父亲不能有丝毫的怠慢，你们也不能忘记你们兄弟几个人要很好的学习，要长心立志，这个学习很重要，这里包括可太广了，那就是刘备嘱咐的儿子刘禅，你要学诸子百家、兵书战策、天文地理，要好好学。这一点你们应该向丞相诸葛亮学，诸葛亮把好多书啊都抄下来了，诸葛亮要不学他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有人说诸葛亮都快成神仙了，实际他不是神仙，诸葛亮就是学识渊博。所以刘备在遗嘱之中反反复复嘱咐刘禅，让他们好好的学习，继承父志，重整汉统啊。遗诏宣读已毕，诸葛亮冲着文武拱了拱手，列位大人，国不可一日无君，请立四君以成汉统。当时就立太子刘禅即皇帝位，改元建兴啊，把年号改了，不是张武了，改成建兴了。建兴元年，建兴元年是公元什么时候？公元223年呢。这位太子刘禅就在成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当了皇帝了。他是加封文武，大赦天下呀，加诸葛亮为五乡侯，领益州牧。这五乡侯是个侯爵呀，这五乡在哪儿啊？这诸葛亮他不是琅琊郡的人吗？哎，是琅琊郡所属这么个五乡县。哎呦，那在当时那就不小了。虽然那个琅琊五乡啊不归刘禅管，但是也得这么封，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刘禅呢谥号父亲为昭烈皇帝，就是刘备谥号啊，就是死后追尊吧。昭烈皇帝是怎么回事？昭者光也，烈者武也，哎，隐含的含义就把他父亲刘备比作光武皇帝，尊吴后为皇太后，谥号甘夫人为昭烈皇后，糜夫人也追尊为皇后了，大赦天下，嚯，整个成都热闹起来了，悬灯结彩，鞭炮齐鸣，热烈庆祝。新皇帝登基了吗？那还不得庆祝一番？成都这么一通折腾，那有探马早已报进了魏国啊。魏国的国君曹丕这么一听，什么？刘备死了？他是仰天大笑，哈哈！众文武一看，万岁，您乐什么呀？枭雄刘备死了，太好了！怎么呢？寡人从此无忧矣，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说实在，江东的孙权我没把他放在眼里，我所担心的就是刘备刘玄德。刘备现在完了，他的儿子刘禅继了位了，黄牙如子不足一论呢、啊、来，立刻升殿，大聚文武。曹丕要干嘛呀？他当众商议，和文武商量商量，我现在要起兵，兵发西蜀，灭刘禅，杀诸葛亮，随后我回兵江东，把江东孙权再灭了，我这不就一统天下了？手下的重臣贾诩这么一听，哎呀，慢来慢，万岁，使不得呀！啊，我们万万不能发兵。为什么？您不想一想，刘备在江东一败，兵败白帝城，死在永安宫。我听说了，他在病重的时候，由成都招来了丞相诸葛亮。

0: 刘备肯定托孤于诸葛孔明，而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托孤之情啊，他必定竭力辅佐刘禅。诸葛亮是何许人也？谁打得过他呀？此人足智多谋，用兵如神呐、啊！万岁，您不可不三思而行。那意思就告诉曹丕，你好好想想吧，您冷静点吧。当初一日啊，我们就劝你不要伐江东，你不信，非领着兵去，结果怎么样呢？让江东把你打败了吧。嗨，我们提醒过您，孙权来的这会儿称臣那是缓兵之计，他根本不想做你手下一个臣宰，您还封人家为吴王加九锡呢，不是都多余了吗？现在您这是怎么了，万岁？是不是咱们的地盘大点，兵马多一点，粮草足了一点？哎，那贾诩有些话没好意思说，那都是先主曹操曹孟德打下的天下呀，您别这么瞎折腾。可这话不能直说呀，他就得婉转着劝说曹丕。曹丕听了贾诩这几句话呀，他也犯了合计了。贾诩这话说的有理，对对对，肯定刘备在永安宫托孤与诸葛亮，诸葛亮这人确实是不太好惹。哎呀，如果要把这个机会错掉，可就没有机会发西蜀了。想到这会儿，曹丕看了一看两旁的文武，那意思好像你们都同意贾诩这说法吗？难道你们就看不出来这个战机难得？曹丕看着文武，文武瞅着皇帝曹丕说，目下钟点有五分钟，整个这大殿里头是鸦雀无声，既没有说同意贾诩这个主意的，也没有说反对的。哎呀，曹丕心想，难道这些所有文武想的都和贾诩一样？就在这时，听班中有人大叫一声，万岁且慢。一挺身走出一个人来，这人拔用手一捻长髯，万岁，如今刘备新亡，孺子刘禅继位，成都空虚，正好是个发兵的时机，如不趁此时进兵西蜀，是更待何时？
1: 西川主刘备宴驾了，他儿子长子刘禅登基了，这消息就传到洛阳来。魏主曹丕这么一听是喜出望外，哎呦，枭雄刘备死了，太好了！立刻是大聚文武，干什么呀？和大伙在一块商量商量，说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兵取西蜀啊，就把刘禅灭了，生擒诸葛亮，回过头来再打江东，寡人我要一统天下，不知列公意下如何呀？把他这想法说出来了，大伙一听都不言语了。怎么回事呢？心里全散合去了。哎呦，万岁要起兵打西川，是不是时候啊？咱们应该给出个什么主意啊？是同意他打呀，还是劝阻他最好别发兵？这时候贾诩就说了话了，说万岁，您可不能起兵去打西川呢，不是时候。虽然刘备死了，我听说刘备并在永安宫白帝城的时候，他召见了诸葛亮，一定托孤于诸葛孔明啊。诸葛亮呢，感念刘备对他的三顾之恩和托孤之情，他必然竭尽全力保着刘禅。别看刘禅年纪不大，

0: 你也别看了，刘备和江东一战，大战夷陵，大伤元气，他败得那么惨，但是诸葛亮很有办法。我说现在是不应该发兵。
1: 哦，曹丕看了看这两边的文武，心说怎么样啊？你们都同意贾诩这说法吗？
0: 有同意的大部分，可也有不同意的。这时候有一人抢步出班，上前十里，万岁，您这个主张是对的，现在不出兵取西川是更待何时啊？大家这么一听，哟呵，这是谁呀？敢当着皇帝的面出头来反对贾诩？那贾诩是重臣呐。大家伙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啊，
1: 嗯，
0: 也就得他出来反对。怎么？人家有这个份儿，有这资格，感情是司马懿。司马懿一番话说的曹丕是非常高兴啊。哎呀，老爱卿，你说寡人我这时候出兵是对的。万岁，您想的太及时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呀、啊。老爱卿啊，以你之见，该怎么样去取西川呢？万岁，您可以派出五路人马，兵分五路去取西蜀。西蜀成都啊，咱们是唾手可得，必然能把刘禅灭了，而且是生擒诸葛亮。哎呀呀，老爱卿，你近前来讲话，寡人我应该怎么样发这五路人马呢？万岁荣禀，司马懿可真有道道啊。他站在曹丕跟前是慷慨陈词，汤汤汤，怎么一番话就把在殿上的文武都给说呆了。有好多人暗暗竖起大指赞美司马懿，瞧瞧人家想得多周到。司马懿给曹丕出了个什么主意？是怎么个五路人马呀？司马懿告诉曹丕，您现在应该派出几路使臣。第一路应该先派人到辽东鲜卑国去见国王柯比能，让他起枪兵十万，兵取西平关，这算是第一路。第二路使臣，让他去见南蛮王孟获，请孟获领南兵十万，攻打益州，这算是第二路人马。第三路使臣，您得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去奔东吴，入吴修好。怎么叫入吴修好呢？不是这刘备领兵发江东的时候，孙权向您求过救吗？在您跟前称过臣吗？您也封了孙权为吴王，但是您没出兵。不出兵，这本来就不对。可您呢，乘人之危，您还派兵去打人家江东，现在把孙权给得罪了，所以您得派一个会说的说客到那儿去游说孙权，跟他好好说说，让他别记前仇。然后呢，您可以让孙权领人马攻打两川峡口，这算是第三路人马。第四路，您派一人去见上庸的孟达，让孟达领兵十万去取汉中。随后您再传旨让大将军曹真拜为都督，让曹真一路辖四路，五路总都督，让他当这个总元帅，领兵十万兵出阳平关，去取他的西川。分兵五路啊，是各有各的打法。诸葛亮他再有本领，他也敌敌不了啊，因为这叫四面八方一起来。西蜀总共他还趁多少人马呀？没有多少兵将啊。只要是这么样一打，

西蜀可破，刘禅孔明可擒呢、啊？为什么我要给您出主意派这么些路人马呢？就是光凭咱们自己这些军马呀，打不了西川，咱们得有点借用的力量。同时呢，您派出去的使臣，尤其是去到江都的使臣，不仅这人能说会道，当着孙权解释了这个前嫌，同时您还得答应割地，就是给孙权好处，不单是孙权，包括那个葛比能以及那孟户，全都得这么答应他。这叫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一有好处他就要往上上了。等把西川灭了，江宗得过来之后，万岁您可以再跟他们反目，给你什么地方，让你回那原地就不错了，你给我回去待着去吧，他谁也不敢怎么样您了。特别是其中这孟达，孟达是刘备的人，他算是个降将，现在正要巴不得找一个立功的机会，您给他这么一个好时机，他会破出性命去为您去攻去打呀。为什么让曹真为总都督呢？那就不言而喻了，曹真那是您的心腹人，意思就是说那是你们家里的人，说只有他才能一路侠五路。如果真的把使臣这样派出去的话，确实这几路人马都能发动起来，西川指日可破。哼，司马懿这番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每个字摔在地上都当啷一家伙，大伙这么一听那就全服了。这番话说的曹丕哈哈大笑，哎呀，老爱卿，这是一番忠言提醒了寡人，我要亲自为使修书，我亲自挑选人谁当这使臣，另外我给这几路人马呀，那总头领都写封书信。呵，您别看这位曹丕在政治军事学上他稍差一点，可是他很有文采。哎呀，写出那书信来，写得非常漂亮，特别流畅，让你这么一看呢、啊，你就跃跃欲试。不用答应你好处，不用许给你割地，给你多少块地盘，你就愿意出兵。人家曹丕就有这本事。这书信就发下去了，使臣打马扬鞭各奔各的地方。哎呦，魏国这一番安排，你要知道在洛阳这儿也有西川的探报，前文书咱们就说过，江东那会儿有西蜀和魏国的人，魏国这儿也有江东和西蜀的人，西蜀那儿也有江东和魏国的人，那哪儿都有自己的耳目。那探报就到进了成都，先报给丞相诸葛亮，后报与那位后主刘禅，可把刘禅给吓坏了。怎么呢？您想啊，他今年才17，他哪经过这个呀？什么？曹丕已经派出五路大军，各路人马最少不下10万，那就是50万呢、啊。50万人马来打我的西川，哎呀，这西川不完了吗？这个，这怎么办呢？是刘禅奇怪的是这么紧张，我这位相父怎么没来啊？相父是谁？诸葛亮啊。要知道刘备临终的时候有一诏诏书上说得很清楚啊，让刘禅呢、啊当父亲一样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他刘备那么看，所以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这相父怎么没露面啊？快快去请，派人去请诸葛亮，去得快回来的也快。

0: 哎呀，启奏万岁，丞相病了
1: 啊！刘禅一听，差点也椅子上蹦起来。怎么？什么时候您病啊？怎么早不病晚不病，咱这时候病了？
0: 我来问你，相父索然何疾呀？他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使臣一听，我也没瞧见丞相啊，因为什么呢？到大门口那儿都不让我进去，就告诉我说丞相病了，你回去吧。我就这么就回来了。
1: 刘禅这气飞屋，万岁把这吓得扑通一下跪下，当时就得跪下
0: 啊！
1: 那是皇上，皇上一瞪眼，那还了得？哪有站在那儿跟皇上穷对付的？哎，你嚷什么呀你？瞪什么眼？哪敢这么问？这么问就剐了，吓得像鸡巴碎米似的那磕头啊！刘禅气得站起来直打沫沫，你磕头干什么呀？我问你为什么不进门，为什么不看看我家相父得的是什么病？就在这时姐旁边过来俩人，万岁息怒，万岁息怒。刘禅一看是黄门侍郎董允和谏医大夫杜雄。
0: 哎呀，二位你看这个废物，我让他去趟白去了
1: 啊！不要紧，万岁您不必动怒，不必着急，微臣不才，前往相府，探问探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回来奏明万岁。
0: 有劳二位，越快越好，遵旨。
1: 董允和杜琼啊，二位骑着马就奔相府来了。俩人走一道，研究了一道，研究什么呀？哎，董先生啊，咱们丞相知不知道曹丕派五路人马要攻打咱的西蜀？嗨，他怎么能不知道？我说呀，还是丞相先知道。丞相知道了，怎么没能亲自来禀明万岁这个事儿，让万岁派人到府下去，而且还没见着面，还不让进门，这怎么回事？不清楚，咱们到那儿再说吧。二位老远在相府门前下了马了，把马交给了从人。董允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往门口这一站，轻轻弹嗦一声，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给里边打个知会，告诉你门口有人，请出来一下。果然有打里边出来一位管家，站在这会儿打量打量董允和杜琼。
0: 哦，
1: 二位先生，您有什么事吗？
0: 哦，有劳管家回禀丞相，又说门外有黄门侍郎董允、谏议大夫杜琼奉旨来求见丞相。
1: 把奉旨俩字说在前边，意思我们不是私人拜访，是皇帝叫我们来的。
0: 哦，
1: 这管家一听点了点头，二位是奉皇命来到府中见我家丞相。正是，对不住二位，我家丞相病了，一律不见客人，请看。说着他用手这么一指，哟，董允和杜琼这才看见，感情在这相府门的右侧角那儿啊，立着一牌子，回避牌，这是不见客人的意思。你们应该一看那牌子自动就得走，就不应该来叫门。可您二位已经来了，怎么办？我就提醒你一声，打起来没有？董允一看这怎么办呢，他看了看杜琼，那意思咱就这么回去，万岁急成那样了，刚才发那么大脾气，急得满屋直打转转，咱俩是自己讨命来的，结果到这儿就这么就回去了。
0: 不行，杜琼啊
1: 冲着董允递了个眼色，轻轻摆了摆手，那意思别看那牌子，他挂他的，咱们该进去得进去。董允一想，对，哼，我知道宰相门前七品官呢，这位管家这份儿不小啊，但是不管你多大，你可要知道我是黄门侍郎。董允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挺，手往后一背，这管家一看，怎么了这儿？怎么卖份儿呢？哼什么呀？管家，方才我们已经跟你说过，我们是奉皇命而来，万岁有旨，我们今天无论如何得见丞相，有劳你到里面回禀一声，休得怠慢。说到这儿，董允刷用手一捻胡须，把眼睛这么一眯缝，嘴一撇，把那脸扛起来了。杜琼一想，对，就得这样。杜琼啊，也不看那管家了，我们不跟你这么嘻嘻哈哈了，到里边告诉下去，怠慢不行，快等点儿。哟，这管家一瞧麻烦了，要不给个回话，这二位不能走啊，不能走，可我也不敢进去见丞相，丞相有话呀。管家想了想，眼珠一转，这管家不愧是诸葛亮丞相府的管家，倒是有点道德。他冲这二位先生一笑，哦，您二位今天一定得见我家丞相，不错，正是。那好，您二位就这儿候着吧。说完了，他一退身，退进大门来，进了门槛一回首，叮咣咣，把大门插上了。呀呀呀呀！董允、杜琼一瞧，好啊，这叫闭门羹啊！怎么办呢？嗨，咱跟他耗了，就这儿耗着。你不是不见吗？我们不走。来，看座位伺候。手下人一听，这他相府门前哪儿给您找座位去？四外一学不行，那有俩卖抄手的，抄手馄饨呢，干脆跟馄饨挑那借俩椅子得了，您凑合这坐着吧。这二位往那一坐，光这坐着也不行，不吃不喝，光这静坐啊，坐的都闪歪了。董允跟杜琼一商量，咱俩回去得了。俩人走了，走了得想个主意，回去怎么回复这皇帝？你得说一声。俩人硬着头皮来见后主刘禅，说丞相确实是病了，这病得还很重。这俩这不胡说吗？也难怪，怎么你自己说的你病了，世人都不见，你这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啊？那要是小灾小病的，真隔着去两个大臣，你能不见个面吗？可不，我们就得说你病重。哎呦，这一说呀，刘禅可真吃了惊。这还了得？看来相父病得很重。你们要去探望探望啊！随着这一声旨意下，文武百官络绎不绝来相府问病。你这么说吧，在诸葛亮丞相府门前大忙了三天，干嘛？全是来看病的，有提了着礼物来的，有拿着保养营养药的，不管谁来谁也进不去。这次相府门前呢，还不像前几天了呢，素素晶晶的，你一叫门出来个管家，这回好，派了好多武士，好几十人横刀而立，剑戈长矛，好嘛，加上卫队了，怕什么呀？怕你硬往里闯，干脆就是不见，哎，就让丞相静静的养这么几天就行了。 这几天时间过去，每次

回来见刘禅都这么说，一个能进得去门的都没有。刘禅可真是要哭了。哎呀，看来寡人的西蜀休矣啊，我这地方算完了。相府他不让进门，我家相父得了什么病他也不告诉我们一声，看来他这是袖手旁观不管了，这可怎么办？有人给他出主意，万岁，您跟皇太后说说吧，问问太后他老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能下个诏书召见召见这位诸葛丞相。嗯，只好如此。刘禅带着一部分文武来到后宫见太后，他跪倒在太后的面前哭诉了这番经过。老太后大吃一惊啊，哎呀，丞相这是怎么了？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眼看西川危急到如此地步，丞相怎么能够脱病不出呢？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来来来，待我亲自到相府问一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如果真有病，那没办法，人吃五谷杂粮添的病液，那谁避免得了？但是您不管是什么病，您也得给个面儿见，得说几句话呀。因为什么？现在您可不是一般的丞相。这么说得，虽然有皇帝刘禅，可是西蜀这会儿的军政财文民事诉讼一应等项全归诸葛亮管，您这时候病谁受得了？如果要没病，太后心想，诸葛亮，那我可就得要问问你了，你有负先帝托孤之情吗？刘备白托付你了，合着你全忘了，这不欺负我们母子吗？吩咐起降。手下的大臣一看，慢来，我看太后您就不必去了，不必惊动您的大驾了。怎么办？如果要去，是不是让万岁亲自去一趟，到相府看看丞相是什么病情，是怎么回事？如果万岁去，丞相还不与见面，那么太后您呢，也不必亲自去，您就坐在太庙之中召见孔明，在太庙里见见诸葛丞相，有什么话您问不了他呀？太后含着泪点了点头啊，嗯，爱卿们说的对呀，那皇儿你就去一趟吧，遵旨。刘禅领旨之后，收拾了一下，吩咐摆驾，率领着满朝文武，皇帝亲自到丞相府探病。嚯，由打皇宫奔相府，这条街就净了街了。净街那当然，皇帝出来了，皇储殿到净水坡街，各个家门前铺户门口全都设摆香案焚香。羽林军呢，由打皇宫宫门这儿一直的站在相府的门口，今日的这个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皇帝刘禅乘着辇车，带领着文武来到相府的门前。相府门前管家和那些门卫这么一看呢，全吓傻了，皇上来了还敢站在那儿持戟而立，舔胸叠肚撇大嘴啊，不行了，怎么办？全趴下吧。趴下干嘛？就是全跪下，把刀枪一放，稀里糊涂全都跪那儿了。刘禅吩咐一声停车，怎么，别看我是皇帝，我也不能把辇车坐在相府的门口，因为这位丞相啊是相父
富者憋也，干脆谁也惹不起。

0: 爹老早下去。他下了点车，亲自到门口这儿了。
1: 还这倒好，
0: 怎么感情这诸葛亮丞相府的人呢，也是看人下菜碟。
1: 你说怪不怪，满朝文武甭管谁来都挡将，唯独皇上来了没有一个敢上前拦住。
0: 哎，你干嘛？你看丞相不行，病着呢，没有敢言语的。趴在那儿的那些人呐，连头都不敢抬呀，一个个耷拉着眼皮就瞅着那土地，忍着在那儿没敢言语的。皇上可倒好，大模大样进来了。众文武一看，怎么样，万岁进去了，咱们也跟着进去吧。咱进去能让进去吗？
1: 嗨，前面不是有皇上领着头呢吗，咱们悄悄的顺两边
0: 溜吧，往里全都进来了。你别看这么多人进相府了，一个让的也没有，这是什么时刻呀？再说您没瞧着谁带队吗？皇帝在前面，领后边乱嚷嚷，这能行吗？这个
1: 刘禅进来了一看，这倒好啊，
0: 怎么相府里甭管男女，谁见着刘禅谁就赶快跪倒，跪在那儿也不敢抬头，也不敢起来，可也没人理他。这滋味也不好受，
1: 怎么这进来得有个说话的呀，
0: 是问我干嘛来了，怎么回事，全都趴地不言语，你说这怎么算的？这个刘禅叫起一个来，
1: 哎，起来起来。
0: 这一听赶快站起来了，怎么皇帝说话
1: 好吗，
0: 言随指出，每说一句话就是一道旨意，那不起来得行啊，吓得直哆嗦。刘禅告诉他，你甭害怕。刘禅心里说，我比你还怕呢，我这咬着牙着强扎着的，因为什么，我怕来这儿的相府到这儿这丞相不见我，我也紧张。你瞧你还吓成这样，
1: 我问问你，丞相安在？
0: 这人一听吓得没敢言语，用手往后边指。
1: 哦，
0: 刘禅明白了，在后边呢。他抢步向前，大步流星往后走，连过三道垂火门。刘禅举目这么一看，
1: 啊，
0: 当时他就愣了。怎么了？他看在池塘边站立一人，正是丞相诸葛亮，在那儿背手关羽。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
4: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在温柔葱郁的五月末，一场万众瞩目的顶级自然盛会走出了城市的展厅，扎根在了燕山深处长城脚下。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正式在滦平阿那亚金山岭重磅启动。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野生生物影像赛事，这次 他跳出了专业摄影的

0: 圈层壁垒，把镜头、舞台和机会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今年的赛事有着格外温暖又亲民的亮点，官方特别重磅鼓励手机组创作与创新影像作品，不再执着于昂贵的专业设备、复杂的拍摄技巧，一台人人都有的智能手机就可以成为记录自然、守护生态的最佳工具。很多人都会心生疑问，全国那么多绝美山水、生态秘境，为什么顶级的野生生物影像年赛会独独选址滦平金山岭？答案就藏在这片山野独一无二的气质里。世人皆知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坐落于滦平的金山岭长城，不只是享誉全国的人文地标，更是一座浑然天成、无需雕琢的天然野生摄影棚。这里植被覆盖率超高，原生态的山地沟壑、密林溪谷、长城峰台交织相融，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生态肌理，冷暖气流在此交汇，四季风物分明。晨有云海漫长城，暮有山峰浮林海，春有繁花栖飞鸟，秋有层林藏生灵。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也是无数山野生灵的栖息家园。林间雀鸟翩飞，山野虫鸣不息，草木肆意生长。从翱翔天际的猛禽，到藏匿草丛的小虫；从山间蓬勃的野生绿植，到溪流灵动的小生物，完整且鲜活的生态链条让金山岭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独属于生命的灵动与美好。人文长城与自然生态共生共长，历史底蕴与山野生机双向奔赴，这也是顶级影像赛事选择扎根于此的核心原因。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是最动人的创作素材。长久以来，很多人都觉得生态保护是专业工作者、科研人员和摄影师的专属责任，普通民众距离自然守护很远，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知识，似乎很难参与其中。但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的全新升级，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认知，用科技的力量打通了全民生态保护的通道，让守护自然成为人人可及的日常。如今智能手机的影像技术飞速迭代，高清拍摄、微距特写、动态抓拍、夜景拍摄功能愈发成熟，所以清晰定格山野间微小的生命瞬间，我们不必远赴他乡，不必配备专业器材，闲暇时走进金山岭的山野，走进身边的自然，举起手机记录飞鸟的羽翼、草木的生长、生灵的百态，就是最珍贵的生态记录。一张张手机拍摄的影像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风景照片，它们是生态环境变好的直观见证，是生物多样性最鲜活的档案，也是普通人参与生态保护最温柔的方式。专业摄影师用镜头记录极致自然，而我们普通人用手机定格日常生灵，海量的全民影像能够拼凑出最完整的自然生态图景，让更多人看见山野的美好，看见生命的力量，唤醒大众敬畏自然、守护自然的初心。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科技赋能万物，也让生态守护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这场落户金山岭的野生生物影像盛会，不仅是一场摄影赛事，更是一次全民生态理念的普及与传递。它告诉我们，生态保护从不是遥远的口号，也不是小众的使命，而是藏在我们举手投足之间的小事。金山岭的山野包容万物，孕育生生不息的美好。小小的手机镜头容纳山海生灵，见证自然万千生机。从专业大屏到全民手机，从精英创作到大众参与，影像的载体在改变，但热爱自然、守护生命的初心从未改变。未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手边的手机，做山野的记录者，生命的。

见证者，生态的守护者，用镜头留存自然之美，用热爱守护万物生长，以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绿水青山的磅礴力量，让金山岭的生生不息，让世间的万物生灵永远向阳生长，自在栖息。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静脉同路，盐水500毫升。
1: 血压90/60，心率124每分。
0: 送换医师，抓紧背景直接出去。
2: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

0: 择，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的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武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长期保存。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容。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2025，让我们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3: 如果要为爱选一种颜色，我和很多人一样，肯定选红色。无偿献血就是这样一种流淌的红色大爱，用我们的捐献支撑另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有温度的拥抱。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4: 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5: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6: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聚力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廊坊市今年一季度现代商贸物流业实现增加值223.6亿元，同比增长8.6%。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明天开幕，智慧物流应用场景、现代商贸物流装备等四大专题展即将开展，记者带您提前体验。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118个决赛作品覆盖空天信息兴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
1: 2026年高考评卷有序展开，三评加中评，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
0: 联播看天气，山西、河北、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1: 今年全国春招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
0: 我国将在钢铁、电解铝等重点行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
1: 巴基斯坦称将在日内瓦主办美伊协议签字仪式。

0: 是详细内容。平均每天约有700万个包裹从廊坊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地。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局，廊坊把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充分发挥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平台优势，全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商贸物流企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增加值223.6亿元，同比增长8.6%。
1: 位于廊坊永清县的云厂小镇是京津冀区域首个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商贸交易等为一体的服饰产业链型特色小镇，目前已有3800多家企业和商户入驻。好的生意离不开高效的物流，在这里汇集了圆通、顺丰等70多家物流快递企业，每天有50000多件包裹发往全国。廊坊市永清县云厂小镇产业发展总监杨瑞晨：
2: 去年一年呢，我们也新增了将近20个网点，构建起了门店就近揽收、总部集中分拣、干线始发全国的这种一体化配送体系，配送时效呢大幅提升。
1: 方便快捷的物流网络让货物周转和订单兑现大幅提速，商户的生意伙伴也由京津冀地区扩展到了全国。廊坊市永清县云厂小镇商户明学超：
3: 京津冀区域呢发物流的话，基本就是当天就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基本3天，营业额呢每年也比原来增长了20到30万。
1: 如今在廊坊，越来越多商户和企业成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受益者。近年来，廊坊市发挥地处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加快建设世界现代物流商贸中心，出台了支持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借力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这个全国唯一以现代商贸物流为主题的专业性展会，精准对接全球商贸物流头部企业开展合作。目前廊坊市已形成了以三通一达、天环现代智慧物流、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等为代表的快递区域总部产业集群、供应链物流产业集群、冷链物流产业集群、管道物流产业集群、环京津商贸产业集散中心5大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集群，打造了以廊坊陆港物流园为代表的京津冀核心区铁路物流枢纽，开通北京大兴机场至巴黎全货机包机业务，加快建设全球航空物流枢纽。国内8大快递品牌区域总部或运营中心落户，形成了南有上海青浦、北有河北廊坊的快递行业格局。中通快递北方总部进港操作负责人王小沙：
4: 我们采用的是双层立体式交叉带设备，分拣率呢现在达到了99.9%，每天的处理量呢我们在800万票快件，高峰期呢我们是能达到1200万票。
1: 头部企业集聚和创新技术应用，推动廊坊物流产业体量稳步壮大。2025年完成快递业务量22.44亿件，同比增长30.63%。连续第三年保持30%以上的高位增长，增速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廊坊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楠：
5: 我们将持续深挖廊坊经洽会平台资源，转化运用发布的先进技术和各类创新成果，大力推进快递业从互联网加向智能加升级，让小包裹持续跑出加速度。
1: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廊坊市还加快打造现代商贸物流园区、智慧物流园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国际物流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2025年，廊坊市省市重点在建商贸物流项目38个，总投资217亿元，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1041.5亿元，同比增长9.5%。廊坊市物流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姚远：
6: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廊坊经洽会平台优势，靶向招引，精心培育物流总部企业与高端优质产业项目，不断深化产业协同，全力以赴建设辐射京津冀，通达海内外的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明天开幕，4大专题展即将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

0: 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展示区域4万平方米，汇聚超3000种展品。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1: 这就是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品展区，那在这儿呢一共是有超300家企业参展，现场展销1200多个品类的特选好物。这些好物都是从咱全省107家特色产业集群当中择优遴选出来的，而且呢除此之外，在现场还有像定州体育器材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产业集群当中的龙头企业会携拳头产品参展推介。
2: 主要是带来的有我们穿针引线项目，还有就是四足机器人，还有可移动性行李箱，还有一些陪伴机器人，把我们这些科技类的东西想通过这个廊下会向大家去展示一下，然后看一看我们这个研发成果。
3: 这个是咱们去年火爆全网的这么一个产品，今年呢又给大家带来了咱们一个新品，就是冰吸式，它解冻时间更短，捏起来特别解压，而且冰激凌口感。
1: 这么多的特色好物，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特想买买买？那要问问您了，您知道在您下好单、物品准备邮寄的那一刻，现代化的物流仓库里会发生什么呢？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会告诉您答案。
4: 我们主要是做关于物流行业的数字孪生，它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物流场景里边大脑控制中心。接到订单之后呢，脑中心进行数据分析，然后会控制包括仓库呀，包括我输送线呀，包括我们的机器人啊，然后整个协调运行，完成整个一个出库的一个过程。
5: 我们主要带来了两款产品，一个是我们的料箱 AGV， 还有就是我们的料箱提升机系统，给我们下发了任务以后，通过无人化的一个处理，就是它去给咱们去搬运。
1: 当包裹经过层层分拣和流转，又会怎样送到您的手上呢？在这里，无人机和无人车给出了答案。
6: 我们带来了这个最新款的无人车，然后它是可以实现自动装卸货。用户呢，然后他如果使用自动分拣线的话，然后货物是直接带到我们轮框里，省去了传统装货的这种环节。无人车从网点出发，直接把货物送到驿站，驿站人员也是轻松的就一个按钮就可以把路况卸下来，更加的高效，更加的节约这个整体成本。
7: 我们本次呢这款展示的这款无人机呢，是继上次展示的方舟20的基础上推出的这款方舟80，它的整个这个承载能力比之前更大了，包括它的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飞行高度都比以前更强了。它用的场景呢这个升级之后呢也是更多的，比如说应用于物料物资的运输，比如说应用于我们整个生鲜冷链的这部分的一个快递。
1: 不仅有展览展示，本届大会还将开展成果发布、采购对接以及招商引资等等，一共是6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将发布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等标志性成果，举办5场行业会议，比如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等等。那此外呢，本届大会首次将贸易采购对接设立为独立板块，从河北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中选出1000余种产品，举办16场采购对接会，组织我省优质供应商与国内外700多家采购商进行一个现场对接，推动河北好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8: 今天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赛事比拼场景落地、产业对接，持续激活雄安未来产业发展新动能。
0: 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设置卫星火箭关键技术、卫星终端及应用新场景、北斗规模应用新场景3大赛道，全力打造空天信息领域技术创新、产业对接、场景落地、资本赋能的交流平台。北京兰陵星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全场景高精度、天地一体化、超低功耗卫星物联网安全监测项目备受关注。该系统依托低轨卫星网络构建天地一体化、立体化监测体系，可应用于公路监测、林草保护、矿山开采、地质灾害防控等场景，实现全场景高可靠无人值守综合监测。北京兰陵星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家伟：
9: 我们也想拿着这种已有的示范项目、落地项目和新技术，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助力雄安的数字化发展，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呢，在交通、林草、应急等领域结合我们的空天技术有一些新的应用落地。
0: 自去年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全国17个省市及境外264个作品报名参赛，有118个

0: 作品晋级，涌现出一批国内首创、行业领先、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全面覆盖空天信息兴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深圳市达辰材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旭华：
1: 选题和雄安的整体发展、未来的发展紧密结合，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体现在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应该说总体来说质量是非常高的。未来这些里面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应该会在雄安落地，所以这个来说让我们看到还是很期待的。
0: 决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2026雄安空天信息产业推介会，架起技术企业与市场互联互通的桥梁。活动详细解读河北省及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政策，发布链主企业供应商入库标准及行业应用场景需求，并组织200多名企业与各市招商团队代表考察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中试基地等地，感受雄安发展活力。北京中关村智联安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航天产品部经理侯少梅：
2: 对雄安的一些产业的就是规划呀，落地的政策呀，跟它的引进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需求跟雄安的产业的一些政策还是需求还是比较匹配的，希望能尽快的加入雄安整体的产业布局。
0: 据了解，依托中国星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等龙头链主企业牵引带动，雄安已集聚68家空天信息企业。从首颗雄安造卫星顺利下线，到全球首个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平台落地运行，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接连涌现，空天信息产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节点。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三级调研员陈鑫：
3: 两年多来呢，吸引了包括星河动力、蓝箭红琴、银河航天等30多家企业落地。这个大赛邀请了11个地市专门过来与产业上下游的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在雄安及河北落地转化。
0: 来关注三下生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抓紧收割夏粮入库的同时，夏粮、秋粮的播种也在压榨推进，筑牢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的根基。
4: 小麦收割关键期，各地跨区作业农机手成为夏粮丰收的主力军。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农业部门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在辖区高速路口设立三下跨区农机服务接待站，为远道而来的农机手送上毛巾、矿泉水、方便面、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提供路况指引、农机检修、田间送油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跨区农机作业高效顺畅。
5: 我们服务站24小时有人，就是要在第一时间解决他们的需求，保障农机以最快速度投入抢收作业。
6: 我们是从河南新乡到河北这个地方，住宿、洗漱啥都配备的，包括喝的水、解暑的药品啥的都给我们应有尽有，对我们很热情，服务很周到。
4: 既要抢收夏粮，更要妥善收储。保定高碑店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全方位开展腾仓消杀、设备维保、人员培训等工作，依托4合1绿色储粮技术和智慧计量平台，实现粮食质检、过磅、入库全流程信息化管控，为即将收获的34万亩小麦做好准备。
7: 共有储粮3方17栋，总仓容5.2万吨，全部完成了清扫消杀，仓容设备人员全部到位，全力保障农户顺畅收粮。
4: 夏收的同时，夏种同步开展。衡水故城、石家庄高邑等地依托智能农机开启高效夏种模式。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穿梭往来，可自动规划作业航线，精准完成整地、开沟、播种等一体化作业，实现厘米级作业误差，解决了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浪费肥料等问题。
8: 现在正在进行玉米播种，整体这个停生停种吧，2天时间把它播种完，整体今年有个好收成。
9: 下播期间，我们全部采用大型机械作业，落实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的种植模式，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稳产增收。
10: 从

0: 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来关注高考。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年，我省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评卷，采取三评加中评，确保试卷评分公平公正、科学准确。
3: 省教育考试院从全省选聘了2900多名评卷员负责评卷工作，组织成立了语文、数学、外语等9个学科评卷组。据介绍，高三教师和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能参加评卷工作。今年共有约359万份答卷，目前答卷扫描工作已全部完成。
4: 在正式评卷开始前呢，我们对评卷员进行了培训考核，保证每位评卷员能够准确地掌握评分细则，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有度、标准如一，一把尺子量到底。在评卷过程中呢，各学科组长还通过网上评卷系统实时动态掌握每个评卷员的评卷情况，追踪监控评卷质量。
3: 高考评卷中，选择题由计算机自动识别考生的答题卡2遍，然后进行判分。对于非选择题，评卷员只能看到扫描切割后的答卷图像，看不到任何考生个人信息。阅卷整个过程实行三评加中评的评卷机制。
5: 评阅的每道试题都有计算机随机分给2位评卷员，由2人背靠背同时来评阅。2人评分超过设定阈值的进入三评，三评仍然超出或不符合阈值要求的将进入中评阶段，也就是说在经过组长和专家组的集体研究给分。
3: 此外，我省抽调专家建立题组、学科组、评卷点和省质检组四位一体的评卷质量检查体系，随时检查评卷情况，重点对满分、高分或低分、零分、中评卷进行检查。目前我省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预计6月下旬全部结束，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6: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包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分别为全省有需求计划的县市区和全省有需求计划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
2: 今年以来，我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加速成长。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我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个百分点，延续较快增长态势。
6: 今年我省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以分类分级管理为小切口，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就业综合服务站、社区就业服务平台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优化就业援助工作流程。今年1到5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8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7.5%。
2: 我省立足技术赋能源头管控，落实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全力筑牢从指尖到舌尖的安全防线。截至目前，全省已有3万多家入网商户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订餐平台实现食材可见、加工可见、封装可见，接受消费者监督。
6: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衡水市深入推进信用修复改革，创新推出打铃提醒服务，主动梳理企业失信信息，推送修复条件、办理流程等内容，助力企业早发现、早处置失信隐患，扫清信用障碍。
2: 近期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整体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支点进行调整，全新制作草原天路全景导览图，并且开启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全新文旅场景。
6: 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从抗战时期唱到今天，依然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庄村回响，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日子越过越红火。
7: 预备起，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8: 太行山深处，河北省平山县北庄村，这里是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80多年前，先辈们靠着齐心聚力冲破艰难岁月，这份团结的劲儿到今天还在村子里延续着。

0: 2021年，王亚梅从城里回到北庄老家，建起了农村电商直播基地，把村里在家的大娘大婶们聚在一起，重拾老手艺。那千层底儿布鞋，一针一线，密密麻麻，像极了村里人拧成一股绳过日子的模样。
1: 他鞋子也是打造一线特色，就是除了我们这个保留的最传统手工技艺，看一针一线缝针，真的是麻绳纳的，纯手工纳制的啊。整个
0: 王亚梅学着架起手机直播带货，把带着老区温度的手工布鞋卖到全国各地。一年下来，手工坊营收能达到30万，几十位老人靠着手里的针线活，稳稳地增加了收入。
2: 他自豪，高兴，挺好的，快乐。
0: 今年王亚梅还有一个大胆的计划，
3: 我觉得这是发自内心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着在9月份之前，不是很快吗？我们要带动2个100，第一个是100个老人，第二个是100个大学生，就让他们去直播去。
0: 岁月流转，传唱多年的团结之歌没有褪色。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团结永远是过日子最好的底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北部、河北、天津中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超1268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
4: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明确了推进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胺、甲醇、煤电9个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的总体要求和到2028年底的主要目标。
5: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人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已有超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4: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667批次，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

0: 辆安全状况良好。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消息，针对山姆会员店发生的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山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目前该公司已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
0: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俄罗斯图拉州方面称，图拉市多处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1: 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投下一枚震爆弹，并实施了爆破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后的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文本中特别使用海上航运服务这一表述，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承认伊朗有权就相关服务事项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
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将主办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这一消息。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郭达。郭达出生在陕西，家境比较贫困，并且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的郭达经历太多的磨难，父亲早逝，母亲成为全家人的希望。从小缺少父爱的郭达，听说父亲曾经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提琴和二胡，所以郭达自小就爱拉小提琴，这是他对自身情感的一种寄托。郭达对于乐器和艺术充满着兴趣，后来因为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放弃拉小提琴的梦想，更是没钱买其他乐器。为了早日能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郭达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学业，在家附近的一处工地上班。工地上的广播播放是郭达每天最大的乐趣，里面的相声和小品他都很感兴趣。为了能学好艺术，他开始白天上班，晚上独自学习关于艺术的书本。终于在他的坚持下，1974年，郭达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了3年的专业话剧表演训练。毕业后，分配进了陕西省话剧院。在省话10年，他排演了30多台话剧，获得了陕西省以及西北地区的表演奖。那么今天就让我继续带领大家欣赏郭达老师的优秀作品。
1: 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2: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1: 为什么呢？
2: 试用期2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1: 为什么呢？
2: 问你自己。
1: 为什么呢？
2: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1: 为什么呢？
3: 有人吗？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3: 你少来这一套。
1: 为什么呢？
3: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1: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3: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1: 为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给我来回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1: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3: 6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1: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3: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1: 为什么呢？
3: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1: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5页第55条。
3: 不是哪有55条啊？
1: 给你。
3: 干嘛呀？
1: 在缝里。
4: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3: 哎，那开发商要是100年都不方便呢？
1: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70年。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3: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1: 在院子里呢。
3: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1: 哎，您别着急呀，100年以后他们就长。

0: 有
1: 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2: 天鹅吃了。
1: 不是，那天鹅呢？
2: 吃饱了飞了。
1: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2: 巧了。
1: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2: 您买了吗？
1: 什么叫我买了吗？
2: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1: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2: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1: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2: 为什么呢？
1: 你知道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啊。
2: 上帝你好。
1: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2: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1: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2: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1: 我不喝。
2: 为什么呢？
1: 又来了。
2: 您好。
3: 哎，你好。
2: 我是蔡小姐。
3: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1: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了，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3: 有病吧？
2: 他那个。
3: 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1: 行，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好
2: 吗？你儿子没法工作了，爸呗。
1: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2: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1: 你才老年痴呆。
2: 又糊涂了。
3: 没、啊、
1: 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像不是、
3: 报纸
1: 啊？什么什么
3: 啊？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2: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3: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2: 对，
3: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2: 巧了。
3: 多好的老人呢！
2: 啊，是吧？
3: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1: 哎，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3: 不是让您看的
1: 啊，
3: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
1: 啊，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我不是老年痴呆。
3: 不是。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1: 这就对了，
3: 是不后边交款签合同？
1: 啊，不，你干什么去？
3: 我上后边瞅瞅去。
1: 你千万别上当啊，
2: 爸爸！
1: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3: 大哥，您是我爸爸。
1: 大兄弟，
2: 哎，房子这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1: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2: 太老了。
1: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现在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2: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3: 哎，是售楼处不？
2: 你好，我是蔡小姐。
3: 能打折不？
2: 不能。
3: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2: 啊，他不是。
3: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这家扇的。老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2: 为什么呢？
3: 拍马蹄子上了。
2: 我
1: 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4: 先生，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3: 不卖了
4: 啊？
3: 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呀，吃饱了撑的你。
2: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

0: 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1: 说吧。
0: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1: 咋回事？
0: 因为他要涨价。
1: 啊？我没想涨价。
0: 那你卖给人家呀？
1: 我不卖。
0: 为什么呢？
1: 不，为什么不想卖？
0: 还是要涨价。
1: 我没想涨价。
0: 那你卖给人家？
1: 我不卖。
0: 为什么呢？
1: 我想涨价。
0: 说实话了。
1: 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别吵着了。
0: 说你呢，
2: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是不是后面交款签合同？
1: 大兄弟，
2: 奸商，闭嘴！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1: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

0: 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2: 当然好了。
3: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0: 漏成这样住人
3: 啊？
0: 你老年痴呆？我当库房。
3: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0: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
3: 干嘛的？
0: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
2: 手雷给你打听打听，
0: 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1: 绝对不收。
0: 四套。
1: 老天爷真是太爷了。

0: 吉祥物，你明天还来吗？
1: 来。
0: 为什么呢？
1: 我老年痴呆呀。
0: 那个吉祥物，要不然我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1: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了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0: 为什么呢？
2: 你看借什么？
0: 合同。
2: 借什么？
0: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知道我是干嘛的？
0: 搞通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0: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的俩钱你都买这么一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0: 有。
2: 哪句？
1: 还有啊，
0: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2: 看嘛，法庭上见。看嘛，法庭上见。
0: 为什么呢？
3: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4: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3: 不照不照。
4: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3: 不照了不照了啊。
4: 三二一，
3: 坚决不照了。
4: 三二一，
3: 行了吧，
4: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3: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4: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3: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

0: 得了。
1: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0: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
2: 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1: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0: 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1: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0: 是吗？
1: 嗯。
0: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1: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
3: 哎，
0: 小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3: 啊，这还是哟。
0: 你说什么？
1: 哦，韩国朋友。
2: 哦，我卡姆图北京。
1: 他说北京欢迎你。
0: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3: 韩国急
2: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
3: 韩国急，
2: 不要着急，
3: 韩国急，
2: 你坐下来慢慢说。
3: 花椒鸡
2: 不客气。
3: WC。
0: 你想上厕所？
1: 哎呦，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
3: 拦住了呀！
2: 你请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
1: 闲着，找张合影来。
2: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3: 还上谁？高尚不好比的，
1: 免费的。
0: 这速度，
1: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0: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1: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0: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1: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0: 我脱了也比你强。
1: 我不信。
0: 不是。嗯，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1: 真好骗。
2: Welcome to Beijing.
4: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2: Welcome to Beijing.
4: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2: Welcome to Beijing.
1: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2: Oh, 志愿者，太好了。
0: 你会说中文啊？
2: 我以为你不会。
0: 我中国人，我母语。
2: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1: 我看看。那你能？
0: 国家篮球馆
1: 啊？
0: 您呢
4: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0: 不是我。
1: 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0: 哎呀，你这个乱呢、啊！我说我也看不了。
4: No！
0: 您啊，
4: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1: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儿，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4: ？No，
1: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4: I don't know that.
1: 从他到我。明白了。
4: No, not.
1: 哎，没关系，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儿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4: 中央。
2: 春节联欢晚会。
4: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不能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3: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儿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儿，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过安。
3: 城管。
0: 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白眼啊！
1: 怎么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0: 我是皇上。
2: 哦，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4: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这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你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
3: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3: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3: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5: ，Hello， Hey， have you？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6: That easy.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5: Oh, thank you.
6: Let's go.
5: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1: 你累死我了。
0: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哦。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0: 好，不穿就不穿，
1: 哎，
0: 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1: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7: 我找老公。
1: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
0: 这来不及。
7: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0: 哎呦，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0: 不着急，
7: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还有三个小时回去就要起灰了。
0: 哎呦，
7: 老公，
1: 老公，
0: 老公，
1: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0: 对，你老公叫什么呀？
7: 鸡仔，
1: 鸡仔儿，
0: 鸡仔儿，
1: 鸡仔儿，这什么名儿啊？这叫？
7: 哎呦，找不到了啦！
0: 不着急，
7: 那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那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0: 好的，
1: 这小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正想正想，
7: 找不到。
1: 不着急，
0: 姑娘啊，
1: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
0: 啊，
1: 咱买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0: 哎，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1: 对，姑娘，
0: 哎，给我，
1: 别着急啊，一定帮着
0: 你找着啊，
1: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儿哎。

0: 一看就是新婚缺恋。
1: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0: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0: 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1: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2: 还是公公。
0: 今天是5号，再过3天就是我们。
2: 我怎么了？这是
1: 大喜的预计。
2: 再过3天也是我们。妹呀，再过3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3: 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好好好，进来，准备照相，进来，进来，进来，坐坐坐，坐。来，你坐这。哎，快来，
2: 来了，
3: 咱们快坐啊，准备照相啊，
2: 笑一个，笑一个。
4: 北京欢迎你。
2: 哎呦，赶快上飞机场。
1: 好好好，
2: 快走好啊，
0: 你厉害，
3: 我怎么还没脑袋？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

裁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0: 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0: 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 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

0: 生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 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5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新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

0: 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3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

0: 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享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栏播出，我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把好事实事做到百姓心坎上。
2: 15/5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解读繁泰新材料产业。
1: 2026廊坊精洽会承德康养特色展区静待亮相。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龙化县直播赋能新业态，产销对接拓新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结合工作实际，深查实改，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民生改善的实际行动。为民服务要上心尽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精心打造24小时人社自助服务区，将服务时间从5×8小时延伸至7×24小时，目前已稳定运行近一年，夜间及节假日办件占比大幅增加，社保凭证打印、参保信息查询、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等高频事项实现零排队、秒办理，真正把烦心事变成了省心事。市人社部门持续拓展互联网加政务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已构建起市有中心、县有窗口、乡镇有站点、村社区有终端的四级人社服务体系，各级人社服务网点已全部纳入电子地图定位，群众可通过高德地图精准查找就近网点，配合24小时自助服务区、手机 APP、 网上大厅等多渠道服务，形成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便民服务圈。市卫健委深入推进乡村医生培训工程，聚焦基层医疗力量薄弱、服务技能单一、群众看病不便等突出痛点，创新采用线上加线下、请上来加走下去融合模式，量身定制中医适宜技术、季节性疾病防治、慢性病管理、职业资格助考、健康管理5大类8个专业，线下计划培训骨干村医1000名，线上理论培训在岗一体化村医全覆盖。截至目前，已有5期线下骨干培训班圆满收官，累计培训骨干村医550名。线上理论培训预计6月底前全都完成。他们用课堂所学精准识别、规范处置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0: 15/5规划纲要摘编。
2: 14/5期间，繁泰新材料产业能级跃升，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大关。繁泰新材料产业关键技术及优势产品跻身国际价值链高端。今天的15/5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承德如何加速实现产业由资源开发利用向材料研发、智能制造、高端服务深度变革。纲要提出，聚焦繁泰新材料与战略性矿产资源2大核心，加速实现产业由资源开发利用向材料研发、智能制造、高端服务深度变革，打造技术创新驱动、价值链高端跃迁、产业集群化发展的现代化繁泰产业体系，力争到2030年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关键材料和工艺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保障和开发利用示范基地、国际知名繁泰材料创新承载地和产业化高地。 强化钒钛资源战略保障，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提升钒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构建结构合理、集约高效、环境友好的现代化矿业体系，全面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加大钒、钛、磷、硫等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攻关，重点突破钴、镍、抗、铜、金、银等元素的高效分离提纯与梯级回收关键技术，大幅提高资源综合回收率和产品附加值，积极探索有价元素在高科技领域的应用，推动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价值梯次提升的综合利用新模式，打造国家级资源综合利用典范，做优做强钒产业链，坚持以钒资源创新开发与综合利用为核心，提升提钒技术及规模优势，以钒渣、高纯钒、钒电解液、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运营与服务为路径，打造国内一流的钒基储能材料与装备基地，围绕无氧化二钒、金属钒及钒合金、钒化工、钒基材料等产业链，加快发展钒铝等高端合金及钒基新材料，延伸产业价值链，打造钒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创新布局钛产业链，按照钛晶矿、高钛渣、海绵钛、钛及钛合金、高端材料、精密零部件的升级路径，着力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大力推动发展航空航天、医疗器械、海洋工程等领域高性能钛合金及高端钛材，建设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钛基材料特色生产基地，做精做特磷产业链，围绕磷矿、磷化、磷铁、磷酸铁锂全产业链，推动磷资源由传统磷肥向电子级、食品级等高附加值产品延伸，打造钒钛磁铁矿伴生磷资源高效利用特色产业基地，提质升级钒钛特钢装备产业链，推动钒钛特钢向铁基新材料、优特精品钢、高端专用钢方向发展，鼓励开发高品质特殊钢、特种核心钢等高端新材料，延伸发展风电部件、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构件等高端装备总成。

0: 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的凡泰特钢与高端装备制造基地，优化凡泰产业发展布局，构建以高新区为一核引领，双滦区、兴隆营子为两级支撑，宽城、滦平、隆化、承德县四基地协同的空间布局，因地制宜推进多元素提取、林泰资源综合利用、凡泰特钢装备等产业。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廊坊启幕。我市紧扣大会主题，周密安排、精细筹备，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专属展区。依托廊坊经洽会平台展示城市形象，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本届廊洽会，我市围绕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发展目标，立足京津康养地旅居在承德核心定位，打造康养主题展区。展区融入生态、地热、清洁能源等地域元素，汇聚12家骨干企业、120余款特色产品，涵盖道地药材、康养食品、非遗文创、旅居项目等多个品类。展区融合生态造景、互动体验、商务洽谈功能，生动诠释承德康养旅居发展优势。承德展区设计总监郭湘强：
3: 通过展区的设计以及我们的具体的实践，可以反映承德的绿色生态的优势，还可以把在承德这么好的生态下的各种康养产品、休闲产品，还有文创加非遗的承德的文化产品展示给全省。
2: 目前我市参展代表团已全部组建完成，招商对接、宣传推介、后勤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全部就绪，全体参展人员整装待发，将以饱满热情亮相本届廊坊经洽会，全方位展现城市独特魅力，集结拓宽合作渠道，力争在经贸洽谈、项目落地、产业协作方面取得新突破。
0: 近日，2026年承德市首届京津冀辽蒙羽毛球混合团体邀请赛在玉道口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五地的20多支参赛队伍，200多名羽毛球爱好者齐聚草原，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共同开启一场兼具运动活力与草原温情的体育盛会。市政府相关领导出席比赛开幕式，请听报道。
4: 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联合主办，以草原灰竹与玉道经风华为主题，依托承德独特的生态文旅资源，将体育竞技与草原风光、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搭建起五地羽毛球爱好者切磋球技的优质平台。参赛选手杨丽娜：
5: 在家门口办比赛，我特别自豪，能够和多地的高手过招，既提升了本地的羽毛球氛围，也推动了体育文化的融合。未来呢，我肯定会更加刻苦的训练，带动更多的朋友参加到羽毛球这项活动中来，助力赛事常态化开展。
4: 此次比赛加强了五省区市群众体育文化交流，推动区域文体融合发展走深走实。我市将持续发挥区位与生态优势，持续打造特色体育赛事，以体育为纽带，加强跨地区交流协作，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民健身事业与区域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玉道口文体旅融合综合体负责人关天明：
6: 承德市首届京津冀辽蒙羽毛球混合团体邀请赛在本场馆顺利举办，优良的自然环境能够让参赛选手放松身心，稳定地发挥竞技水平。同时，本场馆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保障功能齐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承办各类赛事，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以体育为桥梁，深化多地体育交流与合作。
7: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1: 6月15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重点关注案件0件，其中来电5件，来信1件，涉及隆化县2件、承德县1件、滦平县1件、宽城1件、双滦区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生态问题3件、大气问题1件、水问题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区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0: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3批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5件。相关信访举报案

0: 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隆化县推动直播加工业深度融合，助力县域工业企业打破传统产销壁垒，拓宽销售渠道。请听报道。
2: 在隆化县一家石膏生产企业，直播引流加线上咨询加线下跟单营销成为常态化推广方式，实现了销售转化、品牌曝光、渠道拓展的突破。目前企业近八成的业务量都来自于线上。河北阿尔法石膏有限公司负责人董艳香：
3: 客户的群体从最初的承德周边逐步的辐射至全国各地，比如说山东、河南、广州、佳木斯等多地区。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让更多的客户认识我们，并且选择了我们，生意呢也越来越好了。
2: 如今工业品电商直播已成为隆化县激活工业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抓手，不仅降低了企业成本，拓宽了市场销路，更推动传统工业企业从生产制造向品牌营销升级。隆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工业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洪涛：
4: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特邀专业运营团队下沉企业，靶向破解企业在直播运营、流量转化、产品推介等方面的痛点、难点问题。
1: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0: 近日，滦平县开展雨前行动2026自然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演练重点围绕群众转移安置、特殊群体帮扶、三段抢修保通、交通抢障、孤岛搜救、伤员救治转运及现场消杀等实景场景开展，同时充分融入科技手段，通过无人机开展灾情侦查、空中喊话、物资投递、中继通信、全域监测，有效弥补传统救援盲区，大幅提升智能化、精准化救援水平。此次演练设置科学、流程规范、贴合实战，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防灾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意识。
1: 近日，宽城举办2026年全民阅读青少年主题演讲赛活动，本次比赛以跟着总书记读好书、燕赵书香伴成长、弘扬长征精神、强国复兴有我为主题，全县32名中小学生及中职学生同台竞技，结合阅读感悟，讲述传统文化与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抒发爱党爱国、励志成才的真挚情怀，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这次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助力书香校园与书香宽城建设，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风尚。
0: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5: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大雨，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大雨，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 欢迎2026

0: 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68。逼近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 百姓热线提示您，保护银行卡信息不转借不泄露，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在今天早间的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呢是想通过节目平台咨询了解哪些政策信息，反映哪些问题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29-6163和229-6164参与节目。同时，爱听891的视频号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网络端的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听众朋友，那么今天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呢是有大雨的天气，也提醒我们外出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和天气的预警信息，及时了解气象变化。那么在昨天早间参加节目的单位是中国银行承德分行的负责同志，在节目进行中也有听众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自家亲戚在高新区居住，因为这个有病已经是卧床3年时间了，退休之后他一直使用的是中行的社保卡，那么现在社保卡已经是到了更换的年限，咨询中行工作人员是否可以上门为其换新办理新版的社保卡。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银行承德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主任薛冬梅做了具体的答复，他说呢咱们这位网友啊可以拨打217-8530这个电话联系承德中行高新区支行的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呢将会上门为其进行办理。好，听众朋友，在今天早间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采制的这条问题反馈，来自中国银行承德分行的热线回声。
2: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2: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4: 就是如果客户有特殊的情况，不能到银行的网点呢去办理社保卡换卡，那么我们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就是从电台这了解到，可能有这需求的客户，离我们的高新区支行比较近。

0: 那我在这里告诉客户一个高新区支行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在您时间方便的时候可以与我们的联系人联系，然后看看合适的时间上门去给您换卡。联系人叫做崔克涵，联系电话是217-8530。
1: 好，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中国银行承德分行，特别是涉及到高新区这个片区的相关的业务想要进行咨询，尤其是像我们这位听众所提到的啊，亲戚是因为有病，所以呢，咱们目前不能亲自到网点去办理相关的金融服务，那么中行呢也可以给他提供上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或者是咱们有一些个老年朋友们也是出门行动不方便，需要上门办理金融服务的话，都可以和高新区支行来取得联系，他们呢也将会酌情啊给大家提供最优质化的服务，特别是对行动出门不便的人群呢，可以提供这种上门服务。高新区支行的电话是217-8530，217-8530。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听众林女士，她咨询说自己是来承德的一名务工人员，今年啊自家孩子要上小学了，她想通过百姓热线节目来咨询一下，在今年高新区的小学什么时间开始进行招生？如果是外地务工人员啊，需要准备哪些入学方面的手续呢？高新区教体局招生办公室一位姓何的工作人员做了具体介绍，他介绍说呢，目前招生方案还没有做好，但是外地务工人员呢，需要提前准备好居住证和租房的协议书。
2: 小学啥时候开始招生？
3: 现在方案都没出来呢。
2: 大概什么时间能出来啊？
3: 7月份左右吧。
2: 咨询，他是在这边租房子住的，用提前准备什么吗？
3: 租房子，外地的带着居住证、租房协议到高新区一小区，在那个承德府的话。
1: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高新区教体局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一个答复，那么每年有这个中小学招生的时候啊，所属辖区的教育体育部门呢都将会发布相应的公告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公告啊都已经张贴在了本小区的公告栏当中啊，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关注这样的信息，或者呢咱们也可以向所属地区的教育体育部门啊来进行这个详细的咨询。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是针对于高新区中小学入学啊，这个现在的时间还没有招生方案呢，没有确定，那么可以提前准备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居住证和租房协议书，作为家长呢可以提前准备好相关的要件。好，也有家长啊想通过百姓热线节目向双桥区的教育部门来咨询一下，今年双桥区中小学开始放暑假的时间确定了吗？那么热线记者联系到了双桥区教体局工委委员孟勇，他介绍今年7月11号小学生放假，7月18日呢确定的是高中生放假。
4: 按市里的通知，7月11号小学放假，7月18号高中放假，开学的时期市局还没有定。
1: 好，放假时间已经是确定了，小学时间呢是在7月11号，高中放假时间是在7月18号，但是教育部门目前呢还没有制定具体的暑期结束之后的开学时间啊，家长们呢也可以再继续等待一段时间啊，这个估计在放假之前，那么这个开学时间呢也将会陆续制定出台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刘女士，她咨询说自家母亲居住在高新区的凤凰玉庭小区，已经70多岁高龄了，她想咨询附近社区有没有老年助餐的服务。热线记者联系到了高新区凤凰社区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做出了详细介绍。
2: 咱们社区有没有那种老年助餐的那种服务？
5: 有呀。
2: 多大年纪才能享受这个老年助餐呀？
5: 60以上就可以，早上5块，对，中午10块，就是60以上的是全额收费，80岁以上半价，90以上免餐。
2: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
5: 就在我们这住就行，但是提交这个资料的时候，我们得上我们社区，有身份证复印件啊什么这种东西，需要我们验证一下，看你是不是这个身。
2: 失能老人或者是低保的享受免费吗？
5: 免费。得有残疾证，低保人员也得有低保证，也得60以上。

0: 好，目前呢，高新区啊是可以向咱们居住在家中的一些个高龄老年人啊提供这个助餐服务的。那么，首先是需要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向社区的工作人员提交一下您的个人的详细资料，社区呢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就可以享受助餐服务了。刚才工作人员也介绍了啊，这个享受的这个档次呢是不一样的啊，而且呢这个有这个年龄方面的档次，也有呢这个家庭生活方面啊这个经济条件的档次。那么我们广大特别是老年群体啊，如果是想到社区啊享受这个助餐服务的话，咱们呢也可以及时的跟社区的工作人员哈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好，那听众许先生他咨询的是自家水表和燃气表的问题，他想了解的情况是否可以居民自行去质量技术监督所进行民用的水表和燃气表的检测，那么这个检测是否是免费的呢？记者联系到了承德市质量技术监督所，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民用的这个水表和燃气表啊，是在承德质量技术监督所可以为广大用户免费来进行检测。
1: 水表、燃气表能不能在咱们检验所进行检验？
2: 嗯，可以啊。
1: 就是自己家的也可以是吧？
2: 对啊，自己家的可以啊。
1: 啊，这是怎么收费的？
2: 自己家的都是免费的。
1: 那儿检验去，啥要求吗？
2: 没什么要求，他就是把表拿过来就可以，只要是民用的。
1: 这也得通过供水。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郭达。郭达出生在陕西，家境比较贫困，并且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的郭达经历太多的磨难，父亲早逝，母亲成为全家人的希望。从小缺少父爱的郭达，听说父亲曾经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提琴和二胡，所以郭达自小就爱拉小提琴，这是他对自身情感的一种寄托。郭达对于乐器和艺术充满着兴趣，后来因为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放弃拉小提琴的梦想，更是没钱买其他乐器。为了早日能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郭达不得不放下自己的

学业，在家附近的一处工地上班。工地上的广播播放是郭达每天最大的乐趣，里面的相声和小品他都很感兴趣。为了能学好艺术，他开始白天上班，晚上独自学习关于艺术的书本。终于在他的坚持下，1974年，郭达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了3年的专业话剧表演训练。毕业后，分配进了陕西省话剧院，在省话10年，他排演了

0: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1: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0: 为什么呢？
1: 试用期俩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0: 为什么呢？
1: 问你自己。
0: 为什么呢？
1: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0: 为什么呢？
2: 有人吗？
0: 你好，我是蔡小姐。
2: 你少来这一套。
0: 为什么呢？
2: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0: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2: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0: 为什么呢？
2: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给我来回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0: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2: 六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0: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2: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0: 为什么呢？
2: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0: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五页第五十五条。
2: 不是哪有五十五条啊？
0: 给你。
2: 干嘛呀？
0: 在缝里。
2: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2: 哎，那开发商要是一百年都不方便呢？
0: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七十年。别着急，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2: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一百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0: 在院子里呢。
2: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0: 哎，您别着急呀，一百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2: 什么
0: 大树了？大
2: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0: 天鹅吃了。
2: 不是，那天鹅呢？
0: 吃饱了飞了。
2: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0: 巧了。
2: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0: 您买了吗？
2: 什么叫我买了吗？
0: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2: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0: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2: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0: 为什么呢？
2: 你知道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啊。
0: 上帝你好。
2: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0: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2: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0: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2: 我不喝。
0: 为什么呢？
2: 又来了。
0: 您好。
3: 哎，你好。
0: 我是蔡小姐。
3: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2: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的，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3: 有病吧？
4: 他那个。
3: 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2: 行，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
0: 爸爸，你儿子没法工作了，爸爸，
2: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0: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0: 你才老年痴呆，
1: 又糊涂了。
2: 来来来，
0: 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像不像？
3: 报纸
2: 啊？
0: 什么什么
2: 啊？
3: 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1: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3: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1: 哦，对，
3: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1: 巧了，
3: 多好的老人呢！
1: 啊，是吧？
3: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0: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3: 不是让您看的
0: 啊，
3: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
0: 啊，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下面有什么新闻呢。我不是老年痴呆。
3: 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0: 这就对了，
3: 是不是后边交款签合同？
0: 啊，不，你干什么去？
3: 我上后边瞅瞅去。
0: 你千万别上当啊，
1: 爸爸！
0: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3: 大哥，您是我爸爸。
0: 大兄弟！
1: 哎，房子这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0: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1: 太老了。
0: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现在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1: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3: 哎。是售楼处不？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3: 能打折不？
1: 不能。
3: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1: 啊，他不是。
3: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这家扇的。老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1: 为什么呢？
3: 拍马蹄子上了。
0: 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2: 先生。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3: 不卖了
2: 啊？
3: 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呀，吃饱了撑的你。
1: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3: 说吧。
1: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3: 咋回事？
1: 因为他要涨价
3: 啊。
0: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呀？
0: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0: 不，为什么不想卖？
1: 还是要涨价。
0: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
0: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0: 我想涨价。
1: 说实话了。
0: 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
3: 别吵着了。
1: 说你呢，
3: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是不是后面交款签合同？
0: 大兄弟，
3: 奸商闭嘴。
1: 这里的三楼四八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0: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

0: 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2: 当然好了。
3: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0: 漏成这样住人
3: 啊？
0: 你老年痴呆，我当库房。

0: 弄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1: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
0: 干嘛的？
1: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
0: 手雷给您打听打听，
1: 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2: 绝对不收。
1: 四套。
2: 老天爷真是太严了。

0: 吉小五，你明天还来吗？
1: 来。
0: 为什么呢？
1: 我老年痴呆呀。
0: 那个吉小五，要不然我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1: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了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0: 为什么呢？
2: 你看借什么？
0: 合同。
2: 借什么？
0: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知道我是干嘛的？
0: 搞通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0: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那俩钱，你都买这么一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0: 有。
2: 哪句？
1: 有啊。
0: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2: 看骂法庭上见，看骂法庭上见。
0: 为什么呢？
1: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3: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1: 不照不照。
3: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1: 不照了不照了啊。
3: 三二一，
1: 坚决不照了。
3: 三二一，
1: 行了吧，
3: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1: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3: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1: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3: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1: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3: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1: 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3: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1: 是吗？
3: 嗯。
1: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3: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
4: 哎，
1: 大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4: 韩姐，韩姐哟！
1: 你说什么？
3: 哦，韩国朋友。
4: 哦，我come to北京。
3: 他说北京欢迎你。
1: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4: 韩国急
1: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来来来，
4: 韩国急，
1: 不要着急，
4: 韩国急，
1: 坐下来慢慢说。
4: 花椒鸡
1: 不可提。
4: WC，
1: 你想上厕所？
3: 哎呦，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
1: 你请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
3: 闲着闲着，照张合影。
1: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4: 黄先生，
1: 黄正贼，
4: 干啥不好米的？
3: 免费的，免费的。
1: 这速度，
3: 慢了他爸把持不住。
1: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

0: 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1: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0: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1: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0: 我脱了也比你强。
1: 我不信。
0: 不是是不是、啊、不信你试一试、啊、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1: 真好骗。
2: Welcome to 北京。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0: Welcome to 北京。
2: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0: Welcome to 北京。
1: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2: 哦，志愿者，太好了。
0: 你会说中文啊？
2: 我以为你不会。
0: 我中国人，我母语。
2: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1: 我看看。那你能？
0: 国家篮球馆
1: 啊，您呢
2: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0: 不是我，
2: 志愿
1: 者，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0: 哎呀，你这叫乱呢、我说我也看不
2: 了。No,
0: 您啊，
2: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1: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儿。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2: ？No、
1: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2: I don't know that。
1: 从他到我。哈哈哈！明白啦。
2: No, not yet.
1: 哎，没关系，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儿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2: 中央？
0: 春节联欢晚会。
2: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3: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儿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儿，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过安，
3: 城管。
0: 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白眼啊！
1: 怎么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0: 我是皇上。
2: 哦，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4: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是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你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
5: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5: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5: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6: Hello, can I help you?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7: That easy.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6: Oh, thank you.
7: Let's go.
6: Okay.
7: Hey, why,
6: Nevin?

0: 你累死我了。
1: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喽。
0: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2: 好。不穿就不穿，
0: 哎，
2: 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0: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3: 我找老公。
0: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啊？
2: 这来不及啊！
3: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4: 哎呦，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哎，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4: 不着急，
3: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三个小时，婚期就要起灰了。
4: 哎呦，
0: 呦呦呦呦，
3: 老公，
0: 老公，
4: 老公，
0: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4: 啊，对，你老公叫什么呀？
3: 鸡仔，
0: 鸡仔哎，
4: 鸡仔，
0: 鸡仔哎，这什么名啊？这叫？
3: 哎呦。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4: 好的好的，
0: 哟，这小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正像正像，
3: 找不到。
0: 不着急，
4: 不着急，不着急，姑娘啊，
0: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
4: 啊，
0: 咱把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4: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0: 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哎，
4: 给我
0: 着急啊，一定帮着
4: 你找着啊，
0: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哎，
4: 鸡仔。

0: 宝贝，
1: 金仔，
0: 宝贝，
1: 金仔，
0: 宝贝，
2: 一看就是新婚缺恋。
3: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2: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0: 宝贝，
1: 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哎呀，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3: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0: 是啊，来来，我抱你下来。
2: 不用，啊，抱上眼了你。
1: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0: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2: 还是公公。
1: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2: 我咋了这是？
0: 大喜的意气。
2: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妹呀。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3: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
0: 来来来，来来来，
3: 没照相，来来来，来来，
0: 你坐好，坐坐这来。啊，
3: 你坐，来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儿。啊，哎，快来快来，哎，
1: 来来来，
3: 咱一块坐啊，准备照相啊，
2: 笑一个笑一个。
4: 北京欢迎你。
2: 哎呦，赶快上飞机场。
0: 哦，
2: 快走。
1: 好，
2: 你好，
1: 你好，
3: 我怎么还没脑袋？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滦平县开展雨前行动2026自然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滦平县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商贸零售专场火热进行。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的真正评价。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诠释了显功与前功的内涵，阐明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履职尽责，当有价值追求。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文章说，显功之显在于见效快，易感知。老旧小区改造让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口袋公园为市民增添休憩微空间，政务服务优化将办事效率大幅提升等，这些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得到的便利都是显功的生动体现。前功之浅在于周期长，见效慢。河南临县耗时十载才凿出天河红旗渠，又遇二十几任县委班子接力植树造林，才换来如今万顷林海葱郁。北斗组网历时26载攻关不坠，方成国之重器。前功虽不显于当下，却能惠泽子孙后代；虽不立竿见影，却能筑牢发展根基。如果说做好显功体现的是干部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是直面问题的务实作风，那么做好前功则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攻坚克难的定力耐力，更需要有甘做铺垫工作，抓未成之事的奉献精神。回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地方从政实践，其对前功的重视一以贯之。在正定保护古城墙、修复龙兴寺、开展文物大普查、制定文物现场保护规划，为古城重焕光彩打下坚实根基。在厦门牵头制定15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鹭岛勾勒现代发展蓝图。在宁德提出弱鸟先飞理念，倡导滴水石穿精神，稳扎稳打地带领闽东百姓拔除穷根。在福州擘画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为福州跨越式发展拔准方向。在浙江启动千万工程，久久为功，推动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新时代以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脱贫攻坚，全面深化改革、生态保护、科技创新、文化传承发展等一系列战略部署，既如期实现一个个阶段性目标，又谋划推进长远战略布局，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
1: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0: 记者徐川报道。6月11号，雨前行动2026自然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